0: 我是马西莫·奥桑纳，庞贝古城遗址的考古负责人，我将面对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这是庞贝古城7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工作，真不敢相信，我们将发掘2座房屋遗址，解开其中不为人知的秘密。木炭流血的字迹让我们对火山爆发的日期产生了新的疑问，而那些遇难者又有着怎样的身份？他们当时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又是怎样死去的？
1: 小雪无顶，
0: 在过去的几年里，那些疑问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我希望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0: 这是一片占地约2000平方米的楔形区域，我们将彻底清理和发掘这片区域，以消除地下水渗透造成的隐患。首先，我们必须和监督现场作业的考古学家共同制定发掘方案，他们是考古学家马尔科·法布里，还有特蕾莎·维尔托索和费戴利卡·扎伯蒂，他们两人各负责一片发掘区域。这种感觉很不寻常，庞贝古城中从未被发掘的一片区域就在我们的脚下，那里有街道、房屋、物品，很可能也有未能躲过火山爆发的遇难者。我们都知道这项任务将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在2018年的春天，前期工程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完成了对遗址地表植被的清理工作。我们要沿古城墙修建排水堤，长度超过2公里，坡度约为35度，以减轻土壤对建筑结构的压力，促进地下水流出。2018年夏天，考古发掘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我们有9个月的时间探索这片楔形区域。2座重要的房屋遗址已被发现。第一座我们称之为花园之家，这里的柱子非常醒目。第二座是朱庇特之家，彩色的灰泥墙面壁画随处可见。这2座房屋之间的距离很近，分别位于一条小街的2边，小街也毗邻银魂之屋的巨大花园。银魂之屋是庞贝古城最为豪华的房屋之一。我们刚刚清理了这条小街的部分区域，便发现了一个惊喜，一部分地层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显示出不同的火山碎屑沉积层，它们的厚度在4米到5米之间，这意味着火山灰不到24小时就掩埋了这条街道。我们清除的火山角砾重达数吨，这些火山角砾质地较轻，来自于举世闻名的维苏威火山雨。克劳迪奥斯卡帕蒂是我们考古现场的火山学家，这是他首次在这样的大型遗址中观察不同的火山碎屑沉积层。
1: 在这次发掘过程中，我们可以直接接触这些火山碎屑物来进行研究。公元79年8月24日上午，维苏威火山爆发，产生了这些小巧的火山角砾。如你所见，它们在这条街上堆积起来。我们计算了火山爆发期间庞贝古城火山角砾的堆积速度，结论是大约每小时堆积15厘米，也就是说爆发1小时后火山角砾厚度就有15厘米，两

试想一下，在近2000年前，在这样一处火山口，你看到了一个高达大约32千米的喷发柱，这一高度大约是维苏威火山的30倍。喷发出的物质落到了火山南侧，约3米厚的火山角力覆盖了整座庞贝古城。然后喷发柱塌陷，所有的物质、火山角力、火山灰、气体都先后落在地表，沿着山坡向下流动，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火山碎屑流。火山碎屑流最终到达庞贝城，摧毁了整座城市。庞贝城的遇难者不计其数，他们是在火山爆发的不同阶段丧生的，因此庞贝古城遗址有着非凡的意义。后人能够相对完整地研究剧烈的火山爆发对城市中心所造成的影响。

0: 这些遇难者的石膏模型带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早在1860年，吉塞普·菲奥勒利便发展出了石膏灌注技术，用石膏灌注尸体腐烂后留下的火山碎屑物壳体制作成石膏模型。制作这样的石膏模型需要满足一些客观条件，我们要确保尸体腐烂后留下的空腔完好无缺，在火山碎屑流的火山灰硬化后，死者的身体所留下的壳体必须是完好的。如果满足不了这些条件，我们就无法顺利地将石膏灌入火山灰空腔，没有办法再现遇难者死亡时的姿态。我希望我们能够幸运地找到完好的空腔，而目前我们的另一项考古任务也同样值得关注。
1: 这是遇难者的颅骨，我们能修复他的面部。
0: 在实验室里，人类学家瓦莱里亚·阿莫雷蒂正在修复在发掘区街道上发现的第一具骸骨。很遗憾，我们无法制作他的石膏模型，但我们能否得知遇难者的身份呢？真是不可思议。
2: 是啊，
0: 我们最初搜寻的时候下颌还有残缺，现在整个颅骨已经修复好了。
2: 是的，我们尽量从解剖学的角度来修复，
0: 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遇难者的死因，推断他逃生时的困难，还可以了解遇难者的个人信息。目前有哪些呢？
2: 目前得到的生物学资料是男性，成年，在40岁至45岁，身高1.72米。
0: 通过观察骸骨所处的方位，我认为这个人逃跑时就站在火山角砾层上，他是当地的居民吗？在骸骨旁边，我们发现了硬币和一个残破的钱袋。他的钱袋里有一把铜币和银币，接近于当时中产阶级家庭一半的工资，好比他现在带着700欧元。这么看的话，应该是
2: 可能是一天的工资还是什么，我们无法判定。
0: 的确，瓦莱里亚，在搜寻过程中我们就曾讨论过，他的胫骨上有异常的痕迹，一开始我们甚至认为他在跛行，腿脚不太方便，也许他正是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及时逃离。有哪些迹象呢？
2: 我们在胫骨上发现了一些病理特征，特别是这片密集的孔隙。
0: 好的。
2: 有胫骨皮质增厚的迹象，

几个小时后，一条新的线索出现了。我们在街上发现了几处阳台的遗址，其中之一便靠近遇难者骸骨的发现地点。火山脚砾堆满街道，到了晚上更是堵住了大门，所以遇难者是从二楼逃出来的。我们在上面发现了他的尸体，距离地面约有3米高，也就是说他是从房屋二楼上的一处阳台爬出来的，那是唯一的逃生路线。这次发掘的一大特点就是我们对所有地层和每个发现的物体都进行了摄影测量，这有助于我们为所有要素建立3维模型。于是我邀请负责测量的弗兰切斯科向我们展示骸骨被发现时的3维模型，并将其与阳台的位置相比较。在我看来，遇难者的骸骨和阳台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因为这里是阳台，它位于房屋的一角，所以他有可能从这个方向逃出来，然后从阳台上爬出去，从这个方向离开，走到火山脚砾区域，最后在这里遇难。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将遇难者的骸骨与阳台联系在一起。言归正传，所以这位遇难者在房屋二楼的某个房间里，可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带着他的积蓄离开。凌晨6点左右，火山脚砾不再从天而降，然而真正的危险即将来临。

0: 费黛丽卡试图了解火山碎屑流最后一次席卷住宅区时的情况。它们已经凝固，像厚厚的水泥层一样。这些较为完整的区域保存了非常重要的考古证据，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在这些火山碎屑沉积层中遇难者的遗骸。然而情况不太乐观。
1: 不幸的是，这片遗址在公元79年后受到了各种事件的影响。我们推测这些人为因素主要集中于波旁王朝和法兰西第一帝国统治时期，也就是说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而且正如你所看到的，墙上的这些盗洞其实是盗贼挖掘出的隧道，以便他们寻找贵重的器物和有价值的壁画。
0: 自火山爆发以来，各个时期的盗贼都将庞贝视为大型猎场，无论他们是否得到了许可，都在大肆挖掘隧道。这两艘房屋里的贵重物品可能已经被洗劫一空，如果我们一无所获，整个团队都会感到无比失望。尽管遭到洗劫，但在朱庇特之家的发掘工作中，我们依然有所发现。色彩丰富的灰泥墙体装饰着中庭，这种模仿彩色大理石的装饰风格告诉我们，这是一座老房子，大约建于火山爆发前的250年左右。房主可能想保持房屋本来的面貌。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房主身份的线索。
1: 这是个双耳陶罐，非常漂亮，还有一个炖锅，这是烹饪用的。
0: 在火山角砾层之下，我们发现

0: 见了朱比特之家的第一批日常物品。费黛丽卡和埃里安娜发现了许多质量上乘的餐具和花瓶。奇怪的是，所有餐具集中出现在一个房间的地板上，这是为什么？这座房屋有人居住吗？这些物品集中在这个房间里，是不是因为其他房间正在翻修？答案无从知晓。
1: 恩里克正在发掘花瓶，这两个抽屉必须拿上去，一个一个的拿。
0: 发现的物品被运到发掘现场附近的仓库，考古学家亚历山德罗和利亚在那里将这些物品细心地清理和分类。这些发现都是了解房间功能、房屋历史和主人身份的重要线索。每件物品都要与已经记录在案的文物进行对照，之后这些物品会被带到实验室修复。而今天我们正要把朱比特之家出土的精致文物送到那里。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是同一个标志吗？
2: 嗯，是的。
1: 它的形状像脚，你觉得呢？
2: 拉丁语中叫它脚底上的剥落。
1: 啊，太有趣了。
2: 它包含了制造商的名字，在公元一世纪，这种做法非常普遍。
4: 这是一套餐具，这里有碟、碗、盘，还有一个宽口杯。

0: 这边有个秤，
1: 真漂亮，煎好了，重量约有半公斤，太棒了，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发现太棒了，特蕾莎，你看到这个了吗？看到了，非常漂亮，这是一副镊子，和我们用的一样，没错，但这个要大很多，构造是一样的，而且还能用，真是难以置信。你看，上面依然留有痕迹。我猜在这个地方曾经立有一座雕像。
2: 这里有一座小型雕像的双脚、镊子，一个精密的秤。朱比特之家的主人有着如此特别的品味，他究竟是谁？他喜欢彩色壁画，可能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这个秤能用来做什么？这里标着30，或者3，不是30。 这里标着5、20，还有一个5，还有一个10，很有分量啊。它可能是被用来称一些小的物品的。它的主人或许是一位调香师，但是拿不准的事情，还是不要多说。你看，这里还有镊子，同样也是一种工具。如此精巧的工具，可以用来捡拾颗粒。
3: 没错，再看这个，它来自同一个房间，这是一把带环的钥匙，可能是保险箱配套的，小型的那种保险箱。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节目，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顶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石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韵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

0: 生素、非转基因、DG、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
4: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我们正在发掘的第二所房屋就在街对面，它名叫花园之家，几乎正对着朱比特之家。我们挖掘出风格花园和室内的柱子，还清除了厚厚的火山角砾层。很快，一幅宏伟的壁画出现了。
8: 这是个男人，对吗？这是一张弓吗？还是
9: 有份工作要交给你，乔万娜，你会很高兴的。
8: 哇，
9: 很棒吧？
8: 太棒了，
10: 太壮观了，继续加油。
8: 谢谢。
10: 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8: 确实有意义，是我心中最伟大的工作。
7: 这幅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这得益于周围近2000年历史的火山角砾层。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理，工作人员纷纷前来欣赏花园之家出土的第一幅壁画。画中的人物似乎是阿多尼斯。

0: 在房屋的另一个角落，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仍保持在原处的屋顶残骸。埃里安娜·沃拉罗的论文主题就是庞贝古城的屋顶遗迹，如今她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
1: 它并没有坍塌，而是保持在原有的位置。像这样维持2000年不动的屋顶十分罕见，真是一个奇迹。
0: 我们首先把所有的瓦片拆下来并逐一保存，完成修复工作，然后用稻草再将它们重新组装起来。屋顶很美，保存得非常好，令人惊叹。你们觉得屋顶下面会完好无损吗？既然屋顶可以经受火山爆发的考验，屋顶下面的房间或许也能完好保存。此外，在靠近花园的一个小型会客室里，我们发现了一幅壁画。不过，那天最打动我的考古发现，莫过于墙上的一幅女性肖像。

0: 在靠近花园的入口处，考古学家帕特里奇奥·迪费里切在一面墙上发现了一些字迹，安东尼奥·瓦罗内博士将协助我们进行解读。
1: 笔法很稚嫩，考虑到字迹的高度。
2: 没错，没错，
1: 写字的人可能是个孩子，他有可能是坐着的。
3: 放下！把石头给我，
4: 就不给你，你又不会写。
5: 马库斯、露西亚，你们的父母要生气了。
6: 谁要新鲜面包？
5: 谁
6: 要新鲜面包？
0: 随着清理工作的进行，我们越发心潮澎湃。这个家庭的成员在我脑海中变得鲜活，不同空间的场景也逐渐成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座房屋没有方景，中庭是封闭式的，而不是开放的。我们请来了一位擅长还原古建筑原貌的建筑师协助，他就是于贝尔·瑙德克斯。根据现场拍摄的照片和三维效果图，他建立了这座房屋及街道的模型。这里有柱子留下的痕迹。
7: 是的，下面的部分确实是柱子。好了，你看。
0: 三维模型就像变魔术一样，对部分遗址进行了还原。

0: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修复了花园之家最大的房间里的壁画。现在我们已经得知，花园之家是三室一厅，而这个房间是接待客人的餐厅。要进入这间餐厅，我们必须穿过花园中的门廊空间，在它后面还有一间用于会客的小型招待室。我们发现原本精美的天花板已有一部分在火山角力的重压下坍塌了。我们小心地清理着地面，希望复原这一历史奇观。
1: 它没有木质框架，可能位于墙壁上方与天花板相连的。
2: 啊，对上了。
3: 啊，没错。
2: 完美，
3: 能够拼上，
2: 真漂亮。
0: 当时人们在餐厅就餐，这个房间的功能是接待客人以及召集家庭成员用餐，通常被装饰的富丽堂皇，并配有三张呈马蹄形摆放的卧榻。在中庭，也就是连接宅邸入口与多数房间的空地处，火山角砾层基本已被清除干净。有趣的是，我们意外发现了一个木房，以及门廊墙壁上有待打磨的大理石板。

我们对这座房屋有了更多的了解，它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火山爆发时，居民们正在进行翻修工作，在现场我们发现了石灰的痕迹，灰浆与砖块混合在一起，墙壁没有完工，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因此我们推测当时人们正在修缮这座房屋。

0: 屋。
1: 庞贝的许多房屋在火山爆发时正在进行修缮。公元62年，一场强烈的地震毁坏了庞贝很大一部分建筑，许多富有的家庭搬到了乡下，奴隶则留下完成住宅的维护工作。地震发生后的许多年间，庞贝大部分地区都在忙于维护受损建筑。
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普通的街道相比，这条街道的高度很低。
2: 的确如此。
0: 你会发现，这段街道没有铺设鹅卵石，而就在那边街道的尽头，火山角砾旁边是大量的鹅卵石。这段街道由于缺少鹅卵石，地面塌了下去，影响了古罗马时期的通行，
2: 阻碍了交通。
0: 显然，当时的人们正在这里维护路面。
2: 的确。他们正在改建的应该是街道而非人行道，这条街道正处在维护的阶段。
0: 这里还铺设了下水道，可想而知，下水道的位置也很低，因为它需要人们经常清理与维护。
2: 是的，也许人们正在维护下水道，这么解释是说得通的。
1: 附近的另一条街道也在施工中，你可以从这里看到维苏威火山，这里名叫阳台街。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在这条街道发现了3处阳台遗址，其中位于街道深处的阳台正是我们发现遇难者骸骨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很可能彼此相识，和睦相处，很快我们就会进一步了解灾难降临前最后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回到发掘现场，在朱庇特之家，考古学家们刚刚清理了地面，他们又有了一个特殊的发现。他能告诉我们关于房主的更多信息吗？哦，真是太美了，真不敢相信。太神奇了，快看这条眼镜蛇。这些马赛克图案描绘的场景是古罗马考古发现中前所未有的，它们分别出现在2个不同的房间。它是一种虚构的怪物，并不存在。
0: 多么奇特的图案。
1: 是啊，这样的发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0: 这个怪物很像狮子，这个看起来像是某种盾牌。无论如何，这都是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
1: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值得我们研究一下。
0: 它太漂亮了。
1: 马赛克图案中呈现的人物令我好奇，此前他们在庞贝古城从未出现过。于是我去了意大利罗马，来到法国大使馆的图书馆，试图得到答案。

你必须识别出这些动物。这是一只豹子，它的形象常与狄俄尼索斯一同出现，所以这是一只豹子。这个人物应该是俄里翁，他总是带着一把剑，就和图上的这把剑一样。朱比特之家的主人了解古希腊文化和天文学，他无疑是一位学者，是当地的大人物。我想知道他能否在火山爆发中幸存。秋天到了，庞贝考古遗址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我们如释重负。阳台街的景象已焕然一新，但我们还要清除街道中间堆积的火山角砾，才能一睹这条街道的全貌。墙上有着许多关于选举的文字，这证明这条街道曾经非常繁华。当地的选举一般在每年秋天举行，你可以读出墙上竞选候选人的姓名，有两个人的

0: 卡普拉修斯和阿布奇斯。在这次发掘中，还有一处字迹几天来一直占据着我的思绪，它是用木炭写在花园之家中庭的墙壁上的，内容还涉及一个日期。今天早上我请来了古文字学家朱莉亚·阿曼纳蒂来帮助我破译这处文字。
1: 这里有一个 X 和一个 V， 一个 I， 一个点和一个 K， 代表罗马历， N O V 再加一个点代表十一月，然后是在游市，所以它是
0: 距离十一月还有十六天的时候在游市。
1: 我们可以看到四条线，看起来像一个大写的 X，
0: 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没错，但它不一定是一个词，它可能是一个数字，一个总和。
0: 你能看到放在那里的磨坊一开始
1: 啊？没错，看到了。
0: 我们不明白它出现的原因，它原本是用来研磨谷物的，但现在它被用于
1: 用于施工。
0: 是的，制作石膏灰浆。
1: 没错，或许它是我们重新理解文字的突破口，这也许是正在进行的维护工作的费用。
0: 这可能与维护工作有关。为了游市，我们花了 X 元。
1: 为了游市，我们花了 X 元，说得通吧？
0: 当然了。我们可以想象人们正在维护这座房屋的场景。那一天，他们运来了建筑材料。字迹中提到的游市，也许是一个棚子或储藏室。可能与房屋主人的职业有关。同时，房主在墙上写下了他的日常开支，以便提醒自己。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提到的罗马历。在罗马历中，字迹中的日期对应着公历的十月十七日。我们在房屋门廊里的最新发现可能有助于进一步解读这个日期。它是一个铜制的火炉。我们在实验室里对它进行了研究。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它在火山爆发前是否被使用过。
2: 你们发现了什么？
3: 我们清理了上面所有的火山角砾。
2: 火山角砾很好。
3: 下面确实存有灰烬，因此这证实了这个火炉曾被使用过，但是我们很难确定具体用途。它可能是用来取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产生的灰烬作为肥料或消毒剂。
0: 点燃火炉可能是为了让家人在夜里取暖，毕竟当时已经到了十月了。关于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日期，我们之前得到的唯一信息来自于小普林尼的书信。他在海湾的对面目睹了灾难的发生。然而他记录的日期却是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这会不会是一个比故？
4: 你们想听故事吗？
5: 想听。
0: 真正的日期会不会是公元七十九年十月？一些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支持这一猜想。他们分析双耳陶罐的内容物时，发现了秋季收获的水果样本。维苏威火山到底是在十月二十四日爆发的，还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爆发的？我再次请来安东尼奥·瓦罗内，想了解他的分析结果。这些文字是用木炭书写的，这意味着字迹一旦暴露在外，只能保留几天或几个月。我一直认为火山爆发的日期是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但现在我不再认同这个结论了。火山爆发应该是在十月二十四日发生的，它证实了第二种假说。
2: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木炭留下的字迹不会在外保留很长时间，所以这些文字最早只能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七天写成。
0: 这是个伟大的发现。
2: 这是个伟大的发现，
0: 意义深远。我决定向媒体通报这一重大消息。这就是考古

0: 学令我着迷的原因，哪怕是看似寻常的木炭字迹，也能指引我们还原真相。
1: 我将介绍一项激动人心的发现，我们根据一处新发现的字迹重新确定火山爆发的日期，不是广为人知的8月24日，而是像少数人坚持的那样，是10月24日。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在这片楔形区域的发掘工作，至今已过去了5个月左右。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工作成果能够呈现在公众面前。就目前而言，我们已经发掘了一条街道和2座重要的房屋，却只发现了一名遇难者，一个40多岁的男人，我们称他为逃亡者。他当时试图从一座房屋的阳台上逃跑，我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尽管朱庇特之家遭到洗劫，我们还是找到了餐具，在庞贝首次出现的马赛克图案，罕见的物品。但这所房屋的主人是谁？他能否从灾难中成功脱身？在街道的另一边，我们不仅了解到花园之家仍在施工，而且还还原了房屋的布局和房主的面容。当时我接到通知，现场工作人员在花园之家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遇难者骸骨。这个房间似乎是一间卧室，位于中庭上方。房间里的骸骨可能属于多名遇难者，其中儿童的肋骨令我感到不寒而栗。此外还发现了成人的脊椎骨，我们陷入了迷茫，他们究竟是谁？现场情况扑朔迷离，一项全新的调查即将开始。我们决定将这个房间称为骸骨屋。

0: 这里有一个颅骨，应该是成年人的，而这个……
1: 这个属于青少年。
0: 这两个不一样吗？
1: 显然不一样。
0: 地层是完好的，所以我们的人类学家有可能发现完整的骸骨，对吗？
1: 目前我们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的解剖学联系，不过我们仍在努力。
0: 这是什么？这根骨头较为细长，它是
1: 一根胫骨。
0: 原来是胫骨。
1: 这位遇难者大概和较小颅骨的所有者年龄相仿。
0: 还有这是什么？
1: 两根成年人的胫骨。
2: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房间堆积着厚厚的火山角砾，而这里却没有。看来这个房间较为安全，没有被从天而降的火山角砾掩盖。
0: 遇难者可能来此避难，我的猜想是房间内部没有火山角砾，可能是因为上方有屋顶。与之相比，其他房间的火山角砾约有2米高。不过注意一下屋顶上，
1: 这里有火山角砾。
0: 没错，也许之后屋顶坍塌把它们压在了下面。我想也正是因为屋顶坍塌才导致遇难者的骸骨支离破碎，零星分布在现场。
1: 我们必须对这个猜想加以验证，否则一切都有可能。
2: 这里能明显看出火山碎屑流的力量，它像汹涌的河流一样长驱直入，涌入了房间。在骸骨屋我们可以看到火山碎屑流冲垮了某些地方的墙壁，这毫无疑问，因为这面墙壁毁坏的痕迹与后面那面墙是一样的，最终它们全部倒塌了。这些骸骨或许能揭秘最后居住在这座房屋的人们有着怎样的身份。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避难，房间里的火山角砾很少，这意味着屋顶当时还存在。我们还发现了门的痕迹，这意味着他们被锁在里面。我们希望所有的疑问都能在未来的发掘中找到完整的答案。
0: 结合掌握的所有线索，我逐渐想象出火山爆发的开始阶段是怎样的情景。

天哪，

一个女人，年轻，长有智齿。不对，我看错了，牙齿尚未完全长好，这说明年龄很小。遇难者不是女人，而是个孩子，是个小男孩。

0: 莱里亚还从这个类似衣柜的壁龛中取出一根成年人的股骨。
1: 他们属于不同的人吗？
2: 的确属于两个人。
1: 全混在一起太不走运了。
2: 你说的没错。
1: 真可惜。
0: 为什么不同遇难者的骸骨相互混杂？天花板会不会在火山喷发结束时坍塌，导致骸骨散落？考古学家们做出了假设。
3: 我们发现的几块木质结构均来自于坍塌的天花板。马尔科和我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在火山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二楼在某个时刻坍塌，对遇难者肢体造成极大破坏。于是我们查看现场时，发现骸骨散落一地。
2: 从理论上讲，这是有可能的。然而有一点经不起推敲，也令我感到疑惑。成年人较长的骨头都是在较偏的位置发现的。我认为现场受到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但我们仍需进一步发掘才能得知真相。但我敢说，无论火山碎屑流多么强劲，都不可能直接使人体四分五裂。
3: 这一点可以排除。
2: 对，可以排除。
0: 也许盗贼后来在火山碎屑流下方挖掘了一条隧道，破坏了骸骨的原有位置。
2: 我在对骸骨进行分类时，试图把它们联系起来，确定哪些遇难者的哪些部分在房间里被移动过，被移动的方式，以及他们最初的位置。
4: 我们至少知道遇难者有多少人吧？
2: 至少有五个人，也可能是25个。
4: 至少有五个人？
2: 这是肯定的。
4: 如果这些骸骨被完整地保留下来，那将意义非凡。
2: 本是无价之宝。
4: 太遗憾了，这是最完好的房间。
2: 原本会是个大发现。
4: 因为这些骸骨最初埋于火山角砾中。
2: 是的。
4: 我们本来可以做成石膏模型。
0: 虽然不同遇难者的骸骨全混在一起，但我们知道房间里至少有五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我们将想方设法探寻他们的死因。
2: 据我推测，这些遇难者应该是来自同一个家庭。我想找到样本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想得到确凿的答案，只有进行基因测试。这些遇难者与墓地中那些死者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先去世然后被埋葬的，而我要评估的这些遇难者，他们可以说是被活活掩埋的。
0: 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我希望能尽快了解这片街区的生活场景。
1: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
4: 小心，很快要出现了。
0: 普拉西姆，这位竞选者就是卡普拉修斯，但在这条街道上，他的对手卢修斯·塞尔苏斯更加声名显赫，有时人们直接称呼他的姓氏阿布奇斯。
5: 塞尔苏斯，这行字似乎与我们在阳台街墙壁上发现的阿布奇斯字迹相同。很明显，为了即将到来的选举，他在街道的墙上涂写自己的名字作为宣传，就像今天的竞选海报一样。
0: 上面写的就是阿布奇斯，他住在银魂之屋，经常出现在这条街上。他属于庞贝的贵族阶级，可以说是鼎鼎有名，也许是这里最重要的人物，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
1: 他过去常常经过这条街，
0: 这是他离开银魂之屋的必经之路，
1: 从住宅到城市广场。
0: 我们这里是诺拉纳街。
1: 这些也是火山爆发前留下的？
4: 这是最后一次选举，火山爆发前的最后一次选举。阿布齐斯当时正在竞选议员，他迈出了涉足政坛的第一步。他当时一定是30多岁。
3: 先生，谢谢。
1: 给我看看你的作品。
4: 他雇佣了一批画家在墙上涂写自己的名字。
1: 真可惜，我对这个颜色不太满意。
3: 门前还有一处。
4: 我们知道，一些商铺或个人会为竞选者提供活动经费，以此表示对他的支持。
6: 预祝你的竞选活动成功。
4: 阿布齐斯的家庭很有影响力，他的父亲是银魂之屋的主人。根据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阿布齐斯也曾住在这座宏伟的房屋里。

这座巨大的别墅在1891年的考古发掘中得以完整修复。这里是房屋的中庭，如果有访客拜访主人，可以在这里等待。有些人趁机在墙上涂鸦，这种做法在当时屡见不鲜。上个世纪的一些考古学家在墙上发现了几处提到阿布齐斯的字迹，这些小字无疑已经褪色了，但我还是想找到他们的痕迹。不，几乎看不到。这里可能有一系列关于他的文字，有的是赞美，有的则是侮辱，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习俗。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字母 L， 这里是一个字母 S， 我们可以推测它的含义，因为这里还有字母 US， 卢修斯·阿布奇斯正好是两个字母 S。

0: 瓦莱里亚将所有骸骨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就可以更准确地推测受困于骸骨屋的人数。
1: 一个11岁的男孩，一个10岁至11岁的男孩，一个18岁的青年，一个40岁至60岁的女人，还有一个30岁至40岁的女人和几个儿童。简而言之，至少有2名青少年，以及一个8岁至10岁的孩子和一个3岁的孩子，还有一个小孩。年龄依然未知，成年人至少有3位，总数大约有10人。
0: 我们请佛罗伦萨大学的卡拉梅利教授对这些骸骨进行了基因分析。出乎我们预料的是，遇难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一名30多岁的女性遇难者是其中一名遇难儿童的母亲，而另一位不到20岁的女孩死前与自己的婴儿在一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个房间的屋顶比其他房间更为坚固，许多人在火山爆发时赶来避难。我想当时男人纷纷冲向户外，试图救援惊慌失措的行人，特别是儿童

0: 别哭，没事的。
1: 几乎可以肯定，这两条腿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而这里，在双脚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遇难者的颅骨。这个颅骨被天花板砸碎了。我不知道这发生在火山爆发之时。

0: 时还是结束之后，但无论如何，这很可能导致遇难者死亡。
1: 双腿和颅骨属于同一个人吗？
0: 是的，他们属于同一个人，腿部朝身体的方向蜷曲，但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跪在地上，还是像我现在这样蹲着。火山碎屑流袭来的时候被掀翻在地，这些遇难者在一起相互依偎，躲在同一个房间里。

0: 我们在卧室门后发现了一处空隙，可能是木材腐烂后留下的。
1: 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处木质结构产生的空隙做成模型，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情况。这些遇难者当时面对的是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很可能是一件用来抵住房门的家具。
0: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从石膏模型推断挡在门前的家具究竟是什么。它可能是一张床，现场发现了布料留下的痕迹。研究人员弗兰切斯卡·克莱蒂将样品带到实验室，对比其他在庞贝古城发现的布料纹理。
2: 没错，两者之间很相似，它属于植物纤维。这片布料非常特别，尤其是中间的纹路，看起来像是接缝，所以这件物品可能是一个袋子、一个枕头或者一个床罩。总之，无论它究竟是什么，人们制作它的时候需要从侧面进行缝纫。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今天雨水为朱庇特之家的考古学家们提供了很大帮助。
1: 哦，大雨来得正好。
2: 这是一张床，
1: 一张小床，
2: 还有一张床，看，
1: 一共两张。
2: 看这里，这里和这里，这就是床垫。你们看，
1: 这就是床垫，太好了。
2: 由于前一天的大雨，我们今天早上回到这里时，可以看到我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物。房间角落里有两张床留下的痕迹。
0: 朱庇特之家的其中一张床带有烧灼的痕迹，这是否可以证明火山爆发时这里有人居住？也许是慌乱中有人打翻了一盏油灯，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骸骨。房主是不是及时逃了出来？
1: 不可思议。
0: 我们重建了三维模型，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朱庇特之家的内部情况了。

0: 在银魂之屋附近，阳台街的尽头，我们发现了一片小广场，其中有一个神秘的地下室。
1: 快看，
2: 看，这里有一个拱顶，你看到它了吗？
1: 是的，我看到了。
2: 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一个带有拱门的地下室，这样一处设施可能被用来分配地下水供应。
0: 这一发现极大地鼓励了负责这片挖掘区的特蕾莎。他知道，如果这个拱顶下方是一个蓄水池，那么在更低的地方一定有一处喷泉，很可能是公众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个小广场上有店铺吗？我们所处的十字路口正是几个月前发现逃亡者骸骨的地方。
1: 我们很快就能完成吧？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地下室？
2: 很快就到了。
0: 我们必须小心地施工，以避免地下室坍塌，

这里的确是一处半开放的地下蓄水池，在庞贝古城的其他地方随处可见。这个小广场初步成型，此外我们发现这座广场仍在建设之中，最后公共喷泉映入眼帘，它在火山爆发前刚刚完工，可能从未使用过，与蓄水池相连的水管还在原处。这样的十字路口在庞贝非常典型，它配有一处喷泉和一整套供水系统，可满足公共和私人用水需要。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高架水塔，用来调节水压，通过不同的管道进行分配，一边是喷泉，另一边是阿布奇斯的豪宅及私人温泉浴场。年轻的政治家卢

宙斯阿布奇斯的住宅及银婚之屋，配有自来水和私人温泉浴场。我们可以看到墙壁是双层的，

0: 我们来到拐角处的店铺遗址，试图了解这家店铺的经营范围。我们发现了一个柜台，以及精致的酒罐。显然，这家店铺经营餐饮，是一家街边的小酒馆。
1: 多么重要的时刻，就是现在，千载难逢。非常易碎，小心。

0: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贝壳，一定是在火山爆发前几天被吃掉的。
1: 它看起来像一个婆罗或一个滤网，因为我看到下面有孔，你认为是什么？
2: 一个锅，
1: 小巧的平底锅。
2: 很好，太棒了。
1: 一般用铅焊接底座。
2: 太好了，
1: 而且这是第一个带有手柄的，上面有一个用于悬挂的钻孔。
0: 在酒馆柜台的一侧，我们发现了两幅壁画，一幅描绘了我们发现的柜台和酒罐，另一幅则是海洋中陪伴海神波塞冬的仙女。
3: 这条街道的清理工作还没有完成，对吧？
2: 我们的发掘工作覆盖整片区域，已经准备收尾，要做的事情很少了。
3: 至少在我看来，这里的路面没有铺鹅卵石。
2: 是的，就铺到朱比特之家为止。
3: 好的。
2: 别忘了，那边是银魂之屋的马厩，遗址较为完整，但从那里到这里当时正在施工。
3: 这里当时也在施工吗？
2: 从那里开始，看到了吗？
3: 那个带有壁画的柜台保存得很好，
2: 而我们的逃亡者正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3: 第一个受害者，
2: 他其实也是店主。
3: 哦，真的吗？
0: 如果马尔科是对的，我们的逃亡者应该是从这座房屋的二楼逃走的。我们设想一下，遇难者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他站在火山角砾上，被火山碎屑流卷走，因此也许他是从酒馆上方的阳台逃走的。这样的建筑通常分为两层，一楼带有一个阁楼，可以从那里进入阳台，遇难者正是从那里逃走的。说得通吧？这种情况很有可能。
4: 附近居民常常聚集在酒馆和临近的小广场。这个酒馆的顾客通常很穷，家中没有配备厨房。决斗士大本营就在不远处，而街道正在施工，许多工人就在现场，因此这个地方人来人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侧街道上写着竞选者的名字。和现代社会一样，当时的政治家们也喜欢巡回视察，走访民众，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2: 最近怎么样？
5: 过得还不错，我给您倒杯酒。
2: 来，为了健康，
5: 干杯，
2: 干杯。
0: 此外，他们还经常为民众举办免费的决斗士比赛。
2: 别忘了投我一票。
0: 柜台旁的酒罐似乎还没有用过，保存得很好。他们可能装有当地出产的葡萄酒。庞贝的几大家族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均设有葡萄园。十字路口的最后一部分火山角砾被清除干净，铺路石显露出来，整条街道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发现这条刚建成的人行道一直通向银魂之屋的马厩。

也许是阿布奇斯和他的家人花钱先把连接马厩和房屋入口的这段道路修好了。我终于想象出了这片街区的生活场景，我确信掌握了足够的线索，可以推断火山爆发当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出这座意大利南部小城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城市里居住着近40000名居民，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工人们在忙碌，修理水管，翻修房屋，重建街道。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得知，这座城市并非尽善尽美，火山爆发时，许多地方还在施工。

0: 火山角力从天而降，从下午1点左右开始，持续了近18个小时。火山角力以每小时15厘米的速度堆满庞贝的街道，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提前离开了城市，而其他人决定躲在家里。一些房屋的屋顶不堪重负，在火山角力的重压下坍塌。
1: 小心屋顶！
2: 盖尤斯，朱里叶斯，
3: 救命啊！

火山爆发的次日凌晨，火山角砾掩埋了房屋的底层，一切暂时归于沉寂。有些人打算趁机逃跑。街道上覆盖着约为5米厚的火山角砾已经面目全非。

0: 肠能动吗？
1: 这一部分能动，不知道另一部分怎样，颅骨会从中间裂开。
0: 我扶住这一端，它与颅骨连在一起，
1: 依然非常牢固。你松开这边吧。
0: 嗯，你让我动，我再动，我扶着这边。
1: 快好了，
0: 不然颅骨就裂了。
1: 没错，遇难者去世时很痛苦了，很快就好。我们再试试。
0: 好的。

在发掘现场周围工作的每名工作人员都被这场席卷街区乃至整个庞贝古城的灾难深深震撼。这场惨剧距今已过去了约2000年，它发生在公元79年10月24日。我们在现场发现的字迹重新确定了这个时间。这场考古冒险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今天我踏入骸骨屋时，当年的悲惨景象在脑海中回荡。

这座别墅依然有着许多未解之谜，这也正是考古这一行业的魅力所在。你必须接受现实，承认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只发掘了数百平方米的土地，庞贝古城的30%仍被火山角砾和植被覆盖，还有许多奇迹有待后人发现。但现在我们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庞贝古城周边的安全隐患得以消除，庞贝古城再次焕发光彩，继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讲述它的传奇。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8: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6: 好神奇的口感啊！
1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

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不是猎豹兄弟的强项，因此他们没有贸然下水，而是在岸边仔细观察。

他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服也是他们的。

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在不远处的林地里，一只名叫塞纳特拉的花豹正惬意地趴在高处的树枝上。塞纳特拉刚到这里不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

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它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角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角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他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角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角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他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瑞福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 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科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0: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3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来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下。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大雨初歇，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他们想要找到狮群， 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85577。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雄性狒狒的性情跟它们的外表一样凶猛，它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袋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 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

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铃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他，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他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铃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三种大型猫科动物追寻着同一个目标，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 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1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 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

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他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蛉。虽然他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蛉。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 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它面前跑过，它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 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 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他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

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他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她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 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

0: 群非洲水牛，它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但是，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孙来也。
4: 旺碎冰冰，
5: 吃我一棒！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5: 对，
4: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野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2: 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3: 冷冻后似雪糕，
1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尸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

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 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鹿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 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 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 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铃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这天清晨，莫雷洛的狮群遇到了麻烦。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沙巴的呼唤持续了一整天。 然而眼前的戈莫蒂河却无法给他任何回应。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嚼着吃的，
9: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非洲水牛盛宴过后，他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原来这便是那怒吼声背后的猛兽。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

0: 全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1: 有只狮子下来了。
0: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难以置信。
0: 河马可能会采取行动，
2: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要想在非洲看到激动人心的动物场面，选对季节很重要。旱季已经来临，动物们越来越难找到水源，捕食者也注意到了这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寻找水源，它们集结成庞大的群体一起行动，这有助于它们抵御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狮子很喜欢捕食非洲水牛，不仅非洲水牛懂得团结的力量，狮子也是如此。通过互相配合，狮群能捕获体型庞大的猎物。水塘和河流附近冲突频发，非洲水牛会成群结队去那里喝水，狮子则会趁机捕猎。注意观察，惊人的一幕随时可能上演。一头落单的非洲水牛被一群狮子包围了，

0: 非洲水牛无路可走，只好躲进水里。非洲水牛似乎成功脱险了，狮子无法继续追赶它。
1: 狮子还在朝水边走，
2: 水里好像有东西。
0: 非洲水牛的逃生计划遭遇意外，水里还有笔者，是一条鳄鱼。

狮子们耐心等待着。非洲水牛逃脱了鳄鱼的攻击，它对鳄鱼来说实在太大了。现在它必须迎战狮子。

0: 非洲水牛还没有脱离危险。
1: 它被包围了。
0: 非洲水牛毕竟是食草动物，面对一群狮子，它还能坚持多久？不过，狮子要想猎食非洲水牛绝非易事。实际上，非洲水牛甚至能杀死狮子。狮子们必须团结合作，才能制服非洲水牛。整个过程非常危险。他们通常会先把一头非洲水牛与群体隔离开来，然后再发起攻击。这头非洲水牛不知所措，它不可能一直和狮子僵持下去。
2: 快看，
0: 一群非洲水牛穿过灌木丛冲了过来。与多数食草动物不同，非洲水牛不会在同伴被捕食者围猎时袖手旁观，它们能在短时间内转守为攻。

0: 狮子要离开了吗？母狮去哪儿了？
1: 这只公狮似乎正在撤退。这群狮子很强大，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这次机会？狮子们之所以有所顾忌，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从攻击方变成了防守方。在此之前，这头非洲水牛差点就撞上了藏在灌木丛中的狮子幼崽。他的一大群同伴到来后，狮群的主要任务从捕猎变成了保护幼崽。在一群狮子里，母狮负责共同抚养幼崽。当非洲水牛靠近时，母狮们立刻赶到幼崽身边，公狮则试图把非洲水牛引开。对狮子来说，保护幼崽比捕获猎物更重要。尽管如此，非洲水牛仍然是狮子理想的猎物。一头非洲水牛就能让一群狮子吃饱肚子。非洲水牛和狮子的较量是永不停歇的生存之战，而获胜的一方不总是狮子。别眨眼，下一段视频会让你见识非洲水牛的厉害。
2: 狮子和非洲水牛有情况，在四号水塘。

0: 一只母狮陷入了非洲水牛的围攻。
1: 在那儿有尘土扬起的地方，
2: 我看到它了，他们把母狮甩来甩去，
1: 现在又开始踩它了。
2: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0: 很明显，这只母狮不可能活着离开了。
1: 希望里面只有这一只母狮，千万别再出现狮子幼崽了。
2: 非洲水牛还在不停地顶它，快看！天哪，母狮都被他们甩飞了。
1: 它肯定断了不少骨头。
0: 抗击狮子是非洲水牛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母狮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而非洲水牛并没有停手。
1: 我们来过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0: 这只母狮或许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非洲水牛每天都需要喝水，狮群当时可能正试图偷袭，但是误判了时机，导致这只母狮被非洲水牛包围。野外的生活十分残酷，一些动物的生存往往要以另外一些动物的死亡为代价，因此动物父母需要格外小心地保护后代，以免他们遭遇不测。一只警觉的雌性花豹正守护着两只出生不久的幼崽。
1: 最多也就几个月大，

0: 看得出来，花豹妈妈想要到马路对面去。
1: 那两个小家伙不敢过去。

花豹妈妈很清楚如何才能安全地穿过马路。但他的幼崽迟迟不肯出来，于是花豹妈妈决定把他们带出来。

等等，他回来了啊！他的宝宝们也出来了，花豹幼崽不想出来，妈妈帮了他们一把。

世界里，雌性负责照顾幼崽，雄性基本不会参与。花豹妈妈不仅要为幼崽提供食物，还要在外出捕猎时把它们藏起来，以确保它们的安全。花豹会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开阔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它们很没有安全感。花豹一家的表现就印证了这点。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一般不会把汽车视作威胁，花豹妈妈却一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花豹妈妈发出一声低吼，在她的命令下，幼崽终于过了马路。在旱季，当地向导通常会带领游客在水塘之间穿梭，观赏前来饮水的动物和伺机而动的捕食者。然而有时，游客们也会在路上目睹惊心动魄的动物对决场面。这样的对决往往格外精彩。在一片干涸的河床上，一条致命的黄金眼镜蛇被一群地松鼠围了起来。一时间，我们竟难以判断哪一方是猎手，哪一方是猎物。黄金眼镜蛇的出击速度极快，可是地松鼠始终与它保持安全距离。

地松鼠会捕食小型蛇类，而这么大的黄金眼镜蛇不可能是它们的猎物。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地松鼠的一种反捕食行为，它们正试图将黄金眼镜蛇赶走。地松鼠擅长挖洞，它们成群地生活在巨大的地下巢穴里，地松鼠幼崽也藏在里面。黄金眼镜蛇经常以幼小的动物为食，它们会钻进鸟巢猎取雏鸟，也会到地松鼠的巢穴里捕食幼崽。它们能在瞬间出击，而且毒液效力极强，甚至能致人死亡。好在地松鼠反应敏捷，能躲开黄金眼镜蛇的攻击。地松鼠竖起尾巴上的毛，这能让它们显得体型更大，同时也能分散黄金眼镜蛇的注意力。蛇类对移动的目标非常敏感，这条黄金眼镜蛇能咬中不断移动的地松鼠吗？随后黄金眼镜蛇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一只比尾蟒出现了。比尾蟒可不是在防守，它主动发起攻击。比尾蟒是捕蛇能手，即便是某些十分危险的蛇也不在话下。黄金眼镜蛇得想办法脱身。得益于体内一种神经受体的突变，比尾蟒对黄金眼镜蛇的毒液有一定耐受能力。不过它还是很谨慎，毕竟被咬伤并不好受。在这场较量中，反应更快的一方更容易胜出。比尾蟒有些心不在焉，

0: 黄金眼镜蛇幸运地逃走了，他虽然没能捕到猎物，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大家注意，一群角马正在接近河马所在的水塘。
1: 看那边，
2: 乍看之下，这个水塘平淡无奇，一群河马生活于此，角马则前来喝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水里还藏着另外一种动物。
1: 啊，是尼罗鳄。
3: 哦，
1: 哇，它咬住了一只角马。这种场景难得一见，又来了一条尼罗鳄。他们想要把角马拉进水里，然后翻滚身体把角马淹死。河马就在旁边，可能会采取行动，他们不太喜欢尼罗鳄。哦，角马好像逃脱了。
2: 水塘里一片混乱，岸上的河马也下水了。

0: 老公鸡的角马消失在了水中。这是一次经典的伏击，一条尼罗鳄出其不意地咬住猎物，另一条很快也加入了捕食的行列。尼罗鳄是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它们行踪隐秘，能潜入水中，很难被发现。一旦咬中猎物，尼罗鳄就不会轻易松口，他们会设法把猎物拖入水中，使其淹死。想要摆脱尼罗鳄的动物，除了角马，还有河马。这群河马驱赶尼罗鳄，并不是为了帮助角马，而是因为尼罗鳄闯入了他们的地盘。河马脾气暴躁，身手矫健，行为捉摸不定。如果一群河马感受到了尼罗鳄的威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起致命攻击。尼罗鳄仍然死死咬着角马，然而随着角马不断挣扎，尼罗鳄也在消耗体力。过不了多久，它就需要浮出水面呼吸。
1: 情况不太乐观，角马被越拖越远了。
0: 尼罗鳄没有放弃，他想要耗尽角马的力气。
1: 应该还有一条尼罗鳄没有松口。
0: 这时，一只河马咬向尼罗鳄。
1: 角马必须保持头部露出水面。
2: 加把劲儿，快点游。
1: 尼罗鳄肯定正在水下拉它。
0: 水里聚集了这么多只河马，尼罗鳄无法使出死亡翻滚的绝招，只能继续尝试把角马拖入水下，将其淹死。
1: 它快被完全淹没了。
0: 角马拼命反抗，河马则继续逼近尼罗鳄。
1: 快看，角马正在朝岸边游，它摆脱尼罗鳄了，快点，加油。好样的，快走吧。
2: 天哪，它一瘸一拐的。逃出来了。
0: 这只角马侥幸逃脱了尼罗鳄之口，不过它已经身受重伤，可能很快就会被其他捕食者捕获。在野外，食草动物随时都可能成为猎食的目标，它们集结成群，以保护弱小的幼崽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

羚羊幼崽出生时便拥有较为强健的肌肉，它们出生后不久就要能跟上母亲的脚步，否则很容易沦为捕食者的美餐。

猎杀看似残酷，实则是捕食者的求生本能。他们捕食弱小动物的画面经常令人印象深刻。这只高脚羚看上去焦躁不安，他担心的是他的幼崽。幼崽出生后迟迟没能站起来，而捕食者正在靠近。捕食者能闻到高脚羚幼崽的气味，而高脚羚妈妈急切的叫声进一步暴露了幼崽的位置。对捕食者来说，这样的好机会不容错。

0: 火锅。高脚铃妈妈尽力提醒着幼崽，虽然她明白这么做无济于事，她不敢冒险靠近，而且现在去救幼崽也已经太晚了。
1: 斑鬣狗把它叼起来了。崽还活着。
0: 高脚铃幼崽身上有一条纳塔尔眼蟒，这只斑鬣狗似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高小玲妈妈还待在那里。
1: 纳塔尔眼蟒还不想放弃。斑鬣狗是强大的猎手，而此刻它显得十分谨慎。纳塔尔眼蟒可不是好惹的，它们锋利的牙齿足以咬伤斑鬣狗。纳塔尔眼蟒能以惊人的速度发起攻击，而且肌肉发达，它们会紧紧缠住猎物，通过阻断血液流动使其死亡。斑鬣狗也有强项，凭借惊人的咬合力，它可以对纳塔尔眼蟒造成致命伤害。最终纳塔尔眼蟒决定离开，它不想为了这只猎物赌上性命。斑鬣狗成了最后的赢家，尽情享用着来之不易的食物。这只斑鬣狗没有等纳塔尔眼蟒杀死猎物后坐享其成，它主动出击，结束了高脚羚幼崽的生命。这也是一只斑鬣狗，它正在独自享用猎物，而这只猎物并不是它捕获的。斑鬣狗集体捕猎的效率较高，单独行动则不太容易成功，所以它们有时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从其他捕食者那里抢夺食物。斑鬣狗非常凶猛，因此常常能得手。事实上，这种行为并非斑鬣狗所独有，许多食肉动物都会选择用更轻松的方法获取食物，而不是耗费体力去捕猎。被斑鬣狗抢走食物的动物还在附近，是一只雌性花豹和它年龄较大的幼崽。这只花豹幼崽早已过了需要母亲带它过马路的年龄，如今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花豹长到大约两岁时，必须学会成长过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捕获猎物，然后藏匿猎物。花豹在藏匿猎物时有一项独特的技巧，不过它得先把猎物抢回来。花豹会把猎物藏在树上，以防被抢。
2: 干得好。
0: 花豹幼崽能吃到吗？他要上树了。

0: 凭借敏捷的攀爬能力和充足的力气，花豹幼崽顺利把猎物拖到了树上。看来这只年轻的花豹已经掌握了这项生存技巧。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步行时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下车后，游客需要格外小心。在步行时遇到狮子，可能会很危险。如果惊扰到上百头非洲水牛，就更糟了。
1: 又来了一群，天哪！瞧这场面，
2: 有只狮子下来了。
1: 哦，是啊，天哪，快看，狮子来了。
0: 上百头非洲水牛遇上了一群狮子，猎手与猎物之间的一场大型对决即将上演。

0: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狮子抓到了水牛。
1: 尘土飞扬间，狮群捕获一头非洲水

0: 和往常一样，整群非洲水牛折返回来营救幼崽。
1: 非洲水牛都回来了。哦，狮子被赶跑了。水牛幼崽站起来了。不可思议。

0: 然而狮群并没有放弃，牛群外围有几头幼崽，非洲水牛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狮子又捉到两头幼崽。狮子试图让非洲水牛幼崽窒息而死，幼崽比成年个体脆弱得多。
1: 听着叫声，这也太惨烈了。
0: 非洲水牛来势汹汹，但狮子仍不愿松口。
1: 这是场硬仗，

0: 非洲水牛还在喝水。
1: 是啊，这不矛盾，他们很渴。
0: 哦，幼崽还活着。

我们看到的许多视频都证明，非洲水牛不会轻易抛弃同伴。他们会集结起来，冲向狮子，迫使狮子放弃到手的猎物。然而，被狮子捕获的非洲水牛幼崽，往往凶多吉少。

0: 尽管非洲水牛会帮助同伴，狮子还是对牛群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1: 他们又回来了，已经有四头非洲水牛遭到攻击了。
0: 狮群按照既定计划攻击非洲水牛幼崽，他们抓到一头掉队的非洲水牛幼崽。
1: 天哪，有水牛倒下了。
0: 接着狮群趁乱继续行动。狮子知道捕到猎物后必须尽快让它失去行动能力，因为牛群很快就会回来。非洲水牛解了渴，狮子也填饱了肚子。在旱季，所有动物的生活都不容易。在有水的地方，确实更容易看到精彩的捕猎场面。然而，并非只有捕猎值得一看，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会遇到什么景象。在非洲，还有一种大型动物同样离不开水，那就是大象。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喝下一两百升水，象鼻就像一根巨大的吸管，一次能吸起8至10升水，然后将水喷入口中。大象通常就是这样喝水的。大象偶尔也会俯下身子，直接用嘴喝水。这样也能喝到水，只是这种情况很不寻常。这头大象的鼻子显然断了一截。大象的鼻子如同灵活的手臂，能用来抓取东西。这是因为象鼻中有大约150,000条基数。这根长鼻子可以用来嗅探、取食。发出警告，有时象鼻也会带来麻烦，引起某些捕食者的注意。体型较大的鳄鱼能咬断大象的鼻子，这头大象的鼻子虽然断了，却仍然能用来喝水。为了生存，动物们必须学会适应各种意外情况。用断鼻喝水毕竟不太方便，好在它有同伴的帮助。断了鼻子的大象依然是家族的一员，大象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会互相扶持。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车辆能够抵达的范围有限，不过在行驶途中，游客们也能收获许多难忘的经历。这样的旅程不仅能让我们亲眼看到动物是如何生存的，有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路上，一只母狮正在熟睡。不远处，一只健壮的公狮蹑手蹑脚地向他走去。
2: 他到底在干嘛？
1: 公狮要攻击母狮吗？

0: 哇，看来这招行不通。
1: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只威武的公狮因为打扰母狮睡觉而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公狮和母狮在交配过程中可能会大打出手，随着激素水平升高，母狮会本能地想要与公狮交配，但公狮的生殖器上有倒刺，在交配过程中会弄疼母狮，因此母狮会短暂地表现出攻击行为。有研究认为，倒刺的刺激或许能促进母狮排卵，狮子一天内能进行多次交配。这只公狮还没能赢得母狮的青睐，它可能刚刚加入狮群，想要通过与母狮交配尽快留下自己的后代。这只母狮显然不愿意接受它的求爱。
2: 请大家注意，干涸的河床上有一大群非洲水牛，两个狮群都往那边去了，应该会很精彩。
1: 非洲水牛的处境不妙，
0: 狮子就在旁边。
3: 是的，
0: 离得很近。
3: 没错，
0: 开始了。
1: 这一次两个狮群同时对非洲水牛发起攻击。
3: 他们不应该往那边跑吗？
0: 别担心，大家注意，一群狮子从南边发动攻击，非洲水牛正在向北移动。北边的马特沙比利公狮联盟也出动了，抓紧时间，赶快过来，机不可失，非洲水牛要跑了。

在飞扬的尘土中，四只狮子开始围攻一头高大的非洲水牛。狮子们把非洲水牛拖下河岸，这样一来，牛群就很难回来救它。

0: 这头非洲水牛背上的旧伤说明它以前可能遭遇过狮子的袭击，它能再次逃脱吗？
1: 太罕见了，两个狮群的狮子一起捕猎，
0: 非洲水牛竭尽所能保持站立，一旦倒下，它多半会丧命。

0: 其他非洲水牛只能在河岸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下来帮助同伴。
1: 糟糕，他倒下了。
0: 狮子们经典的策略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们先制造混乱，然后趁机捉到了这头体型庞大的雄性非洲水牛。两个狮群共同完成了这次捕猎。公狮会建立联盟，并且可能同时守护多个狮群。
1: 那两只母狮很可能会赶走靠近的这只母狮。
2: 他们看起来有点生气。
0: 来自不同狮群的母狮通常很难和谐相处，同一狮群的两只母狮对另一只母狮充满敌意，发出低吼和嘶嘶声。

公师原本只想吃东西，现在却不得不去平息母狮间的冲突。狮子们忙于解决群体之间的纷争，错失了一顿美餐。这头非洲水牛又一次幸运逃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飞鹤乳业联合权威机构发布鲜活原料企业标准，依托全产业链优势，使用自产鲜活原料，倡导以更新鲜、更营养、更适合的产品推动行业品质升级，为国人提供更好的营养。深耕乳业64载，飞鹤始终坚守我爱宝宝的初心，积极倡导科学育儿理念，呼吁家长给予宝宝更多高质量陪伴，并以持续升级的营养产品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宝宝健康成长。未来，飞鹤将持续深耕中国乳品科研，以鲜活品质为根基，将营养守护从中国宝宝拓展至中国家庭，以高品质乳制品为国人营养健康助力。

伦苏持续探索乳品更多可能。品牌全新上市 HiMilk 系列牛奶，多种营养选择，精准满足多元健康需求。未来，特伦苏将持续产品创新，以更优质营养持久陪伴消费者更好成长。特伦苏 HiMilk 系列牛奶，和更好的自己 Say Hi。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0: 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他准备行动了。
2: 他在反击。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西树草原常年高温，旱季和雨季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雨季植被葱郁茂盛，动物们都很活跃。到了旱季，水源减少，草原变得一片枯黄，动物们纷纷聚集到了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然而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很难避开两种大型动物。这两种动物也给前来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之一便是尼罗鳄。

0: 他们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练就了高超的伏击本领，而另一种动物则是河马。河马能长到1.5吨左右， 一旦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尼罗厄和河马都离不开水，随着河道里的水越来越少，这两种动物不得不挤在一起，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冲突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能赶上一场精彩的对决。这个水塘已经被一大群河马占据，
1: 他们今天显得格外暴躁。原来水塘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0: 河马都围上去了，想把他赶走。这条尼罗厄显然来错了地方，也选错了时机。他跑不出去了。尼罗厄躲开河马的攻击，试图逃出去。 河马为什么对尼罗厄有这么大的敌意？河马的生存离不开水，如果有动物闯进他们的水域，就会遭到他们全力反击。雄性河马的攻击性很强，在守护领地时尤为如此。这些平均体重1吨半的庞然大物杀伤力极大。
1: 河马长有4颗尖利的獠牙和8颗门齿，可以轻松咬穿对手的皮肉，因此河马完全能重伤尼罗厄。这条尼罗厄被困在一群暴怒的河马中间，恐怕凶多吉少了。鳄鱼去哪儿了？不会是被压死了吧？
2: 在那里，左边。
0: 快拍，拍到了！河马咬住他了，太精彩了！尼罗厄究竟是如何陷入如此险境的？这群河马中有几只幼崽，也许尼罗厄就是冲着河马幼崽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河马的反应会如此激烈。不过，也不要低估了尼罗厄的实力。 他们在水中的行动速度很快，动作灵活，力量惊人。尼罗厄的咬合力可达20000吨，是现存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再配合鳄鱼标志性的死亡翻滚，足以将猎物撕碎。在水中，它们能制服大型猎物，比如角马和斑马， 还会捕食河马幼崽。可是，一条尼罗厄势单力薄，无法抵挡河马群的攻击。
1: 在左边，快拍！
0: 河马咬住尼罗厄，把它朝一个方向推去，这给了尼罗厄逃脱河马包围圈的机会。 河马差点就杀死了那条尼罗厄。尽管河马表现得十分凶猛，但他们其实只想把尼罗厄赶出自己的领地，保护幼崽。这条尼罗厄算是幸运的，它成功逃脱了，河马群又恢复了平静。也许尼罗厄可以在上游找到更多的猎物。 成群的斑马、角马和高脚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边。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尼罗厄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他们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来到猎物身边。等到时机成熟，尼罗厄就会果断发起攻击。 这只角马不慎被尼罗厄咬住了一条腿，一场事关生死的拔河。

比赛开始了。如果角马能把尼罗厄拖上岸，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可他要是被尼罗厄拖进水里，就很难逃脱了。

尼罗鳄在水里更占优势。尼罗鳄一口气最长能在水下待上30分钟，所以被拖入水中的猎物更多是溺水而亡。角马的体力逐渐耗尽，角马已经拼尽了全力，可尼罗鳄的上下颌就像铁钳一般死死咬住它的腿不放。尼罗鳄拖着精疲力竭的角马朝水里爬去。

角马又挣扎起来。这场拔河比赛闹出的动静引起了其他动物的注意。情况出现了转机，河里来了两只河马，他们谨慎地观察着角马，没有发现水下的尼罗鳄。河马突然冲上前去，尼罗鳄不得不松开了角马，角马趁机逃走。这看起来是河马救了角马一命，但事实并非如此，河马只是不喜欢其他动物在自己的地盘逗留，他们很可能误以为这只角马是来找茬的，想要赶走角马。也许是碰巧踩到了水下的尼罗鳄，让角马有了逃脱的机会。就这样，角马成功逃上了岸。尽管蹄子断了，他还有机会活下去。不管河马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出现确实挽救了角马的生命。在旱季观赏野生动物有一个诀窍，那就是顺着河流往上游找，也许在河流的下一个拐弯处就会有动物。游客们都想亲眼一睹狮子的风采，这可以说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最令人期待的部分。狮子是顶级捕食者，捕猎场面相当震撼。稀树草原上的大部分动物都要绕着狮子走。这座桥高架于河床之上，可以让游客和动物在雨季河水充盈时避开潜在水里的尼罗鳄和河马，安全过河。狒狒们在桥面下方发现了藏身的好地方。狒狒喜欢待在高处，随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

狮群是狒狒的一大威胁，现在桥上和桥下都有狮子，狒狒们要想活下去只能耐心等狮子离开。狮子够不着下面的狒狒。 狒狒们看上去并不慌张，他们大大咧咧地待在狮子眼皮子底下，甚至开始逗弄狮子。他还去招惹狮子。无计可施的狮子在狒狒挑衅的叫声中离开了。 如果没有桥怎么办？那狮子也只能涉水过河。稀树草原可能是狮子的舒适区，可它们真的不习惯在水里活动。水里有三只狮子，一群公狮正在渡河。 这片水域的主人可能不太欢迎他们。

0: 哪，他速度真快。
1: 其中一只狮子见状，赶紧转身游回岸边。河马的身躯看似笨重，但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河马在陆地上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30公里，以它们的体型，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速度，仿佛是高速行驶的推土机，势不可挡。即使在水下，河马的速度也能达到每小时8公里。狮子到了水里，根本不是河马的对手。狮子可能光想着不要被水呛到，却没料到还会被河马追着咬。

至于还在对岸的两只狮子，恐怕得另找地方过河了。狮子虽然不喜欢在水里活动，但它们懂得利用水源捕猎。随着干旱加剧，出现了一种现象，捕食者和他们的猎物都聚集到了水边。在这里，每喝一口水都伴随着死亡的风险。一只高脚羚站在水塘边，四下寂静，它似乎可以独享水源。可是真有这样的好事吗？隐蔽处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它。母狮没有追上去，在不确定水里有没有尼罗鳄或者河马的情况下，它不会贸然下水。慌不择路的高脚羚想要上岸，可是母狮一直守在岸边，它只好又逃回水里，朝水塘另一侧游去。水可以阻挡狮子的进攻，高脚羚很清楚这一点。高脚羚身形灵巧，弹跳力惊人，跃起高度可超过3米。相比之下，狮子的体型更大，体重更重，它们的皮毛浸湿后会变得更沉，阻碍它们的行动。目前看来，高脚羚这次冒险的决定是对的。母狮的迟疑给了高脚羚逃脱的机会。

0: 会。高脚铃游得越来越吃力，他独自离群，又遭遇了捕食者，在持续的压力下，他在水里待得越久，体力流失的就越快。其实母狮并不是单纯怕水才放任高脚铃越游越远的，它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高脚铃靠近岸边时已经筋疲力尽，而母狮早已在此等候。高脚铃有很多天敌，生存对他们来说非常艰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7: yeah! ！我还有一半。
8: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我们继续沿着河流朝上游探寻，请别光顾着看体型庞大的动物，偶尔停下来欣赏风景，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一只雌性花豹带着两只半大的幼崽外出活动，这是一次非常难得且特别的邂逅。花豹妈妈和雌性幼崽躺在草地上休息，而雄性幼崽则在一旁警戒。
11: 看，另一只爬到树上去了。
0: 花豹幼崽要顺利长大，离不开妈妈的照顾。花豹妈妈会倾尽全力养育幼崽。这两只幼崽约莫一岁大，大概八个月前，它们就已经完全断奶，只吃肉了。再过不久，幼崽们就要开始独立捕猎。运气好的话，接下来的一年，他们还能继续跟在妈妈身边磨练捕猎技巧。花豹幼崽生存必备的本领都是从妈妈身上学到的，幼崽必须学会捕猎、游戏时间结束，
12: 看它的尾巴晃来晃去。

0: 花豹的尾巴其实可以用来交流。捕猎时，花豹妈妈不能发出声音，幼崽就只能靠观察妈妈的尾巴来行动。
1: 花豹妈妈肯定发现什么了。
0: 雄性花豹幼崽发现前方有动静，立即追了上去。
1: 快点，快开，跟上去。
2: 大家不要站起来，都坐稳了。他在那边，他抓到猎物了，看着像是高脚羚。
1: 在哪儿呢？
0: 雄性花豹幼崽抓住了一只高脚羚幼崽，在本能的驱使下，他把猎物拖到了树上。接下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雄性花豹幼崽不愿跟妈妈和妹妹分享猎物。花豹是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较小的成员，在同等体型的猫科动物中，它们的力量非常突出，还很擅长爬树。花豹常会把猎物挂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狮子和猎狗等捕食者抢走。这样不仅能保住食物，还能保护花豹的自身安全。这只雄性花豹幼崽一开始只是凭本能行动，而此刻它却有些手足无措。它有力量抓住高脚羚幼崽并拖到树上，却因经验不足，不知道该怎样杀死猎物。高脚羚幼崽一番挣扎之后，从树上掉了下来。现在轮到雌性花豹幼崽来试试了。看来它也毫无头绪。这时就需要花豹妈妈出手，借此机会给幼崽上一堂捕猎技巧课。眼前这一幕是花豹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独自照顾幼崽的花豹妈妈必须抓住所有机会，让幼崽在没有其他捕食者干扰的情况下学习捕猎技巧。花豹妈妈很负责，我们也因此幸运地看到了花豹幼崽跟猎物互动的场景。这只花豹幼崽显然还没有掌握要领，高脚羚幼崽似乎也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它的举动反倒像是在亲近花豹幼崽。花豹幼崽需要掌握的技巧是用力咬住猎物的喉咙，制服对方，这样在猎杀过程中，猎物才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2: 他就快成功了。
0: 练习过程中，雌性花豹幼崽还要努力护住自己的猎物，不让妈妈和那只雄性幼崽靠近。最终，雌性花豹幼崽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捕杀。之后他就要找个地方享用这顿辛苦得来的美餐。动物们要学会在野外生存并不容易，如果猎物奋力反击，会让捕猎难上加难。这只雌性花豹也在教自己的两只幼崽如何捕猎。幼崽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他们盯上了一只蜜獾。两只花豹幼崽一起撕咬着蜜獾。花豹是捕食者中的厉害角色，它们生性凶猛，锋利的爪子 和强大的咬合力都能置猎物于死地。此外，花豹还很强壮，能猎杀体型比它们大两倍的动物。很少有动物能招架住一只花豹的全力攻击，更别说是这种以一敌三的局面了。不过，蜜獾在动物界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1: 他在反击。
0: 蜜獾一直没有屈服。这两只花豹幼崽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2: 这是谁的叫声？是蜜獾还是？
1: 是蜜獾。
0: 两只花豹幼崽一起上阵，也没有占得上风。蜜獾为什么这么难对付？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对付毒蛇、蝎子、豪猪等危险的对手。就算面对狮子这样的大型动物，蜜獾也从不退缩。它们不但长有能咬碎龟壳的坚硬牙齿，还拥有用来挖洞的锋利长爪，打架时的凶狠程度跟花豹不相上下。蜜獾常常攻击对手的要害，例如眼睛和柔软的腹部，甚至有传闻称他们会攻击雄性非洲水牛的生殖器。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动物只要有机会逃跑，就会立刻躲进草丛。可蜜獾不会，
2: 他又回去了。
0: 蜜獾怎样才能从三只花豹的轮番攻击中活下来？他有自己的绝招。蜜獾的表皮厚实，像橡胶一样坚韧，寻常的尾刺、毒牙、利爪或棘刺都很难穿透。更奇妙的是，这层皮非常松弛，蜜獾就像披了一件宽大的外衣，即便被捕食者按住，它的身体也能在皮下滑动，最大限度地扭转身体，出其不意地反咬捕食者一口，从而挣脱。花豹最终招架不住蜜獾的反击，放弃了。蜜獾顺利离开，继续自己的旅程。旱季还没有结束，捕食者的生活越来越艰难。要想填饱肚子，就必须下一番功夫。捕食者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如果可以吃现成的，又何必费力气去捕猎？
2: 好大一只蜥蜴！
1: 那是什么？
2: 长得好像恐龙。
0: 路边出现了一只尼罗河巨蜥，看上去它刚从附近的河流捕猎归来，嘴里还叼着刚捕到的鱼。为了不被罗非鱼背鳍上锋利的鳍刺划伤，尼罗河巨蜥必须从鱼头开始吞咽。罗非鱼体表湿滑，很容易从嘴里滑落。这只尼罗河巨蜥一路叼着鱼从河里来到陆地上。这条鱼太大，尼罗河巨蜥一时吞不下去，需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享用，以防猎物被抢走。这顿饭吃得很不顺利。这只尼罗河巨蜥花的时间越长，鱼腥味招来其他捕食者的风险就越大。果然，一只体型更大的尼罗河巨蜥循着气味找了过来。本是独享美餐的宁静时光，却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尼罗河巨蜥长有尖利的爪子，还拥有强大的咬合力。此外，它还有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那条长尾巴。尼罗河巨蜥会把脂肪储存在尾部，以应对食物匮乏的时期。一旦受到威胁，它们还会挥动尾巴攻击敌人。

0: 体型较小的尼罗河巨蜥敌不过比它大的同类，准备离开。然而他还是不甘心，又转头回来了，刚一靠近就被抽了一记尾鞭。就连这只体型较大的尼罗河巨蜥吞食起罗非鱼来也很费劲，好在尼罗河巨蜥嘴可以张得很大，加上舌骨和颈部的配合，能够吞下较大的猎物。同类之间的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如果觅食时还有其他捕食者横插一脚，场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一只黑背狐狼意外发现了一具羚羊尸体，它看起来很紧张，一开始还会不时地停止进食，四处张望，观察周围是否有其他食腐动物，直到确认安全后，它才开始安心享用大餐。可它真的能独享这么大的猎物吗？黑背狐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动作敏捷，并且非常大胆顽强。黑背狐狼几乎什么都吃，不管是果实、动物的卵，还是爬行动物，它们都来者不拒。它们既可以自己捕猎，也可以吃腐肉。黑背狐狼非常护食。那只羚羊或许不是被它猎杀的，可既然被它发现了，就归它所有。黑背狐狼一直提防着陆地上的竞争者，却万万没想到，竞争者竟然还会从天而降。
1: 这可太有意思了！快看，快看呐！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还在吃，感觉他们会打起来，那样就太精彩了。
0: 非洲兀鹫一只接着一只地落到地面上，很快就聚集了一大群。对黑背狐狼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兀鹫是食腐动物，它们的攻击性常常被低估。别忘了，兀鹫可是名副其实的肉食性动物。一些兀鹫可以闻到1公里外腐肉的气味。一些兀鹫可以长到9公斤重。还有一些兀鹫长有宽大而尖利的喙，可以划开猎物的表皮，撕扯下肉块。大部分兀鹫的头上没有长羽毛，脖颈修长灵活，宛如蛇类，这方便它们把头探进动物残骸中啄食内部的肉。兀鹫的胃液酸性极强，几乎什么都可以消化。兀鹫一旦大量聚集，力量不可小觑，哪怕对上2、3只黑背狐狼，它们也根本不怕。如果此时只有一只非洲兀鹫，这只黑背狐狼或许还能对付。然而，还有更多的非洲兀鹫陆续赶到。这群非洲兀鹫趁着黑背狐狼低头进食，越靠越近。黑背狐狼拼命守护自己找到的食物，可惜他孤立无援，如果非洲兀鹫对他发起进攻，他恐怕招架不住这些兀鹫锐利的喙和有力翅膀的攻击，放弃食物是迟早的事。于是黑背狐狼加快了进食的速度。一只非洲秃鹳也凑了过来，就在这时，一只斑鬣狗冲了过来，它叼走了羚羊尸体。斑鬣狗性情凶猛，黑背狐狼和非洲兀鹫都不敢上前争抢。

0: 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跟动物捕猎一样，观赏野生动物也讲究天时地利。捕猎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守住猎物更是难上加难。我们刚刚见过聪明的花豹将猎物拖到高高的树上，以防被其他捕食者抢走。那要是来抢猎物的动物也会爬树怎么办？狮子爬树的场景本就少见，
10: 天哪，
11: 我的天哪，太不可思议了，
9: 狮子和花豹竟然在树上打起来，这场景更是难得一见。花豹擅长爬树，已经习惯了在树上活动，狮子则多在地面活动，以它们的体型，爬树是一件困难且危险的事情。然而，这只母狮却选择奋力一搏，逼得花豹丢下猎物，往高处逃去。还有一只母狮守在树下，随时准备叼走落下的猎物。
11: 大家快看，那就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猎物，被一只母狮叼走了。
9: 树上的母狮陷入了困境，它在树上有些局促，还差点摔下来，但它并没有放弃攻击花豹。花豹始终跟母狮保持安全距离。
10: 可怜的花豹，猎物被抢了。
9: 花豹已经丢了猎物，可不想再搭上自己的性命。花豹是出色的猎手，有时也会偷取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比如狮子。花豹和狮子甚至会杀死对方的幼崽，因此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和

0: 本难和平共处。正当花豹和母狮在树上僵持不下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一群大象被这场打斗闹出的动静吸引，赶来查看。非洲草原上的植食性动物大多惧怕狮子，但大象例外。
1: 狮子被大象吓跑了。
0: 生存之战无处不在，狮子与花豹竞争，而狮子也会遭到大象驱赶。在非洲，狮子是唯一能猎杀大象的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常常集体出动捕猎，因此象群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大象发出一声长啸，气势汹汹地向狮子冲去，这并非虚张声势，而是对狮子的严正警告。花豹安心地待在树上，他不会对大象构成威胁，不用怕遭到大象攻击。
2: 我猜这是雌性大象首领。
1: 很有可能。我们居然同时见到了非洲五霸中的三种动物，真是太棒了。
0: 这趟旅程可谓精彩纷呈，我们一路目睹了野生动物世界中各种惊险的瞬间。动物们要巧妙应对突发状况才能生存下去，毕竟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
2: 不好，他越靠越近了，
3: 他要动手了，要准备扑上去了。
1: 没错，要是非洲野犬真扑上去，这些山林就完了。
0: 一群非洲野犬盯上了山林一家。
1: 哎，山林真是不走运，他们只能待在原地不动，好紧张，这太精彩了。
0: 山林稍有不慎就可能从岩石上跌落，掉到下方虎视眈眈的非洲野犬群中。
2: 那个小家伙肯定吓坏了。
1: 也是不走运，这对山林才把幼崽养这么大。你们看，那是一只雄性幼崽，它的脚才刚长出来一点。如果山林一直待在那儿不动，应该会没事，要是不小心滑下来就完了。
0: 山林一家遇到了难缠的天敌。非洲野犬行动迅速，头脑聪明，还很擅长合作。他们凶名在外，能轻松撕碎猎物。非洲野犬间配合默契，喜欢追捕角马和斑马等大型植食性动物。对非洲野犬来说，猎杀三只山羚并不难，但前提是够得着他们。
1: 大家来猜猜，你们觉得这些山羚能活下来吗？
2: 我希望他们能挺过去。
1: 你觉得山羚能撑过去吗？
3: 不行，我看希望很渺茫。非洲野犬只要轻轻推他们一下，他们说不定就会掉下来。
1: 是啊，但是非洲野犬摔下来也会很惨，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好像不是很高，其实岩石顶部离地面大概有3到5米高吧。
3: 对，没错，
0: 从这么高的岩石上掉下去，非洲野犬会严重摔伤，但这样他们或许有机会抓到山羚。
1: 快看快看快看，真是聪明。
0: 一只非洲野犬冒险朝下方的山羚探去。
1: 他要动手了，要动手了。保持冷静，小家伙，挺住。
0: 山羚稳住了阵脚，非洲野犬只好寻找其他突破口。山羚出现在陡峭的岩石壁上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其名，山羚天生适应在山岩上活动。它们通常栖息在巨石峭壁上。山羚是用蹄尖行走，看上去就像踮着脚在走路。它们的蹄尖呈倒立的圆锥状，让它们在岩壁上也能行动自如。山羚的每只脚上有2个蹄瓣，可以独立发力，能像攀岩者的手指一样牢牢抠住细小的岩缝。

0: 和崖壁上凸起的岩石边缘。
1: 山羚找到了一个非洲野犬够不到的地方。
0: 非洲野犬则不同，它们的身体结构决定了它们不适合攀爬，它们的爪子更适合长距离奔跑。
1: 小心，千万别慌啊。
0: 局面从一开始对山羚的极度不利，逐渐演变为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存考验。山羚一家始终保持冷静，坚守阵地，最终扭转了局势，迫使非洲野犬放弃，转而寻找更容易捕获的猎物。幸运总是会眷顾有勇气的一方。有时候，被追捕的猎物也会得到意料之外的帮助。之前各位也看到了，河马无法容忍其他动物擅闯他们领地的行为，旱季会加剧河马的攻击性，使其变得格外危险。此时捕食者和猎物纷纷聚集到所剩不多的几处水源附近，非洲野犬群又开始捕猎了。面对河马这样危险的巨兽，哪怕非洲野犬在数量上占了上风，也不敢贸然挑衅。他们只是想分散河马的注意力，好让捕猎行动顺利进行。

河马就这样挡在了非洲野犬和叟羚中间。非洲野犬在泥泞的水沟边打转，急切地寻找突破口。

0: 对非洲野犬来说，现在的情况十分棘手，他们不敢靠近河马，又很想抓住走灵，就像对付山羚时一样，非洲野犬群会在周围试探，寻找捕捉猎物的机会。
1: 有一只想从背后悄悄靠近，
0: 河马能闻到非洲野犬的气味，也能听到它们发出的声音，但它的视力很差，这也是河马行为难以预测的原因之一。它们能感知到威胁的存在，却看不清具体是什么威胁。

非洲野犬的屡次试探让河马越发焦躁不安。这只走灵实在进退两难，他只能尽量保持静止不动。

0: 河马行动了。不过他好像搞错了对象。守灵估计也没料到自己会死于河马之口。非洲草原上的生活总是充满挑战，一番对决之后，非洲野犬群得到了食物，而河马又可以享受不被打扰的时光了。观赏野生动物时，游客们总是心潮澎湃，大自然所展现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也常常让人湿了眼眶。当然，旅途中也交织着许多温情的瞬间。动物交配是一件私密的事，如果在旅途中遇上，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动物们的体型各异，交配的方式自然千差万别。能亲眼见到两只斑鬣狗放下防备进行交配，也算是旅程中一段独特的经历。雄性斑鬣狗耐心等待了许久，这只雌性终于接受了它的求爱。而要顺利完成交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斑鬣狗求偶交配的过程非常独特，主导权掌握在雌性手中。雄性斑鬣狗在群体中的地位很低，不仅要争取获得群体中雌性的认可，还要争夺食物和交配的机会。斑鬣狗群由雌性主导，雌性的体型也普遍大于雄性。体型上的差异让雄性斑鬣狗完成交配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不管怎么样，它最后还是成功了。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8: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8: 宝贝比我强，
9: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 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
1: 它游得好快。
0: 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1: 看见了，天哪，不好了。天哪，
2: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通常是高大强壮的动物更占优势。有时候形势会逆转，一些不起眼的动物反而能赢得胜利。夏季是许多动物幼崽出生的季节，族群能给幼崽提供安全保障，但对饥饿的捕食者来说，幼崽仍然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口渴的兽群聚集在附近的水塘喝水。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水塘边常能见到精彩的捕猎场景。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但很快这份平静就会被打破。这群高脚羚带着幼崽，这些幼崽是捕食者的理想猎物。高脚羚处于食物链低位，需要随时保持警觉。捕食者盯上了高脚羚，这是非洲野犬，它们的耐力很强，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一只年轻的高脚羚在惊慌中和大群走散了。非洲野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们发现了水中的高脚羚，并且对身后的汽车视而不见。
1: 高脚羚怎么不见了？
0: 不知道，刚才还在这儿。哦，在那儿，被灌木遮住了。
1: 可怜的小家伙，他快淹死了。
2: 本能驱使着高脚羚远离非洲野犬，如果被非洲野犬抓住，高脚羚很难活命。高脚羚拼命朝对岸游去，可是前方有一只斑鬣狗，高脚羚体力快要耗尽，逃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突然转机出现了，非洲野犬发现了另一个目标。快看，还有一只高脚羚。
0: 是另一只，另一只。又来了一只高脚羚，请大家保持安静，声音小一点。
2: 非洲野犬抓住了第二只高脚羚，但很快被斑鬣狗抢走了。仅仅几分钟，这只高脚羚就被啃食殆尽了。非洲野犬并不打算放弃。
1: 他们在嗅地上的血腥味儿。
2: 斑鬣狗快把高脚羚吃完了，可非洲野犬仍不死心。对水里的高脚羚来说，这是个宝贵的逃生机会，可时间太紧，它还没来得及逃走。非洲野犬回到了水塘边拦截它，精疲力尽的高脚羚只能再一次游向水塘中心。
1: 是河马游过来了，
3: 它个头真大。
2: 河马会作何反应？河马主要以植物为食，按理说不会对高脚羚构成威胁，可是一旦其他动物闯入河马的领地，河马就会变得非常暴躁。河马的獠牙杀伤力很大，它们甚至能把鳄鱼咬成两截。高脚羚最好和这头河马保持距离。
1: 游啊，快游！
3: 河马好像要去咬它。
2: 高脚羚再次试图游向安全的地方，这一次它躲避的是一只体型巨大的河马。

0: 快看，一只非洲野犬朝高脚铃游过去了，它要抓住高脚铃了。
1: 抓到了。
0: 大家快看后面的河马，

0: 河马逼得非洲野犬松开了高脚铃。
1: 他在这边，大家快拍！

0: 最终河马结束了这场对峙，不幸的高脚羚被淹死了。河马有时也会吃肉，不过这只河马不是想捕食高脚羚，他只是对高脚羚闯入自己的领地感到生气，高脚羚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眼看就要捉住高脚羚，河马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捕猎计划。非洲野犬或许会继续搜寻高脚羚的尸体，河马不久也会恢复平静。
1: 南边的山脊上有一群狮子正往北走，追捕非洲水牛完毕。
0: 我们得到消息，狮群伏击了一大群非洲水牛，能亲眼见到狮子捕杀体型这么大的猎物，机会非常大。

0: 非常难得。
1: 他们在那儿，快停车。
0: 狮群通常会协作捕猎，领头的一般是母狮，年轻的狮子从中学习捕猎技巧。如果狮群协作得当，他们能捕杀角马、非洲水牛等大型动物。
2: 大家快看那边，
0: 当狮子捕杀非洲水牛时，形势可能瞬间反转。非洲水牛有数量优势，而且时常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狮子的捕猎不太顺利。一只捕猎经验尚浅的公狮出了差错，它被困在了树上，非洲水牛把它包围了。
1: 不好了，它被困住了。
0: 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但它们也有能力杀死狮子。狮子死于非洲水牛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因为非洲水牛会与狮子拼死搏斗。
2: 非洲水牛可能想围住树上的狮子，这下可不好了。
0: 母狮们想帮忙，但不敢上前。如果非洲水牛成功把狮子赶下树，他们会把它杀死。
3: 那只狮子选择爬树，可不是个好主意。他被困在上面了，只能看着下面的非洲水牛。非洲水牛能闻到他的气味，看，快看！
0: 非洲水牛的脚顶不到狮子，尝试用嘴咬它，

0: 母狮们不愿抛下年轻公狮，他们一起驱赶非洲水牛。终于机会来了，年轻公狮赶紧从树上跳下逃走。非洲水牛赢得一局，狮群捕猎失败。日落后，夏日的酷热有所消退。在夜晚，游客们时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1: 各站点注意，环线路上有一只河马和一只犀牛在对峙。
0: 河马表现出了攻击性，犀牛的体型比它大得多。他们这样做很常见吗？
2: 不常见，我是第一次见到。
0: 在夜间，河马会离开水到岸上觅食，他们一般不会和犀牛产生冲突。

0: 是河马一直在挑衅犀牛，他估计要被好好教训一顿了，因为犀牛的个头大得多。
1: 是的，河马的脾气捉摸不定，很难预测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河马是地球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而且动作很快。 奔跑时速可超过30公里。河马和犀牛都吃植物，但争抢食物应该不是这两个大块头起冲突的原因，因为这里的植物很充足。成年雄性犀牛通常独来独往，雌性犀牛产崽后

0: 只雌性会组成小群一起行动。这只犀牛附近还有其他犀牛，河马需要格外小心。护崽的雌性犀牛可能会对河马造成严重伤害。河马显然并不害怕，问题是犀牛还能忍受它多久呢？
1: 我觉得犀牛已经忍无可忍了。
0: 河马和犀牛会展开真正的较量吗？
1: 他们好像不是很有攻击性，像是在闹着玩。
0: 河马和犀牛都做出警示动作，像是正式打斗前的热身。犀牛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呢？犀牛明显已经不愿再僵持下去。河马仍紧追不放。犀牛的耐心终于耗尽，河马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犀牛的对手。

0: 看着好疼，一定很疼。
1: 河马吃了亏，跑到一旁，却又突然停下来，没有离开。最终他决定逃走，否则很有可能被犀牛重伤。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大型猫科动物是游客们都想看到的。花豹通常很难遇到，更不用说一只被狮子包围的花豹了。
8: 让我们看看它会干什么。

0: 这只花豹现在的处境十分不妙啊，它显然是被狮子赶到树上的。
1: 狮子很可能趁他睡觉的时候突袭了他，他被狮子吓醒，慌忙中爬到了树上。游客很少能看到花豹，因为它们的行踪十分隐秘。花豹捕猎后喜欢在树上休息，因为树上更加安全。花豹会把捕获的猎物放在树上，避免被狮子等其他食肉动物抢走。 花豹和狮子的领地经常有重合，捕食的猎物也相似。作为非洲的两大顶级捕食者，它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花豹通常独居，体型也比狮子小，势单力薄，一旦被狮子发现，会有很大的危险。狮子不太可能会爬上这么高的树。现在。 花豹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轻举妄动。然而，狮群并没有离开的打算。花豹决定逃跑。花豹选择逃跑的时机不对，此刻他的性命岌岌可危。
0: 花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有些游客会觉得狮子的行为难以理解。狮子会本能地杀死与自己争夺食物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这群狮子对杀死这只花豹表现得并不积极，它们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觉得应该这样做。狮子很谨慎，因为这般大小的花豹能给它们造成不小伤害，而且花豹还没有放弃挣扎。巡护员需要严格遵守不干预原则，不能介入动物之间的冲突。

0: 花豹仰面躺在地上试图反击，然而没有用。
1: 这只花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跳下了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狮子是不会放过它的，他们会杀了它。实在不想让你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大家还好吗？
2: 不看了吧。
1: 好的。
0: 有时候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狮子可能会杀死花豹，却并不会吃它。
1: 看，花豹的爪子向内弯曲了。
0: 最终，一只狮子咬住了花豹的颈部，结束了它的生命。
1: 残忍，太残忍了。
0: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有时会让人情绪剧烈起伏。在荒野中，残酷与美丽交织，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不断前行。在路上，我们有机会看到罕见的景象。
3: 那是什么？
2: 它长得好奇怪。
3: 是一只土豚。
2: 你觉得它有多大？
1: 土豚大概和狗差不多大，不过有时候距离比较远，很难判断。看起来像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可以看出来它在寻找白蚁。
0: 虽然白蚁生活在地下，但它们的巢穴有一部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白蚁丘会变得像岩石一样坚硬。然而，包括土豚在内的一些动物可以用强壮的爪子将它打破，然后用又长又黏的舌头把白蚁取出来。这只土豚发现了一群外出活动的白蚁，没有注意到旁边还有其他动物。
1: 那边有一只棕鬣狗。
0: 不同于它们的近亲斑鬣狗，棕鬣狗通常独自捕食，而且数量更少，野外只剩不到10000只。棕鬣狗一般不捕食土豚，但如果碰上了也不妨一试。棕鬣狗的食性相当广泛。土豚白天视力不好，它们主要在夜间活动，

0: 棕鬣狗发现了土豚，
1: 它朝土豚那边去了。
0: 土豚能及时听见接近的棕鬣狗吗？土豚没有察觉到棕鬣狗靠近，

0: 一眨眼间，兔豚就消失了。兔豚的动作非常快，而且它十分灵活，能迅速钻进洞里。兔豚不见了。
1: 看起来兔豚赢得了这场追逐。
0: 兔豚可能已经在地下两米了。棕猎狗不停刨土，而兔豚早已通过长长的地道快速逃走。最终棕猎狗放弃了。
1: 哇，快看，
0: 附近的角马不想看到吃腐肉的棕猎狗一直在这里逗留，把它赶走了。非洲的稀树草原上不乏自相残杀的现象，有时候动物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同类。
1: 他们为什么打架？
2: 不知道。
0: 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斑鬣狗常会让游客们看到极为震撼的画面。这两只斑鬣狗为什么打架？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雌性斑鬣狗天生体内睾酮含量较高，并且生殖器的外观和雄性相似，所以常被误认为是雄性。大多数情况下，雌性斑鬣狗比雄性体型更大，地位更高。雌性斑鬣狗会为了争夺首领地位而打架，不过这两只是雄性，处于下风的那只地位更低，它可能最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寻找配偶，这是为了保证遗传多样性。它此刻遇到了竞争对手，被另一只斑鬣狗牢牢咬住，无法挣脱。斑鬣狗的颌骨肌肉十分发达，占上风的斑鬣狗狠狠咬住另一只斑鬣狗，
1: 它们的咬合力真是惊人。

0: 看见了吗？结束了。一开始占上风的斑鬣狗爬上了岸，对比两只斑鬣狗的状态，它应该算是获胜了。
1: 嗯，你觉得它还好吗？
0: 不知道。落败的斑鬣狗大口喘着气，两只雄性斑鬣狗都筋疲力尽，落败的那只暂时保住了性命。
2: 看它的眼睛。
0: 取得胜利的雄性斑鬣狗再度发起进攻。短暂的休息过后，他们又打了起来。这样的打斗十分残酷，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在非洲野外，动物之间的冲突有时非常激烈，不过大自然也有和谐的一面。

一只年轻的花豹在干涸的沙质河床上休息，悠然自得的神态充分展示了猫科动物的特点。

0: 是一只小巧的白脸树鸦幼鸟，它径直走进了危险地带。
1: 天哪，它好可爱！
0: 花豹的目光紧紧盯住白脸树鸦幼鸟，而白脸树鸦幼鸟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

0: 花豹站起身来，目光始终未离开白脸树鸦幼鸟。
1: 他过来了。
0: 捕猎的本能驱使着花豹，可是白脸树鸦幼鸟已经钻到了车下，然后迅速朝灌木丛逃去。
2: 小鸭逃走了。
0: 花豹最终抓住了白脸树鸦幼鸟。看起来结局已定。

0: 烤鸭还活着。
1: 真是没想到。
0: 看他惊讶的表情。
2: 白脸树鸭幼鸟拼命逃生。他及时跑进了灌木丛。
0: 没看到他去哪儿了。
1: 大家快看，
0: 花豹跟丢了。
2: 非洲最致命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竟然没能成功捕食一只幼鸟。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特点就是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动物们会前往水源地，所以我们的车也朝水边开去。在非洲的沼泽中，驴羚成群聚集，遇到危险时会逃入水中躲避。驴羚不太容易捕获，因为它们有分趾的蹄子，能够在沼泽柔软的地面上快速奔跑，强壮的后腿让它们能在水中跳跃，它们也是游泳的好手，这让它们在栖息地中能够自如地行动，无论是沼泽还是河流。
1: 哇，快看，
0: 天哪，
1: 快看，有只鳄鱼追上去了。看见鳄鱼了吗？就在我们前面。
0: 看见了，天哪。
2: 这只驴羚决定游过一条宽阔的河流。
0: 鳄鱼朝这边来了。
2: 驴羚能轻松游过这样的大型水体。
0: 它游得好快，天哪。
2: 驴羚可能没想到鳄鱼会穷追不舍。
0: 天哪，太震撼了。

0: 跑。
1: 太棒了。
2: 遇到这种情况，人们会忍不住为弱势的一方加油。凭借强壮的身体和快速的游动，驴羚成功逃生。在鳄鱼扑向它时，驴羚扎进水里，再蹬腿跃出水面，在最后一刻甩开了鳄鱼。一次惊险的死里逃生。在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游客得以一窥荒野中每天都在上演的生存较量。在灌木丛中，尖牙和利爪免不了会狭路相逢。一只叟猫碰上了三只猎豹。我们之前见过两种猫科动物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结果是花豹被狮子杀死了。
3: 猎豹向叟猫走过去了，
4: 叟猫没有离开。
2: 叟猫把身体侧面对着猎豹，竖起身上的毛，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大。叟猫的体型比猎豹小很多，它虽然不如猎豹奔跑速度快，但非常灵活。叟猫能跳到两米多高的空中捕捉鸟类，它们爪子上的尖甲长而弯曲，牙齿非常锋利。猎豹天性谨慎，没有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直接发起攻击。猎豹可能会将叟猫视为抢夺猎物的对手，叟猫需要小心。叟猫压低身体的前半部分，后背的毛发竖起，展现出防御姿态。如果叟猫逃跑，猎豹肯定能抓住它，叟猫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叟猫的低吼是对猎豹的警告，两只猫科动物都不肯让步。
3: 叟猫能伤到猎豹？
4: 真的吗？
3: 真的，叟猫能给猎豹造成重伤。叟猫虽然个头要小一些，但有能力给猎豹造成严重伤害。
2: 猎豹明智地选择了撤离。比起之前狮子和花豹的对决，这一次的结局好多了，叟猫保住了性命。在非洲的草原上待久了，总能见到一些特别的场面。在这次野生动物观赏之旅中，同样也是如此。
5: 我们发现了一只带着幼崽的雌性犀牛，完毕。
2: 这只雌性犀牛的幼崽只有两个半月大。
3: 太美了。真棒。
2: 每遇到一种以前没见过的事物，犀牛幼崽对世界的了解就增进一分。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犀牛幼崽才能变得和妈妈一样无所畏惧。犀牛是现存陆地上体型第二大的哺乳动物，巨大的身体让它们快速奔跑，发动攻击时能产生惊人的撞击力。眼下这只犀牛幼崽可以不用担心危险，因为有妈妈保护它。
3: 犀牛幼崽对角马挺好奇，但还是有些看他好像在告诉角马，别靠近我妈妈，不然我就向你冲过去。

0: 这看起来像是有趣的游戏，其实是重要的训练。在成年之前，犀牛幼崽可能遭到狮子、斑鬣狗或者花豹的攻击，他们得学会把捕食者吓退。动物幼崽常常像这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能锻炼肌肉，在以后需要逃跑或搏斗时，也能知道该怎样做。一些角马好奇地看着犀牛幼崽，他们平时见到的多是体型庞大、行动缓慢的犀牛，这么活泼的比较少见。最后，雌性犀牛觉得该走了。
1: 这样的景象真难得。看，犀牛妈妈现在烦了，不想角马再跟着她的孩子。
2: 太棒了！
0: 清晨开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更有可能见到特别的景象。狮子通常在夜晚觅食，所以幸运的话，游客在清晨仍有机会见到它们捕猎。三只狮子在一只油猪的洞口伏击了它，

油猪可不是好捕捉的猎物。油猪不仅跑得特别快，还拥有强大的武器。油猪的上獠牙可以长到60厘米，下獠牙锋利如刀，可以划破对手的皮肉，因此捕食者往往会放弃捕食油猪。然而这并不适用于狮子。油猪通常是倒着进入洞穴，让獠牙朝向洞外，以便攻击入侵的动物。洞穴里，油猪的蹄子深入泥土，牢牢固定住身子，以免被狮子拉出来。油猪的耐力很强，需要3只狮子用尽全力才能把它拉出来。

不管油猪怎么顽强抵抗，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结局。三只饥饿消瘦的狮子获得了急需的一餐，然而一只油猪对三只狮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很快就要再次出动捕猎。野生动物的捕猎各有特色，不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最终的目标都是捕杀猎物以维持生存。在夏季，非洲野外充满了活力，很多在冬季活动较少的动物重新活跃起来，包括一些十分危险的蛇类，比如2米长的曼巴蛇，体型庞大还能喷射毒液的眼镜蛇，还有18种蝰蛇，其中有名的一种是古腹丝蝰。这种蛇的毒牙较长，被它咬中非常危险，它的毒液能造成严重的细胞损伤，就连

0: 狮子和犀牛都对它保持警惕。这种相貌奇特的鸟却一点儿也不害怕。
1: 看，他们抓到了什么东西？是两条古福斯葵。
2: 他把蛇叼起来了。
0: 这是红脸地犀鸟，他们把古福斯葵当作食物。红脸地犀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犀鸟，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寻找食物，其中包括蛇类。红脸地犀鸟之所以能够捕食蛇类，是因为它们的喙又长又粗，外观就像镊子，蛇被钳住后无法咬到红脸地犀鸟的头。对其他动物来说，十分可怕的古腹丝葵在这里遇到了强敌。红脸地犀鸟会让古腹丝葵丧失扑咬的能力，它会啄断古腹丝葵的脊椎并猛啄蛇头。这只红脸地犀鸟有红色的喉囊，是一只成鸟。成鸟不急于将古腹丝葵吃下，它向亚成鸟展示如何将蛇杀死。随后，亚成鸟尝试像成鸟一样啄古腹丝葵。

0: 这群红脸地犀鸟捕杀了两条古腹丝葵，这两条蛇刚才可能正处于交配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也许是在求偶，或者是两条雄蛇在争夺配偶。这群红脸地犀鸟抓住机会攻击了古腹丝葵，获得了一顿大餐。他们在抢那条蛇。
1: 是的，他们都想吃那条蛇。
0: 在这场对决中，红脸地犀鸟一家胜出，古腹丝葵落败。在前面的旅途中，我们看到震撼的对决往往发生在水边，捕食者在这些地方埋伏防备不足的猎物，有时捕食者自己也会遇到麻烦。一只狮子陷入了困境，它被困在了河里，一群河马在不远处盯着它。狮子不太喜欢水，除非有必要，它们一般不会轻易下水。这只狮子可能是遇到了什么紧急情况，需要渡河。可当它游到河中间时，一群愤怒的河马把它逼到了一块岩石上。我们看到过河马因其他动物闯入自己的领地而变得暴躁，那么这群河马有胆量攻击狮子吗？
2: 那只狮子看起来好累。
0: 在旱季，狮子可能会捕食到岸上觅食的河马。在水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狮子现在不占优势，

0: 有一只河马首先发难，上前驱赶狮子。
1: 狮子现在麻烦大了，
0: 狮子只能拼命向河岸游去。中途他甚至从一只河马身上游了过去，狮子险些被河马咬中，不过最终还是平安抵达岸边。短时间内他应该不会再尝试横渡这条河了。有些动物不幸丧生，有些动物

惊险逃脱。不论结局如何，每一次致命对决都让野生动物观赏之旅成为震撼人心的旅程。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1: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
0: 本片中的画面。

0: 大多由游客拍摄，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
1: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2: 是非洲野犬，
0: 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们每天都要为生存而战，无论对猎手还是猎物来说都是如此。他们践行着一项重要的生存法则，不经历一番搏斗，绝不轻言放弃。如果有幼崽需要保护，母亲更是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对很多动物来说，只有奋力抵抗才有一线生机。每到植被繁盛的时节，母亲会将幼崽藏到草丛中，可茂密的草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掩护。动物们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准备保护他们的同伴。非洲大草原上的生活十分残酷，我们常常能看到动物们为了保护幼崽而奋不顾身的场景。这只花豹认为自己已经得手。
2: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蜜獾妈妈赶来营救自己的幼崽。蜜獾发出低沉的嘶吼声，警告花豹不要靠近，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若有动物胆敢招惹蜜獾，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蜜獾的生存能力极强，这得益于它们的一些身体特征。它们的爪很长，不仅是防身利器，也是寻找食物的工具。蜜獾几乎什么都吃，能克服各种困难填饱肚子。它们的皮肤特别厚，所以不怕荆棘。就算遇到有毒刺的蝎子，它们也不会畏惧。蜜獾对蛇毒有一定免疫力，通常情况下被毒蛇咬伤之后只会暂时进入昏迷状态，随后便能恢复元气。面对捕食者，他们会从肛门腺喷出难闻的物质，同时发出表示警告的嘶吼声。蜜獾妈妈尤为凶猛，她在保护幼崽时会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2: 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哇！
0: 很少有动物敢挑战成年花豹，而这只蜜獾妈妈则毫无畏惧地冲向捕食她幼崽的花豹，吓得花豹落荒而逃。蜜獾妈妈守护在幼崽身旁，安抚着惊魂未定的小家伙。要捕捉到野生动物对决的场面，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在春季，茂密的植被往往会遮挡视线，不过气温回升对观察动物也有好处。较高的温度会迫使口渴的动物们四处找水喝，捕食者便会趁机捕猎。两只接近成年的猎豹正在伺机而动，
1: 看，还有第三只。
0: 猎豹妈妈匍匐在它们身后， 猎豹一家正观察着大约200米开外的一

0: 再悄悄靠近了。
1: 一堂生动的捕猎课即将开始。猎豹妈妈想利用这次机会训练幼崽捕猎的本领。
0: 喂，他要去哪里？
1: 他打算绕到水灵群的另一侧，将他们赶向猎豹幼崽。
0: 有一只小猎豹出发了，快看。
2: 捕猎行动开始了。
0: 看，那是猎豹妈妈。
2: 我拍到了。
1: 猎豹妈妈们的生活十分辛劳，不仅要照顾幼崽18个月左右，还要教会他们独立捕猎。为了避免与狮子和花豹竞争，猎豹选择在白天捕食。这次训练很有成效，他们捕获了一只水灵。然而在白天捕食还是容易招来不速之客，猎豹一家已经被盯上了。
0: 一条鳄鱼爬过去了。
1: 鳄鱼能够嗅到几公里外食物的气味，对周围的颤动也非常敏感。这条鳄鱼已经闻到了美味，察觉到了机会。
0: 啊，他们在拖猎物，看，他们在拖猎物。

0: 猎豹时常被其他捕食者抢走猎物，可被鳄鱼抢着实难得一遇。
1: 来了一条。

幼崽大口进食，猎豹妈妈在一旁警戒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猎豹是比较容易被抢食的一种，这是它们的一大弱点。猎豹捕猎的成功率高达50%，可捕获的猎物又有近一半会被猎狗、狮子等动物抢走。所以猎豹会尽快进食，如果食物没有被抢，他们会尽情吃个饱，直到连走起路来都有些困难。这三只猎豹遇到大麻烦了，他们不断拖拽猎物想摆脱鳄鱼，可速度这么慢只会白白耗费体力。猎豹坚守着不肯放弃，鳄鱼则步步紧逼。

0: 在离水边这么远的地方，很少能看到鳄鱼撑起整个躯干爬行，抢食就更罕见了。借由这次经历，猎豹幼崽能够学到重要的一课，什么时候可以继续吃，什么时候要赶快逃。猎豹一家败下阵来，
1: 他们看着好沮丧啊。
0: 如果直接对抗得不偿失，认输当然是更明智的做法。

0: 猎豹妈妈还没死心，如果这只猎物被抢，她就得再去捕猎，才能喂饱幼崽。
1: 算了吧。
2: 小心啊，那鳄鱼太大了。
1: 鳄鱼根本不理睬他。他准备抢了。
2: 小心鳄鱼的尾巴。
0: 猎豹妈妈最终还是放弃了，她知道面对两条鳄鱼，自己没有胜算。在野外，动物每天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考验，哪怕最平常的活动也可能让它们身陷险境。由于口渴，许多植食性动物不得不来到暗藏杀机的水边。他们都清楚，在水边要时刻警惕捕食者。

0: 有时他们能侥幸逃脱，有时则不然。幼崽天生会得到父母的护佑，然而他们要小心的可不只是捕食者。有时族群内部的争斗也会带来危险。野生一群斑马到水塘饮水时，通常是雄性斑马首领先喝，接着是雌性和幼崽。
1: 快跑啊宝贝儿，快跑。
0: 这只地位较低的斑马幼崽也许是因为没有按次序饮水而受到了斑马首领的惩罚，但更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斑马群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斑马的繁殖群通常由几只雌性、它们的幼崽以及一只担任首领的雄性组成。外来的雄性斑马战胜原本的首领后，会接管群体，并杀死前任留下的幼崽，从而终结前任的血脉。如果这只雄性斑马把幼崽除掉，幼崽的母亲就会再次发情，到时雄性斑马便能与之交配，繁衍自己的后代。
1: 快跑啊，小家伙！
0: 斑马常常集结成群，一起行动，利用身上的条纹迷惑捕食者。一般情况下，集群生活对幼崽和成年个体来说都更安全，但这一幕却让人十分揪心。斑马妈妈竭力阻拦新来的雄性首领，希望保住自己幼崽的性命。
1: 好样的，斑马妈妈，把他赶走。

游客们都在为这只斑马幼崽加油鼓劲儿。斑马天生体魄强健，只要它全力奔跑，再加上妈妈的保护，它还有机会生存下来。天气炎热时，水塘周围是观赏野生动物的最佳地点。 而在途中，游客们有时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野外，游览车要给动物让路。遇到这种几吨重的大家伙，毫无疑问得让它先走。看见大象，最好绕道而行。

0: 与它们保持距离。大象的行为难以预料，不过在发起真正的攻击之前，它们也会做出一些警示行为，比如它们会假装进攻，也就是向前快走几步，并张开双耳，让体型显得更大。与此同时，它们还经常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 大象能制造混乱，展示力量，以此威慑对手。这一招非常有效。遇到大象时，哪怕是狮子都要遵循一条重要的规则：不要轻易接近母象身边的幼崽。动物们都明白，一旦惹怒母象，后果很严重。大象生活在母系社会中， 象群里的母象共同承担着照看、引导、保护幼崽的责任。一旦觉察到威胁，母象会立刻采取行动。任何可能危及幼崽的情况都会引起母象的迅速反应。
1: 有时车辆的引擎声都足以让母象警觉地围成一圈，把幼崽挡在身后。大象是很聪明的动物，从小就跟着群体里的成年大象学习各种本领。
2: 你好呀，小硬汉。
3: 好了好了，我收到你的警告了。这头幼崽正在练习警示行为，它晃动前腿，张开双耳，朝游客冲了过来。
1: 奈何他体型还太小。
0: 哟，他回去找帮手了。
3: 把车挂到前进档。
0: 挂上了。群体里的一头成年母象前来助阵，幼崽也不甘示弱。

0: 他们在干什么？好了，我听到你叫了。
1: 幼崽的警告声引来了他的妈妈。
0: 快开车吧。
1: 为了避免激怒母象，最好赶紧离开。大象与人类的相遇并非总能相安无事，他们的脾气捉摸不定，特别是成年公象和担任首领的母象，一旦看到大象发出警告，必须及时避让。
0: 不好，他似乎冲着我们来了，快开车，快开车。
1: 成年公象一般每年会经历一段性激素水平激增的狂暴期，这时的公象极具攻击性。
0: 这小伙子脾气还挺大，
1: 他们甚至会损坏撞翻车辆。
0: 大家小心，那边还有一头。
2: 嘿，别激动，
0: 刚才真是有惊无险，他怎么这么凶？
1: 保护自己和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识别他们的警告，并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0: 老兄，发动汽车。
1: 好的，
0: 快开车。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
5: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

0: 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在荒野中，动物们会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要想捕捉到精彩瞬间，就必须集中注意力，留心观察。兀鹫的视力十分敏锐，能发现几公里之外的食物，所以如果看到一群兀鹫在空中盘旋，附近很可能有动物丧生。向导带领游客赶往现场。
11: 爸，我们刚错过了捕猎时刻。
0: 一只猎豹刚刚捕杀了一只高脚羚，现在他得想办法保住猎物。
11: 兀鹫越来越靠近了。
12: 没想到招来了这么多兀鹫。猎豹一转身，兀鹫就围上来。
11: 看，又有更多兀鹫来了。
0: 这些兀鹫的体重约为9公斤，站立高度超过1米。它们都比前面的猎豹高，而且这一群兀鹫的总体重是这只猎豹的3倍多。
11: 哦，看，它们越走越近了，胆子真大。好样的，把他们赶走。
0: 目前猎豹在数量上没有优势，

0: 兀就一哄而上，争相抢食。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 他们怎么飞走了？这狮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狮子把猎物抢走了。
0: 猎豹天生机警，尽管他已经全力守护猎物，可还是没能抵挡住这群猛禽的劫掠。

0: 兀鹫只顾着吃东西，没有注意到一种更加危险的动物正在靠近。最后，兀鹫并没有因为数量优势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狮子坐收渔利。
1: 河边发现了一群斑鬣狗，他们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非常兴奋。
0: 斑鬣狗的这种叫声是在传递信号，他们通过灵敏的嗅觉寻找食物，这激动的叫声表明他们有所发现。这三只斑鬣狗在争夺一根腿骨，可尸体的其余部分在哪儿呢？

他们的声音太大了，肯定会引来其他捕食者。尸体可能是被藏在岸边了吧？哦，那是什么？你能看到吗？草丛后面有一只狮子。斑鬣狗把狮子逼到了角落里。狮子肯定在护食，狮群的其他成员哪里去了？

0: 这只年轻的公狮落了单，被好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处境颇为凶险。在非洲南部，斑鬣狗和狮子的捕猎区域有所重叠，因此它们常常为了争夺食物而大打出手。有人误以为斑鬣狗只会食用腐肉，其实斑鬣狗是集体捕猎的高手，主要靠它们自己捕获的猎物为生。狮子既会捕猎，也会食腐，腐肉有时能占到其食物的一半左右，一有机会，狮子就会抢夺斑鬣狗的猎物。如果有多只狮子抢食，斑鬣狗一般会主动退让，最后捡点残肉剩骨。这只狮子可能是先抢走了斑鬣狗的猎物，而现在寡不敌众。但凡有一只斑鬣狗咬住它，其他斑鬣狗就会一拥而上，将其置于死地。论及咬合力，斑鬣狗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佼佼者。此刻，这只狮子急需帮手。
1: 嘿，快看，其他狮子过来了。
0: 狮群发现了同伴，

狮子们发起冲锋，吓得斑鬣狗四散逃窜。狮群团结起来保护同伴，攻守之势瞬间逆转。

0: 我看到一只花豹，倒车。狮子、猎豹和花豹都是出色的捕食者，然而它们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
1: 那有一条蟒蛇，好大一条蟒蛇！花豹会吃蟒蛇吗？蟒蛇可以勒死花豹，看，它在攻击花豹了。这只雌性花豹的处境很危险，一条硕大的纳塔尔岩蟒正逼近它的巢穴。 这种蟒蛇极具攻击性，花豹进退两难，它既要保护幼崽，又要避免受伤。一旦受伤，它就无法照看好幼崽。这蟒蛇怎么就是不愿离开？眼下双方都面临危险，如果花豹不能尽快咬住纳塔尔岩蟒的头部，纳塔尔岩蟒就会用身体将花豹牢牢缠住。 被体型这么大的蟒蛇缠住，花豹几乎不可能逃生。纳塔尔岩蟒力量强大，对猎物也不挑剔。它们没有毒腺，要靠伏击的方式捕食。它们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 80多颗向后弯曲的牙齿能够紧紧勾住猎物，防止猎物逃脱。随后，纳塔尔岩蟒会缠住猎物，收紧肌肉，切断流向心脏的血液，进而引发猎物心脏骤停和多器官衰竭。大型蟒蛇会捕食花豹幼崽，但很少主动攻击成年花豹。这条纳塔尔岩蟒本是冲着花豹幼崽来的。 却撞上了护崽心切的花豹妈妈。花豹仔细掂量了对手的体型，决定坚守阵地。随后，纳塔尔岩蟒发起了一次警告性的攻击，双方互不退让。纳塔尔岩蟒再次出击，咬住了花豹的一只爪子。 花豹反咬了回去，想让纳塔尔岩蟒松口。此时，纳塔尔岩蟒开始缠绕花豹，想利用强大的肌肉力量勒住它。关键时刻，花豹敏捷的一转，翻身跳出纳塔尔岩蟒的束缚。纳塔尔岩蟒仍咬着花豹的爪子不放。 花豹则顽强反击，猛烈的撕咬抓挠。
2: 现在什么情况？
0: 蟒蛇还咬着花豹。

0: 天哪，花豹终于挣脱了。蟒蛇不动了，估计是咽气了。
1: 看到了吗？蟒蛇刚才想把花豹勒死，
2: 然后呢？
1: 花豹跳出来了，很聪明。
2: 花豹杀死了纳塔尔岩蟒，不仅保护了幼崽，还能顺带饱餐一顿，一举两得。
1: 各站点注意，狮群最近出现的位置在水坝附近。哇，好大一只狮子。
2: 正午时分，一只身形庞大的公狮盯上了从下游过河的一群非洲水牛。

0: 冲过去了。抓到了，他抓到了一头非洲水牛。
1: 水坝附近有非洲水牛被捕食。
2: 狮子在白天捕猎的情景并不多见。母狮大多集体行动，合作捕猎，一些公狮则从离开狮群的那一刻起就要掌握独立捕猎的本领。这只公狮看准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啊，它冲过去了。
2: 它看到这群非洲水牛过河后，有几头在上岸的过程中掉队了，公狮迅速发起了攻击。他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所以直奔一头体型较小的幼崽而去。另一头非洲水牛试图阻拦，可为时已晚。这次捕猎堪称典范，公狮利用崎岖的地形顺势将幼崽扑倒，精准锁喉。非洲水牛群折返回来，试图营救同伴。
0: 狮子紧咬不放，他可不想放过这顿大餐。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喜之郎举若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观赏野生动物时，狮子和非洲水牛的对决格外扣人心弦。他们之间的较量由来已久。一头体型较大的非洲水牛能满足一群狮子几天的食物需求，因此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非洲水牛都是狮群理想的捕猎目标。捕猎过程中，双方时常各有伤亡。非洲水牛和狮子一样，也会奋不顾身地保护同伴，进行激烈的反抗。

0: 又来了一头。
1: 一头壮硕的非洲水牛冒险冲下河岸，赶走了这只单打独斗的狮子。撤退是明智的选择。
0: 现在要怎么办？
1: 几头非洲水牛走下河岸，查看幼崽的情况。
0: 他们想让小牛站起来，可它应该已经断气了。
1: 狮子显得十分从容，它知道猎物不可能活下来了。现在它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好。非洲水牛群离开后，狮子回到猎物旁边，准备将它拖到安全的地方。这头非洲水牛幼崽估计有250公斤重，狮子仅用上下颌将其咬住就能拖动，足见成年公狮强悍的体能与咬合力。这一餐分量十足，成年公狮一次可以吞下约40公斤的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1/4左右。从这头猎物身上获得的能量足够狮子一周所需。它会把猎物拖到阴凉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进食。

0: 猴群急促的叫声往往预示着又一场对决即将上演，他们在提醒同伴附近有危险，其他动物也会注意到他们的信号。这几只豪猪听到了猴子的叫声，立刻警觉起来。啊，他们还带着宝宝。
1: 一只花豹发现了豪猪幼崽，打算把它变成自己的一份小点心。
0: 它很想吃掉小豪猪吧？点心虽小，却没那么容易得手。
1: 快看，它们在保护自己的宝宝。

0: 哦，花豹被扎了。
1: 这只年轻的花豹即将接受一次惨痛的教训。豪猪是大型啮齿类动物，它们的体毛特化成了尖锐的棘刺。受到威胁时，豪猪会竖起棘刺，试图吓退攻击者。如果这招不管用，他们就会倒退着撞向对方，把尖刺扎进对方的皮肉里。在非洲大草原上，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对豪猪有所忌惮。如果他们胆敢冒犯豪猪，往往会吃大亏，比如眼睛被扎伤，甚至因严重感染而丧命。所以这只花豹得格外小心。
0: 哦，他又被扎了。

花豹的前腿上被扎了许多棘刺，疼痛不已，他连忙试着用牙齿把刺拔出来。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

0: 豪猪把他耍得团团转，连豪猪幼崽都知道怎么对付他，一直紧贴在父母身旁。
1: 执迷不悟呢？他大概很喜欢豪猪的味道吧。他这样会把自己弄伤的。花豹终于无奈作罢，悻悻地回到树林中。 豪猪有力的反击给花豹好好上了一课。今后他若再想招惹豪猪，可要三思了。随着夕阳西下，观赏野生动物的又一个重要时段到来了。傍晚时分，气温下降，光线变暗，狮子们开始活跃起来。 他们一改白天的慵懒，个个精神抖擞，准备捕猎。卓越的夜视能力让他们在昏暗的天色下比猎物更具优势。非洲水牛朝灌木丛走去，而那正是狮群埋伏的地方。不远处，一群非洲野犬也在准备狩猎。 他们盯上了狮群埋伏区外的一群高脚羚，非洲野犬分散开来，形成合围之势。狮群此刻高度专注，任何进入他们埋伏圈的动物都会成为攻击目标，包括非洲野犬。
2: 是非洲野犬，一只忙于捕猎的非洲野犬误入了狮群的埋伏圈，这样的疏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
3: 哎，他死定了，肯定没救了。
0: 成年公狮的体重大约是成年非洲野犬的10倍，这只非洲野犬看来凶多吉少。 对于闯入其领地的其他捕食者，狮群毫不留情。这么做是为了减少食物竞争，并且保护幼崽。兴旺的狮群里成员众多，有不同年龄的幼崽，也有成年母狮。强健的母狮不仅负责抚养幼崽，也会积极参与捕猎。 狮群由处于主导地位的公狮统领，狮群首领会巡视领地，保护母狮和幼崽免受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或侵扰。首领在狮群中的地位最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家族。很遗憾， 这只非洲野犬毫无戒备地陷入了一场危机之中。他本打算包抄猎物，把高脚羚赶向同伴，却意外闯进了蓄势待发的狮群。

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地、击退闯入者的决心。非洲野犬还活着，它机智地低下头，等待狮子离开。

趁狮子不注意，非洲野犬闪电般的逃跑了。狮子冲刺的速度很快，但持续时间不长。非洲野犬不仅抢先出发，而且耐力更好。狮子并没有把非洲野犬当成猎物，只是认为它会争夺食物，威胁家族的安全。狮子停止了追赶。猫科动物和犬科动物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这一次非洲野犬侥幸脱身。荒野中充满变数，有时猎手也可能变成猎物。聪明的非洲野犬从狮子的利爪下逃生，狮子既保护了幼崽，也维护了整个狮群的安全。不论是守护家园还是险境求生，都是非洲大草原上壮丽的生命篇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07-6996，400-807-699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3: 400-807-699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又来了四只，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猎物好像还活着。
16: 你即将看到的是动物世界里难得一见的惊险瞬间。 许多镜头源自游客的偶然记录，这些情景可遇而不可求。准备好了吗？野生动物观赏之旅马上开始。观赏野生动物的旅程总是充满惊喜。出发之前，许多游客就已经列好了自己的愿望清单。然而，能给人留下难忘回忆的，常常反倒是那些意想不到的瞬间。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之间的激烈。

0: 激烈交锋，无论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生存博弈，攻守双方的处境逆转，还是食腐动物在竞争中占据上风，或是猎物奋起反击，这些精彩的画面无不体现着大自然的奇妙。
1: 大象愤怒的长啸将游客吸引了过来。它还是一头小象，
2: 是吗？
1: 是的，除了那只母狮，我没看见别的狮子。
2: 哦，是的，我也没看到。我觉得这只母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0: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1: 在哪里？
0: 小狮子在哪儿？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
2: 在那边。
0: 对，
1: 只能看到小狮子的头顶。
2: 它们在叫，仔细听。对，我听到了。这头大象的体型与同类相比并不算大，却也能顶着目测大概有130公斤重的母狮甩来甩去。令人疑惑的是，这只母狮为什么要单独行动？它面对的可是比自己大得多的大象。难道是母狮错误地估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这种情况常见吗？ 我还从来没见过。狮子要单枪匹马地杀死大象，其实非常困难。整个狮群一起出动，才有可能制服一头大象。那为什么这只母狮要独自袭击大象呢？ 一般情况下，狮子不会主动招惹大象，但如果狮子发现有容易得手的大象幼崽，它们就有可能展开猎杀行动。在一些地区，狮群甚至能够猎食成年大象，它们掌握了一套合作捕猎大象个体的技巧。 为了杜绝隐患，大象遇到狮群时可能会试图踩死狮群中的幼崽，因此，这只母狮袭击大象，很可能不是为了捕猎，而是想赶走大象，保护它的孩子们。这或许才是母狮独自迎战大象的真正原因。狮子和大象都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 遇到危险时，同伴通常会赶来支援。母狮还是不肯松开。年轻大象发出的痛苦叫声，按理说会引来象群。如果没有大象赶来帮忙，就说明遇险的很有可能是一头已经离开群体、独自在外闯荡的年轻公象。同样，狮子也是群居动物，习惯合作捕猎。 面对大象等大型猎物时，同伴的帮助必不可少。母狮偶尔会离开狮群，这往往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跟公狮交配，二是为了生下并隐藏幼崽。
1: 那边有几只小狮子，
2: 在哪里？
0: 小狮子在哪儿？母狮把它们藏在那片灌木丛里了。如果游客们没看错。 那么，这只母狮正是因为护崽心切，才会如此奋不顾身。从这头大象的体型来看，它可能不久前才离开象群，开始独自探索外面的世界。它无意间闯进了母狮藏匿幼狮的地方，因此遭到了母狮的攻击。这正是野生动物观赏之旅的魅力所在。观察动物们在野外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动物之间的生死较量在此轮番上演。
2: 在旅途中，你需要时刻留心观察自

0: 细聆听，因为哪怕只是一丝轻微的响动，都有可能预示着一场震撼的对决即将开始。非洲水牛呼唤同伴的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斑鬣狗听到了非洲水牛的求救声，他们推断有狮子抓到了非洲水牛，可是在哪儿呢？
1: 大家还受得了吗？我们也可以到别处看看。
0: 没关系，我们想看。
2: 这一定得停下来看看，他还活着。
0: 狮子正大快朵颐，而斑鬣狗的到来即将引发一场食物争夺战。猎物的叫声和气味引来了斑鬣狗，但他们还没有找到猎物确切的位置。
2: 斑鬣狗就这么直接跑过去了。
0: 狮子停止进食，侧耳聆听，斑鬣狗一时没了声音线索，而灌木丛又正好遮挡了他们的视线。
2: 他们直接从狮子旁边跑过去了。
1: 他们应该没有听到狮子的声音。
2: 等等，看那边，狮子又开始吃了。
1: 他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0: 狮子进食的声音把斑鬣狗引向灌木丛。不过狮子可不好对付。斑鬣狗不会贸然冲上去，他们有更好的打算。想跟狮子抢猎物，需要召集更多斑鬣狗一起行动才行。
2: 听，这叫声是什么意思？还越叫越大声。
0: 这不是挑衅狮子的叫声，而是斑鬣狗在召唤族群里的其他成员。
2: 斑鬣狗看起来有点犹豫，他们就打算这样一直僵持下去吗？为什么不直接攻击狮子？
0: 斑鬣狗深知，只有集结起足够多的同伴才有胜算。狮子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要抢在更多斑鬣狗赶到之前，尽可能多吃一些。毕竟，斑鬣狗的数量越多，食物被抢的风险就越大。和狮子一样，斑鬣狗也是顶级捕食者，它们出了名的难缠，不仅会集体捕猎，也会吃腐肉。一只成年狮子最多只能同时应付几只斑鬣狗，如果斑鬣狗的数量持续增加，狮子的胜算便会大幅降低。面对数量庞大、配合默契的斑鬣狗群，不少狮子都曾经被抢走猎物，甚至还有狮子因此丢掉了性命。斑鬣狗的数量还在增加。
2: 那边还有一只，看，那边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越来越多了。
0: 眼见族群成员都赶了过来，斑鬣狗的行动也越发大胆。这头非洲水牛足够不少饥饿的斑鬣狗分食，前提是它们能赶走狮子。不到迫不得已，狮子不会放弃猎物。斑鬣狗不仅顽强聪明，还拥有与自身习性匹配的生理结构。斑鬣狗特化的牙齿能轻松撕开猎物的皮肉，咬碎骨头。它们的咬合力接近人类的7倍，这得益于它们独特的头骨结构， 以及极其发达的颌骨肌肉。斑鬣狗甚至可以一口咬断狮子的尾巴。
1: 你们的运气真好，这场面可真是难得一见呢。
0: 是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了。
2: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他们现在全都围过来了。
0: 你以前见过吗？
1: 我还从来没见过斑鬣狗把一只狮子从猎物旁边赶走。
2: 你觉得他们能把狮子赶走吗？
0: 斑鬣狗铁了心要抢走狮子的猎物。现在斑鬣狗的数量已经太多了，这只狮子必须做出选择，是放弃猎物还是主动迎战。
1: 哦，狮子很不高兴。
2: 快看他的表情。
0: 狮子明智地放弃了猎物，走开了。这群吵闹的斑鬣狗让游客们见识到了他们的厉害。在非洲大草原上，有许多捕食者潜伏在暗处，伺机而动。猎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一刻也不能放松。这是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有时候猎物也会反击。捕食者往往躲在隐蔽的地方，危险随时有可能降临。
1: 那是一条鳄鱼，
2: 它咬住了一只高脚鲢，
1: 把它拖到水里去了。
0: 再小的水塘里也可能潜藏着捕食者。
2: 不见了。
0: 这条鳄鱼非常聪明，它离开了河流，爬过陆地，来到这个小小的水塘。谁都没有料到这里竟然会有鳄鱼，更别说那只来喝水的高脚鲢幼崽了。
2: 可怜的小家伙，它逃不掉了。
1: 加油，快逃啊，小家伙。
0: 鳄鱼是非洲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很少有猎物能从它们的口中逃脱。
1: 鳄鱼肯定是想把高脚鲢拖到水里。
2: 我没看见鳄鱼。
1: 它应该是咬住了高脚鲢的腿。
0: 鳄鱼会把猎物拖到水里，让猎物溺水而亡。它们用强有力的上下颌咬住猎物，然后利用自身重量带着猎物沉入水底，等猎物溺死后再慢慢进食。在这套连环杀招之下，生还者寥寥无几。然而这里的水太浅，这条鳄鱼的体型也不算大，想要制服高脚鲢幼崽对它来说并不容易。
2: 鳄鱼在这儿，

0: 那群高脚羚叫得真响。
1: 一旁的高脚羚群惊恐不已，大声呼叫着警示同伴。
0: 加油加油加油。别往水里去了呀。
2: 很明显他是被咬住了腿。
0: 加油小家伙。
2: 哦，加油啊小家伙。
0: 他看起来吓坏了。

0: 他挣脱了，他逃出来了，那里有只花豹。
1: 不
0: 不，怎么会这样？
1: 花豹捉到他了吗？
0: 好像捉到了。
1: 去哪儿了？有人看到花豹了吗？
0: 在那里，那里我看见了。
1: 哪里？
0: 那边。
1: 哦，是的，花豹在那儿爬到树上去了。
2: 哪棵树？没看见啊。
1: 在树枝上横着的那根。
0: 他坐下来了。
1: 在哪儿？
0: 在树枝上，就在那儿。你怎么会看不到呢？在那边。
1: 他还在找合适的位置。花豹一直死死咬着高教灵的脖子，真可怜。
2: 刚才那一幕着实令人震惊，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高教灵群发出的叫声在警告同类及附近其他猎物的同时，也无意间提醒了周围的捕食者，这里有可乘之机。
1: 可怜的小家伙，明明才刚逃过一劫。我不确定哪种死法更痛苦，是被鳄鱼淹死，还是被花豹咬死？
0: 被咬死可能更痛苦吧。
1: 可怜的高脚灵。
0: 花豹也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这就是大自然的法则。
2: 大多数去观赏野生动物的游客心中早就列好了自己期待看到的动物，有人希望一睹非洲五霸的风采，也有不少人想要看看一些动画角色在现实中的原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刺激的体验莫过于观看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这是非洲猛禽中的重量级选手猛雕，它们的体重可达6.5公斤，视力极好，能发现5公里外的猎物。猛雕的翼展超过2米，从高空中俯冲而下的力量足以击倒一个成年人。它们的爪子强健有力，尖锐无比，往往一击就能给猎物造成骨折等致命伤害，甚至有可能让猎物直接窒息而亡。这些油猪幼崽跟妈妈走散了。
1: 真可爱，怎么都没有看见油猪妈妈。
2: 野外危险重重，
0: 他抓住一只，是一只油猪宝宝。
2: 猛雕抓住了一只油猪幼崽，它死死掐住幼崽的脖子，试图阻止幼崽发出叫声，同时使其窒息而死。要是这叫声引起了其他捕食者的注意，它很有可能就吃不到这顿大餐了。
0: 油猪妈妈在哪儿？快找找，可能已经来了。
2: 在路对面待着。
0: 她知道有个孩子被抓走了吗？
2: 我不知道，她正对着另一个方向。
0: 其他幼猪宝宝呢？
2: 有5只跟在妈妈身边，在路的另一侧。幼猪妈妈此时焦急万分，攻击性极强。她刚发现一只幼崽不见了，如果现在有谁胆敢挡在她面前，她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猛雕很聪明，它飞到树上，准备等幼猪妈妈离开后再回来带走猎物。确认周围安全后，猛雕回到路边，用爪子抓起猎物，走着穿过公路。他本可以带着猎物飞走，不过发现路对面正好有一片树荫，于是打算去那里安心享用美食。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

0: 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面对捕食者，油猪幼崽毫无还手之力，而成年雄性油猪就不那么好对付了，他们绝不轻易认输。一只雄性油猪陷入与花豹的苦战，

0: 油猪拼命想甩掉背上的花苞。
1: 这只油猪可真大，
2: 确实很大，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1: 我也没有。我还没见过花豹捕猎呢。问题是花豹现在没有咬住油猪的喉咙，
2: 对，他现在松开就麻烦了。
1: 各站点注意，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会通知大家。我正在拍摄视频，一只花豹想要控制住一只油猪，但是它咬不到油猪的喉咙，战况非常激烈，我都紧张得发抖。
0: 成年雄性油猪的体重可超过130公斤，很难被捕获。粗壮的脖子和发达的颈部肌肉让它们能轻松地用吻部顶开泥土，翻找青草根和块茎食用。一身厚实且富有韧性的皮肤，尖利的獠牙和强悍的性格，让油猪成为了捕食者眼中格外棘手的猎物。
1: 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过，花豹很喜欢捕食油猪。
2: 没错，
0: 猎杀过程中捕食者耗费的时间越长，猎物就越有可能逃脱。
1: 他还是没法完全控制住油猪。
0: 这只花豹怕被油猪的獠牙刺伤，迟迟不敢去咬油猪的喉咙，他很快就会因此付出代价。又来了一只花豹。
1: 那边，那边，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1: 不确定他是敌是友，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2: 我估计他们不是伙伴。
0: 油猪绝望的叫声在灌木丛中回荡，这很难不引起其他捕食者的注意。
2: 你看到后来的那只了吗？
0: 它究竟是领地的主人？
1: 让我们拭目以待，它正在靠近。
0: 还是闯入者呢？
2: 我的镜头已经准备好了。说不定今天是油猪的幸运日。
1: 没错，如果这只花豹赶走了之前的那只，油猪就有机会逃跑。
2: 不，他们会一起咬死油猪的。

0: 们要打起来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天哪，
1: 天哪，真是太精彩了。
2: 这两只花豹展开搏斗是为了争夺猎物，还是出于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这片灌木丛很可能位于他们领地的交界处。对花豹而言，领地是他们进食、休息和繁殖的地方。为了守护领地，他们不惜以命相搏。
0: 油猪呢？
1: 已经死了。
0: 没有，他去哪儿了？
1: 他应该是死在灌木丛里了。
0: 油猪在那里，他还活着。他在那儿，背上有个很大的伤口，但他还活着。
1: 我就说吧，今天是油猪的幸运日。
0: 确实。
2: 猎物逃走了，在花豹眼中，领地显然比食物重要得多。在野外，动物要生存，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雄性的首要任务要么是守住领地，要么是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两项任务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之间常常会进行打斗练习。但这绝不是友好的切磋。长颈鹿打斗的场面称得上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雄性长颈鹿会通过这种方式争夺群体中的主导地位。它们甩动脖子的动作看似笨拙，实际上却巧妙地利用了杠杆原理，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它们的头部就像一个巨大的摆锤，狠狠撞向对方。长颈鹿的脖子长约2米，布满强健的肌肉，支撑着顶部沉重的头骨和坚硬的皮骨角。长颈鹿的脖子和头部加起来重约200公斤，整体结构就像一根高尔夫球杆，攻击力可想而知。如此有力的一击足以令对手受伤或失去平衡，甚至直接把他们打晕。在这两只长颈鹿中，体型更大的那只动作却不太灵活，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

0: 这一下肯定很疼。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打起来。哦，
1: 体型较大的那只雄性长颈鹿积蓄全力的一击，非但没有击中目标，反而让他自己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地。这不仅会让他输掉比拼，还可能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长颈鹿起身的速度很慢，一旦倒地就很容易遭到捕食者的袭击。体型较小的雄性长颈鹿继续进攻，连续的撞击不仅会加重对手的伤势，也会削弱对手的气势。这场较量还远没有结束。

0: 在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处于食物链顶端，它们是大部分游客最想看到的动物之一。狮子十分凶猛，而且擅长集体捕猎，通过团结协作，它们能猎杀大型动物。如果被整个狮群攻击，猎物通常不占优势，但有时猎物也会反击。
1: 大家快看，非洲水牛来了。非洲水牛大部队赶到了，请大家坐好，两边要打起来了。
2: 真的会打起来吗？
1: 嗯哼。

狮子与非洲水牛之间的对决不是一方捕食另一方这么简单，而是两种大型动物间势均力敌的较量。

狮子和非洲水牛都拥有不凡的勇气和力量。不同于大多数猎物，非洲水牛面对狮子时通常不会逃跑，而是选择积极应战。它们毫不退缩，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赶走狮子。非洲水牛的头骨厚重，头上顶着一对粗大弯曲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末端则尖锐无比。曾有不少狮子在这对牛角下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不过这次非洲水牛面对的可不是普通的狮群。这个狮群至少有9名成员，其中有3只体型壮硕的公狮负责护卫狮群。通常一个狮群只有1到2只定居公狮，而3只公狮组成的联盟极大地提高了狮群的实力。几头非洲水牛轮流冲上前去试探狮子，如果他们一起发动攻击，也许真的能把狮子从被捕杀的同伴身上赶走。要是非洲水牛群早一点赶到，这场对决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0: 现在这群非洲水牛摸清了狮群的实力，因此不打算冒无谓的风险继续与之对抗。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狮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狮高钙奶片系列，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在开放式游览车上，亲眼看到动物间的强强对决，是游客们梦寐以求的体验。有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猎物孤身迎战捕食者的情况。两只母狮正在攻击一只斑纹角马。
1: 你们赶紧过来，这太精彩了。
2: 怎么了？
0: 向导用无线电呼叫其他游客前来观看。
1: 两只狮子对一只斑纹角马，你们得过来看看。对，没错，狮子已经把角马扑倒了，角马倒下了。对，还在天呢，这家伙刚站起来了，角马又站起来了。
2: 我们这就来，马上到。
1: 狮子还想把它扑倒，其中一只狮子的腿卡在了角马的脚上。
0: 攻击性强的猎物一旦开始反击，便有可能给捕食者造成致命伤害。尖锐的角能刺穿捕食者的身体，撕裂他们的皮肉，有力的蹄子足以踢断捕食者的骨头，让他们身受重伤甚至丧命。
1: 这只母狮卡住了。
0: 另一只母狮还在试图制服斑纹角马。
1: 哦，母狮的腿还挂在角马的脚上。
0: 斑纹角马没有放弃，在那只母狮挣脱之后，他又转头开始攻击另一只母狮。角马如此猛烈的反击，显然超出了母狮们的预料。母狮捕猎通常遵循以下几个步骤：前行靠近，尾随追逐，设法绊倒，扑向猎物，然后咬住猎物的喉咙使其窒息，最后享用大餐。还要牢记一点，永远不要小瞧了猎物，而这或许正是这两只母狮最大的失误。斑纹角马可不是好对付的。
2: 那边还在继续吗？
1: 哇，这个家伙不打算放过狮子，他在主动攻击。
0: 形势已经彻底逆转了，斑纹角马赶走了狮子。
1: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0: 母狮们得到了惨痛的教训。
2: 我们快到了。
1: 兄弟，你晚了一步。
0: 人们往往更关注斑纹角马独特的外形，却低估了他们的实力。那只斑纹角马能够逃脱，靠的是它与生

0: 小马的肌肉纤维比较特殊，肌肉的能量转化效率在自然界中名列前茅。正因如此，这只雄性斑纹角马才能反败为胜，击退狮子。动物幼崽嬉戏打闹的样子十分可爱，它们看上去只是在玩耍，其实这是幼崽们学习生存必备技能的重要方式，可以帮助它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幼狮还会通过观察母狮的行为学习捕猎技巧，然后用母狮活捉回来的猎物进行练习。许多动物的幼崽都是在父母的引导下通过模仿来学习的。
1: 他行动起来了，
2: 好像在说
1: 不许喝我的水，这是我的地盘。
2: 小家伙，你要去哪儿？快回来。
0: 河马的领地意识很强，这只河马幼崽正在努力模仿成年河马捍卫领地的行为。
2: 这下好了，走丢了，找不到妈妈了。
1: 哎呀，赶紧回来。
0: 目前河马幼崽这么做只是为了玩耍，当然同时也锻炼了重要的生存本领。
2: 这个小家伙太霸道了，简直就是个小霸王。
0: 在野外守住领地是动物们的头等大事，在生存状况严峻的时期尤其如此。此时非洲大草原正值旱季，水和食物资源短缺，动物们都焦躁不已。猎物和捕食者不得不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附近，这也让旱季成为了观赏非洲野生动物的绝佳时机。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越发炎热干燥，空气中满是飞扬的尘土，河流逐渐干涸，露出河底的淤泥。即便在如此难熬的季节，动物们也总能找到生存之道。一只年轻的花豹在泥潭边试探，它想要做什么？
2: 它这是在冒险。
3: 这只花豹真勇敢。
1: 河马醒了。
2: 他看起来很生气，像在说给我走开。
0: 事情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这只河马领地里的水蒸发殆尽，现在只剩这个泥潭可供他栖身，任何动物都休想靠近，更别说是捕食者了。花豹显然无法对这只成年河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泥潭里肯定有其他猎物，让花豹甘愿冒着被河马攻击的危险也要执意靠近。如果花豹足够耐心，就能等到行动的时机。到了晚上，河马会离开泥潭上岸吃草，这时借着夜色的掩护，花豹或许有机会抓到猎物。
1: 他看得见吗？
3: 就在他正前方。

0: 器官，离开水后最多可存活24个小时，因此可以爬到陆地上更换栖身的水塘。旱季时，尖齿狐獴会钻入淤泥里，休眠到雨季来临。在此期间，它们的体表会分泌一层粘液，帮助它们通过皮肤进行呼吸。因此，对尖齿狐獴来说，安然度过旱季并不是什么难事。可如果周围恰巧有喜欢吃鱼的捕食者出没，就另当别论了。花豹终于抓到了自己想要的猎物，而事情还没有结束，它很有可能会被困在淤泥里。花豹压低身体，小心翼翼地挪动，这个办法眼下还行得通，要是陷进泥里，再遇上觅食归来的河马，它就很难脱身了。
1: 如果河马这时候回来，
2: 他就麻烦了。看样子，他真的有可能被困在那里。
1: 可千万别陷进去啊！
2: 对，毕竟河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1: 没错。
0: 虽然俗话说“瓮中捉鳖，手到擒来”，现实却不像说起来那样简单。不过，如果花豹能避开脾气暴躁的河马，趁夜深爬出泥潭，还是有可能享受到这顿大餐的。旅途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听到周围传来的消息，比如动物们发出的警报信号，或是无线电里其他游客的呼叫。接下来就是根据消息选择目的地，幸运的话，就有可能近距离观赏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对决。观赏野生动物的游览车总是会在清晨早早出发，这是为了赶上很多捕食者较为活跃的时段。一只非洲野犬在巡逻途中发现了一只刚刚捕获猎物的花豹，
2: 他正在召唤其他非洲野犬来帮忙，

啊，抓到了，比我想象的大多了。原来花豹是盯上了尖齿狐鲶。尖齿狐鲶又称格胡子鲶，是一种广泛分布于非洲南部的奇特鱼类。它们拥有特化的呼吸

0: 你拍到了吗？
1: 拍到了。
0: 又来了一只。
1: 是的，整个族群都在赶过来的路上。
2: 花豹得想想办法。
0: 他想把猎物拖到树上。

看，非洲野犬越来越多了，花豹恐怕斗不过他们。猎物还活着，

0: 花豹估计得在树上待一阵子，短时间内他下不来，非洲野犬太多，花豹根本应付不了。
1: 这就是在捕食者密集的地方花豹会把猎物藏到树上的原因。花豹能把比自己还重的猎物拖到树上藏起来，前提是动作要快。非洲野犬的奔跑速度可超过每小时60公里，因此在同伴找到食物发出召唤声后，它们能迅速响应并聚集起来。非洲野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除了他们的同伴之外，免不了会引得其他捕食者前来查看。
0: 哦，是斑鬣狗，斑鬣狗来了，这下可热闹了。仅仅两只斑鬣狗就让整群非洲野犬招架不住。

0: 他们都在努力争抢猎物。现在非洲野犬落入下风。我们曾经见过十几只斑鬣狗挑战一只狮子的场景，而这一次两只斑鬣狗就能对抗一大群非洲野犬。斑鬣狗是胆大又聪明的机会主义捕食者，它们的听觉极其灵敏，哪怕数公里外有动物遭到猎杀，它们也能听见。斑鬣狗一旦找到容易得手的食物，就会发出叫声召唤同伴，听到召唤的斑鬣狗则会立刻向目标地集结。可以说斑鬣狗是相当难缠的对手。
1: 又来了一只斑鬣狗，非洲野犬现在更不好办了。又来了一只，现在有四只了。刚刚来的那只斑鬣狗地位比较低，斑鬣狗自己打起来了。
0: 整段故事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捕食者制服猎物，然后是不同捕食者之间的较量，最后还出现了斑鬣狗群体内部的地位之争。这就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惊险刺激，野性十足。此时非洲大草原上的一天才刚刚拉开序幕。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6: 挺好，练着呢。
1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6: 不慌，
1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6: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地球，这颗美丽的星球，数十亿年来孕育了无数生命。然而，这座生命的家园也曾经历巨变与灾难。自生命诞生之初，生存就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数次大规模灭绝事件让许多物种彻底消亡，从超级火山爆发到小行星撞击地球，从特大洪水到冰河时期，每一场灾难都让地球上的生灵遭受重创，但每一次生命都能绝处逢生，并且变得更加强大。请随我们一起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见证地球跳动的脉搏与不灭的希望，看生命如何绝境翻盘，最终赢得存续。

大约2.52亿年前，受板块运动影响，地球上几乎所有陆地都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块连接南北两极的巨型大陆，这就是泛大陆。当时地球的气温比现今高出约20摄氏度，广阔的内陆被连绵的沙漠覆盖，在严酷的环境中，生物艰难度日。而一场更为深重的生存危机已在酝酿之中。泛大陆并非处处荒凉，在靠近两极的地区，气温相对较低，林木得以生长。北方的这片群山上长满了针叶林，在林木枝桠之下，生活着一些奇特的动物。

这是一只幼年力齿兽，它似乎正小心翼翼地接近着什么。原来他是要偷袭他的兄弟。幼年力齿兽打不过兄弟，又去偷袭母亲。力齿兽与哺乳动物的祖先有亲缘关系，在恐龙出现前的一段时期里，力齿兽是地球上的顶级捕食者。能够与他们匹敌的对手很少，不过同类之间偶尔会爆发冲突。

这只雄性利齿兽的体型比如今的老虎还要壮硕，它是家族的首领，多年来他为了守护家族而频繁搏斗，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痕。他和三只雌性利齿兽结成伴侣，生下了多窝幼兽。在这个炎热的世界里，这只雄性利齿兽带着他的家族离开被烈日炙烤的平原，来到山路地带寻觅食物与阴凉。此刻他察觉到了潜在的威胁，不远处的树荫下，一只年轻的雄性利齿兽正在靠近。这里是他的地盘，雄性利齿兽会为了争取交配的机会展开激烈的打斗。这只年轻的雄性在一旁静待时机，观察年迈的首领是否会露出破绽。在北方的森林里，并非所有生物都以力量见长，有些生物生存靠的是随机应变，比如这只平时住在洞穴里的二齿兽。装死是它的绝招之一，它装得很像，再坚持一会儿他就能度过这次危机。被发现了，

幼年历史兽在追逐过程中撞见一只庞然大物，这是一群盾甲龙。盾甲龙的体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1吨。这些笨重的植食性爬行动物是当时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生物之一。它们行动迟缓，身躯庞大，可以轻易压死年幼的利齿兽。利齿兽妈妈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只要盾甲龙不被惊扰，幼年利齿兽就是安全的。然而，低海拔平原地带的天气变化很快会给幼年利齿兽带来麻烦。盾甲龙察觉到暴风雨要来了，开始躁动不安。发生雷电天气时，山上的动物可能会被闪电击中。这些对幼年历史兽来说都不是好消息。电闪雷鸣让盾甲龙变得越发慌乱。幼年历史兽被困在这些大块头之间，稍有不慎，它就会被踩死。

栗齿兽妈妈焦急地寻找着幼兽的身影。她看到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入遁甲龙群，展开营救。

幼兽终于安全了，可荔枝兽妈妈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幼年荔枝兽不愿离开母亲，父亲正在呼唤他。年迈的雄性荔枝兽带领家族远离了那群受惊的盾甲龙。

落日缓缓沉向地平线，将天幕浸染成绚烂的红色。在距离利齿兽一家不远的地方，大自然正显露出它残酷的一面，把所有生命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过去的近5000万年里，泛大陆一直是地球上唯一的一块大陆，而现在，这片孕育了众多生命的陆地开始逐渐分裂。地壳运动使地表出现巨大的裂痕，几千年来，这里的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喷发出的巨量熔岩覆盖了大片土地。眼下，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场超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在所难免。尽管火山尚未爆发，火山活动向大气中排放的物质已经对当时的生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激增，导致气温快速上升。包括利齿兽在内的各类动物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求生路。日趋炎热的天气迫使雄性利齿兽带领家族向更高处迁徙，因为随着海拔升高，气温会逐渐降低。利齿兽面临的生存压力不仅仅来自高温，火山活动释放的气体也能破坏臭氧层，过量的紫外线照射已经对雄性利齿兽首领背部的皮肤造成了损伤。经过长途跋涉，利齿兽一家终于来到海拔更高也更凉爽的地方休息。

他们暂时摆脱了高温，另一个隐患却并未消失，是那只企图挑战首领的年轻雄性利齿兽。他一路尾随利齿兽一家，只为等待合适的机会向首领发起攻击，然后取而代之。天色破晓，阳光再次照耀在范大陆的北部山脉之上。当时地球上唯一的这块大陆酷热难耐，干旱少雨，火山活动更是让气温进一步攀升。为了寻找较为凉爽的栖息地，利齿兽一家迁徙到了地势更高的山坡上。他们刚刚在陌生的环境中睡醒，现在感到饥肠辘辘，毕竟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就在利齿兽急需食物之时，一种小型动物出现在他们面前。

从表面看，饥饿的利齿兽首领应该可以轻而易举地捕到猎物。不过，这种体型小巧的生物，相较于利齿兽的优势在于，它们会爬树。爬到树上的猎物还不忘羞辱利齿兽一番。

这些小小的攀爬高手是苏美尼兽，它们是最早演化出爬树能力的脊椎动物之一，在树上活动需要良好的平衡感和协调性，以及抓握能力极强的爪子，而这些都是苏美尼兽所具备的。两只苏美尼兽在树上玩起了抢松果的游戏。 然而，苏美尼兽在这片古老针叶林中的生活也开始出现麻烦。树木分泌的树枝越来越多，这是它们面临巨大生存压力时的自然反应。你或许认为 这片干渴炎热的土地急需一场清凉的大雨。其实，那时的雨水反而给生物带来了新的难题。频繁的火山活动污染了大气，导致酸雨的形成。

酸雨会破坏植物叶片，并引起土壤酸化。 成片的树木逐渐枯萎，甚至死亡，就连强壮的盾甲龙也无处可躲。酸雨灼烧着他们的眼睛，不远处。 那只独居的年轻雄性利齿兽也饱受酸雨之苦，他已经放弃了跟踪利齿兽首领，转而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可终究还是没能找到。酸雨的降临说明范大陆北部的火山活动仍在加剧。 地表不断产生新的裂缝，滚烫的熔岩随之涌出，四处奔流，大地在燃烧，熔岩引燃了地下的大片煤层，燃烧面积接近150万平方公里。 整个地区的燃煤量比人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烧掉的煤炭总量还要多，沙漠持续扩张，海洋失去生机。 这场灾难的影响波及全球，在内陆地区的沙漠地带，气温已升至致命的60摄氏度，越来越多的地方不再适合生存。 动物们不得不离开原本的家园，为了避开白天的热浪，成群的盾甲龙在夜间行进，向气温较低的极地迁徙。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几周过去了，每天烈日都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盾甲龙来到被晒得发烫的荒原上，附近长有树木的山坡便是利齿兽一家此时的栖身之地。太阳升起后，每只盾甲龙都需要为

同一件事展开竞争。那就是躲在背阴处，烈日的暴晒足以致命，而背阴处空间有限，盾甲龙互不相让，都想躲进阴影里。阴影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化而移动，盾甲龙挤作一团，也跟随阴影慢慢挪动着。对原本就生活在此处的一些动物来说，盾甲龙的这种行为会给他们带来危险。这类小型二趾兽的生命力十分顽强，靠挖洞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下来。而现在，硕大的盾甲龙眼看就将踩垮二趾兽的洞穴，因此这些二趾兽并不欢迎盾甲龙的到来。随着阳光下影子位置的变化，紧跟阴影移动的盾甲龙一步步逼近二趾兽的家园。这些小型二趾兽知道，如果再不设法应对，他们将处于学清命运的险境。盾甲龙很快就明白，不能小看这些愤怒的二趾兽，

在草木丛生的山坡上，雄性利齿兽首领继续带着饥饿的家族成员向更加凉快的高处迁移。他们步履维艰，彼时全球各地大气中的氧气浓度都在下降，山上气温较低，但空气稀薄，缺氧让利齿兽感到十分疲惫。

这时，许久没有进食的历史兽首领捕捉到了空气中的一丝血腥味。历史兽的头骨较长，巨大的颌部长有近13厘米长的犬齿，而灵敏的嗅觉更是他们的一大优势。他们能从很远的地方闻到食物的气味。历史兽首领知道，在某个地方有动物受伤了。为了家族的存续，他必须找到这份食物。不凑巧，另一只历史兽已经捷足先登。更糟的是，先到一步的正是那只独自行动的年轻雄性历史兽。

双方都迫切需要这份食物。一场积压已久的冲突即将爆发。就在这时，成群的昆虫突然飞向天空。他们似乎察觉到了环境的异常变化。地震发生了。

利齿兽慌忙逃命。然而，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来临，到时利齿兽恐怕难以幸存。随着古老的泛大陆持续开裂，大量熔岩从地壳的裂缝中喷涌而出，同时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气体也被不断释放到大气中，威胁着生物的生存。一场全球性的浩劫正加速到来，气温急剧上升，在山上，年迈的利齿兽首领仍在努力逃离高温，他已经带领家族走了很远的路。往高处迁徙的问题是，一旦抵达山顶，便再也无路可走。而且，利齿兽首领发现，他的老对手也来到了山顶。那只独行的雄性利齿兽，纵使周围的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他们还是无法抑制争当首领的本能，决心与对方一较高下。这一次谁都没有退让，独行的雄性利齿兽年轻得多，也更敏捷，而担当首领的利齿兽身经百战，更有经验，

年迈的历史兽首领筋疲力尽，身受重伤，艰难地取得了胜利。他带领家族继续前行，但他们已经无处可去。在这场毁灭性的灾难面前，就算是强壮的历史兽首领也无能为力。泛大陆北部的火山彻底爆发，释放出的二氧化碳总量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排放总和的几十倍。如此多的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地球碳循环调节极限。森林大面积枯萎，海水持续升温，温室气体无法被吸收封存。在这次火山爆发和其他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球经历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大多数生物都没能幸免于难。可还是有少数物种顽强地活了下来。

这些二尺兽的近亲就在幸存者之列。他们靠掘洞和休眠躲过了火山爆发带来的种种影响，竭尽所能渡过难关。生存策略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物种的命运。这次灭绝事件改变了生物演化的方向，幸存的动物后来成了现代各类动物的祖先。十几万年后，火山活动才逐渐停歇。此时的世界仍是一片被毒气笼罩的荒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达现今水平的5倍。几百万年后，地球终于开始降温，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

一千万年后，火山喷发出的有毒气体已经基本消散，地球重获新生。这颗星球上再次出现类型多样的栖息地。大灭绝过后的地球显得有些空荡，好在随着环境的改善，动物的身影开始在许多地方悄然重现。在少数幸存下来的动物中，爬行动物家族发展得格外壮大，涌现出许多新成员。在一片浅海的岸边，沙子轻轻翻动，几个月前产在沙滩上的卵正陆续孵化。这是幼年斗齿龙。斗齿龙是一类新出现的爬行动物，它们体肤硬甲，平日在海洋里生活。雌性斗齿龙会把卵产在沙滩上，以免被海洋里的捕食者发现。可是陆地上也有捕食者，这是一只雌性动骨子鳄。这种长有羽毛的动物是爬行动物中的新物种。附近一双眼睛正注视着沙滩上的雌性动骨子鳄。这是一只雄性动骨子鳄，它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在寻找配偶。雄性动骨子鳄试图用鲜亮的羽毛和独特的舞步打动雌性。雌性动骨子鳄有些犹豫，没关系，雄性动骨子鳄还有别的招式。与此同时，一只原始翼龙从高处滑翔而下，落在沙滩上。海边渐渐热闹起来，雄性动骨子鳄还没有放弃求偶。是时候使出看家本领了。

这是杯锥鱼龙，一类新演化出的大型海洋爬行动物，它们将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无论在森林还是山地，水中还是空中，爬行动物都迎来了一段蓬勃发展时期。地球无穷的生命力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处于地球诞生以来的较低水平，而在短短200多年后的今天，其浓度已经增加了50%以上。

0: 纵观地球历史，如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还不算高，但它升高的速度之快，让所有生灵都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改变现状，人类已经开始行动。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量已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已经排入大气的多余温室气体还将持续存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要减少这部分温室气体，我们必须让各类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其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比如泥炭沼泽、海草场以及红树林，缓解温室效应的方法其实就蕴藏在自然之中。保护大自然是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所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

0: 认准虚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一方水土养一方湖，青藏高原上最方的就是藏湖。方方的脸是因为发达的咬肌。这是一个藏虎家庭，怀胎两个月，母亲生下这对双胞胎，直到成年离家，他们将在一起生活十个月。长长的嘴用来捕猎，厚重的毛发可以抵御严寒。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4000米，高寒缺氧，环境恶劣，却有藏虎小小的庇护所。对于家庭住址的选择，藏虎妈妈可是很讲究。这是汉塔，一个灵活的胖子。他总是不停地挖洞。废弃掉的汉塔洞，藏狐正好可以直接拿来。这是鼠兔，青藏高原上的能量转化器，是30多种动物的主食。幼子还在成长期，它一天需要抓到10个鼠兔，才能满足2个小家伙的胃。藏狐妈妈必须全力出击。

亲外出，幼崽处于危险之中。这只狼准备守株待兔。

眼见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藏虎妈妈鼓起勇气。他的体重只有狼的十分之一，但他毫不畏缩，努力吸引狼的注意。

在妈妈的保护下，小藏狐长大了，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广阔的世界。

叫小猕猴桃，是一只川金丝猴。它生活在一个30多只猴子组成的大家庭里，面孔发蓝，毛色金黄，鼻孔朝天。川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珍稀。

小猕猴桃从小就生活在家人的怀抱里，无论在哪里，家就是他的小小世界。小猕猴桃和他的兄弟姐妹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呵护下长大。

喜欢抱在一起。在无边无际的森林，只有抱成一团才更强大。相互理毛是穿金丝猴重要的社交活动。大人们理毛的时候，就是小朋友玩耍的时间。他们在玩耍中学习树上生活的本领。

小猕猴桃落单了，没有了家人的拥抱，他面临被冻死的危险。他的妈妈在哪儿呢？小猕猴桃在四处寻找。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生存环境变幻莫测，只要有家，就能够勇敢地生活下去。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3年左右的时间了。

他是一只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

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

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0: 我们已经把他救回来了，
1: 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 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卫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班达加国家公园位于印度的中部，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2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地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一旦洞穴被其他动物发现，就不再安全了。拉杰贝拉必须要带着幼崽们搬家。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虎，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才。

0: 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幼崽们约有9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 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它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它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

夜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有。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0: 看来他已经是惯犯了。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来，旺仔牛奶给您。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2: 旺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迪巴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大斗。拉杰被拉

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期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

照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向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年岁末，一场大雪覆盖了青海省西宁市。在黄忠的塔尔寺，一场神圣的艺术创作也在这雪天中悄然展开。

这两间院落是塔尔寺酥油花的制作工坊，每年农历十月到次年正月，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很多义僧汇聚于此，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体创作一件艺术作品酥油花。这位老人名叫罗赞昂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塔尔寺酥油花代表性传承人。

0: 岁开始学习酥油花制作，从最初的干杂活调酥油，到酥油花制作技艺把控全局的权威专家。在这样的寒冬，他坚守了50多个年头，见证了酥油花艺术的传承、变迁与发展。
1: 酥油花的文化价值挺高的，这个艺术呢传承了400多年，好多人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了解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了解这个民族团结的这方面是非常就是了不起。
0: 罗藏昂秀所在的塔尔寺坐落于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塔尔寺的壁画、堆绣、酥油花并称艺术三绝，其中酥油花技艺精湛独特，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非物质文化的这个国家级项目的话，对于我们的看的这个很高，所以说国家有这个信心来培养一部分我们寺院里面的一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让他们把这个酥油花的这个文化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一年比一年好。
0: 是藏族同胞日常食用的奶制品，它藏在牦牛乳的醇厚里，藏在雪月的清寒中，经牧民凝炼成汁，透着高原独有的澄澈与纯净。
1: 这个牦牛的酥油呢，就是在牧区的话，我们夏天那个吃绿草打的那个酥油是黄颜色的，秋天以后牛吃了这个黄颜色的这种草，然后分离出来的牛奶打出来的酥油是白颜色的酥油，这种酥油是可塑性很强，而且颜色很洁白很洁白。
0: 塔尔寺的酥油花制作是由上下两大花院分别完成的，两大花院在各自保密状态下进行一年一度的艺术竞赛。
2: 小花院里边做什么，其他人也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互相竞争嘛。比个就是谁做的精湛，然后他的故事情节又好。
0: 显巴是上花院酥油花制作团队中的核心，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翻阅历年酥油花的各种题材，为2026年展出的酥油花确定主题。他挑选出来的创作方案要经过整个团队反复辩论，直到所有人都认同才算真正开始。时隔一周，下花院有经验的义僧也开始了今年主题的讨论。
3: 那这大家听过啊，那这啥种啊？
4: 关于这俺们说的多。
3: 老师们说的那么点感情，
4: 我那么点好
3: 的。那么点好的，我吃那么点好的。就是啥去的。
0: 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上下花院的这种良性竞争机制也成为每一位艺僧精益求精的内在动力，让酥油花制作技艺在代代比拼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5: 他两个上下花院，他都得要动脑筋着每年要变换这个题材。比如说是这个武士打不来进京接受中央政府册封，再以后发展的话，比如说粮食丰收啊，草原的美景啊，题材就不断的就发展，也就随时带走。
0: 已经80岁高龄的野村荣是青海省文化馆原馆长，也是青海省非

0: 宜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1: 他是对这个山门可以看出来，它就是个汉朝建筑的集合。它的顶部呢，它是斜山式的，下面呢是陡拱，陡拱非常复杂，一层一层，而且它形成了一个既美观又能支撑建筑的这样一个造型。
0: 塔尔寺的汉藏风格建筑遍布全寺，以大金瓦殿、小金瓦殿最为典型。汉式宫殿庄严的重檐歇山式屋顶，与藏族民居古朴的平顶风格并肩而立。中原精美的琉璃砖墙，与藏族匠人独创的编码装饰墙体融为一体，组成了一个藏汉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既是明清以来汉藏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更象征汉藏民族同心相守，历经百年风雨。
2: 自古以来，藏族人民把连接汉族和藏族之间的一个古老的通道称为汉藏金桥。那塔尔寺呢，它就位于这个汉藏金桥的中间位置，所以它就将汉藏两地建筑的精髓融铸一体。
0: 酥油花是花，又不只是花。塔尔寺的一僧以酥油为泥，将雪月的酥油技艺与东方的雕塑美学完美融合。一素间，山水人物、花鸟瑞兽跃然眼前。
3: 它的价值是，就是好多人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通过这个看酥油花，那就要知道这个全人心善，人要有好的心态，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0: 酥油花制作技艺，第一道是扎骨架。根据创作要表现的内容，用加工的柔软草树、麻绳、棍子等物扎成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骨架，勾勒出山河轮廓、人物姿态等基本模型。
3: 人物从脖子开始一直往下伸，包括两个腿，用麻扎完了以后再糊上一层用面做的酱子，然后充分的让太阳晒。
4: 你要懂，先要懂人的这个骨架，不懂骨架的话，你塑造出来的人要么小矮人，要么是这个比例不协调，不协调的话，这个做出来的酥油花不好看的。
1: 天气不错，
3: 一件，
1: 这次也是我给他拍的。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一直从事这个酥油花艺术。
0: 野村荣和罗藏昂秀几十年前因酥油花而结缘，每年他们都会相约在塔尔寺的酥油花馆，看一看正在展出的酥油花，聊聊曾经和酥油花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1: 这你们下花园的
3: 这个下花园，
1: 这是24年的吧？
3: 24年子。1991年组织我们塔尔寺的这个艺术三绝到北京去展出。
1: 到北京的这个酥油花的展出第一次走出寺院，展什么怎么展，想来想去的话，只有就是文成观注金藏这个题材是最好的，它就能体现这个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谐团结的这么一个题材。
0: 回溯雪域高原的民族团结脉络，文成公主的身影始终熠熠生辉。她打破地域隔阂，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植于这片土地。酥油花的故事

0: 不仅在国内备受瞩目，同时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东方艺术的魅力。
1: 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对我们塔斯的这个所有化很重视，要求我们到这个德国和这个法国的巴黎，进行一个展示周，还有好多这个法国的一些艺术家也来，德国也是这样的。通过看了以后，他们就是赞叹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非常了不起的，
2: 好多还能保持住啊。所有画在过去，它只能是开一个晚上。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所有画馆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看。
0: 酥油的熔点极低，唯有零摄氏度上下的低温才能留住它的形态与色彩。2006年重建后的酥油花馆配备了完备的恒温系统，曾经仅能绽放一夜的酥油花得以在馆中长久留存，可达2到3年。那么以前替换下来的酥油花作品又会怎么处理呢？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就等等等等等，我那呀呀
10: 呀，给我给你抽。
9: 这旧的搬出去，把它拆下来，酥油拆下来以后，那个把烧好的草木灰和上旧酥油以后，弄成黑酥油。
0: 现在塔尔斯的上下花园都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工序，纸胎。用上年拆下来的陈旧酥油花，掺和上草木灰，反复捶打，制成韧性好、弹性强的黑色塑造油泥，然后裹在骨架上，完成粗糙但准确的一个个造型。
11: 黑酥油是打底子的，总共要做800-900斤那个酥油。
1: 黑酥油，这个酥油呢就是很珍贵很珍贵的，没有这个酥油的话，整个一台酥油花是

0: 完成不了。
1: 当人的这个机构啊，上面是俩，从髂骨到这个地方是两个头，一般做的这都是五个头嘛。肩膀太直了也不好看嘛，因为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不是主角的话，哪的呀，稍微就是显得那个。20多天或者30天他的就要做这个黑的这个人，这完了以后他们要把这个人要彩绘嘛，

0: 底子打完，然后调色，调完以后再整理一下，再那上色。
1: 酥油花制作的第三道工序麸素，在加工成膏状的乳白色酥油中，如浸各色天然矿物质颜料，每一抹色泽都细腻均匀。
2: 颜色的方面是比较苛刻，刚开始做的颜色要淡一些，因为这个60天里面它会氧化，氧化到那个展出的时候刚刚好。我们过完年初三开始做的这些花卉，那这个酥油就是里面加的颜料必须要重一点，因为让它也新鲜因为没时间它氧化。
3: 需要运的这个颜料要揉一下，领子是艺术的边儿啊什么的，用这个听了就好看呗。
1: 麸素是酥油花生命中最绚烂的蜕变，艺僧们凝神静气，指尖的寒凉与酥油的温润相拥，一笔一画一点点融入柔匀的酥油之中，有的还要用金银粉勾勒，完成各色形象的塑造。指尖的温度稍纵即逝，必须抢在它回暖前，将花瓣的纹理、衣袂的漂浮、眉宇间的慈悲一一精准呈现。所有的繁华与细腻皆在这一捏一塑之间诞生。
2: 我们在这个制作酥油花的时候，大家都要是在这个没有生炉子的这个房间里面制作。冻了以后，你可以到生活间里面去喝点茶，温暖温暖身体，然后再来做。
1: 为了防止素质中因手的温度而使酥油坯料融化变形，匠人在室温控制在-摄氏度的作坊里，身边放有一个盛有冰块的水盆，时不时将手浸入冰水中，
4: 非常刺痛。
5: 手里面放着稍微时间长了，它就化了。
1: 酥油花的制作，在塔尔寺的冬日里要持续3个月。年轻的传承者们也在这冰水中接过衣钵。
2: 希望他们把这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好的传统的酥油花发扬光大，一年比一年精益求精。
1: 春节将至，从腊月24日至正月初二这段时间，义僧们伴着新春的钟声短暂休息，调养身心，为后续创作积蓄心力。见春生，匠心沉淀。正月初三，他们重返工坊，接续未竟的作品，直至正月14日圆满完工。历经2个多月的精雕细琢，穿越低温的坚守与指尖的打磨，酥油花制作终于迈入了至关重要的第4步。

0: 正月十五的塔尔寺热闹非凡，载歌载舞的各族人民汇聚于此，就是为了一睹今年酥油画的亮丽容颜。在人们沉浸于舞蹈的时候，义僧们正在紧张地做最后的装盘工作。装盘不是简单的拼接摆放，而是让每一寸凝脂匠心得以完整呈现。每一份期待都在这一刻悄然升温，而这份满心的期许终于在正月十五迎来了最后的华章。2026年的酥油花族品完美呈现在了各民族同胞面前。
1: 酥油花呢，它是民族团结的一个活态的见证。到了正月十五的这一天，它既是塔尔寺酥油花展出的日子，那么又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各族人民聚集于此，这就成了一个共同的节日庆典。

0: 酥油花作为塔尔寺艺术三绝之一，从未独自绽放。它以数百年传承的匠心与影响力，如一束雪域星火，照亮周边非遗的传承之路。
1: 我们这个酥油花就不是你我他能做出来的，这种主要是一个团体。
2: 酥油花即是生活，生活即是酥油花，融入跟我们息息相关在一起。
3: 我做了一辈子酥油花，到现在头发也都白了。酥油花对我来说是一门手艺，更是优秀的民族文化啊！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东西有传承好。
4: 自酥油花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那很显然对于当地民众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鼓舞。政府呢主要是制定政策，资金的支持，包括各种资源的配置协调，形成一个整体非遗保护的生态。
0: 黄忠的土地从不缺匠心，百余项非遗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数百年风雨兼程，塔尔寺酥油花绽放出不朽芳华。从先辈指尖的虔诚勾勒，到如今一僧们的匠心传承，它镌刻着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这朵雪域奇花终将以更鲜活的姿态续写传奇，它将串联起青海的人文与自然之美，助力青海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让酥油画的匠心与光彩吸引天下宾客奔赴雪域，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青海的美随酥油花的芬芳传遍四方，成为大美青海。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生命的长河中，繁衍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神圣使命，亦是它们面临的终极挑战。它们或闪耀着求偶的光辉，或为争夺繁衍机会大打出手。获胜的优秀个体得以崭露头角，被赋予传承血脉的荣耀。自然以一种无情却公正的方式筛选着生命，残酷却充满生机，推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

有一种曾经遍布整个北欧的动物，把这里作为了最后的避难所。麝鸟。

这头雄性麝牛年富力强，它保护整个牛群，是所有牛犊的父亲。它在群体中的地位备受瞩目。这也意味着到交配季节时，它将迎来各种挑战者。比如这一头。

他大力刨土，试图赶走步步紧逼的对手。但有时这种恐吓并不起作用。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的王冠。挑战一方发起猛攻，

但这次是个例外。有家人观战，双方都不愿认输。射牛首领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经验，

他的肋部遭到了猛击。如果他被挑战者击败，就将失去自己的所有配偶。射牛首领破釜沉舟，将挑战者赶回了山上。

战斗结束了。射牛首领成功捍卫了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挑战的一方不得不继续独自漂泊。北欧荒原，雄性射牛凭借实力捍卫一家之主地位。而在另一片广袤的荒野，一种生物也在上演着它们独特的繁衍大戏。在印度北部的干旱平原上，环境十分恶劣，但繁衍却是场比美的赛场。一只雄性华丽善猴犀使出浑身解数，想引起雌性的注意。广阔无垠的空地是自我展示的完美舞台。它的身高只有大约7厘米，但是站到岩石上就能变得引人注目。

一只雌性已经注意到它。可以开始炫耀表演了。雄性越健康越有活力，扇猴的颜色就越鲜艳。雌性们都喜欢亮丽抢眼的色彩。但这只雄性似乎并没想象中那么有魅力。在相邻的领地，另一只雄性找到了更高的舞台。难怪这只新来者难以博取雌性的青睐。站在巨石上的这只吸引了所有雌性的目光。

新来者需要占据高地才能赢得雌性的关注，他必须采取点行动了。

它只能存活一年，这是它唯一的繁殖机会。如有必要，它将不惜血战。对手自然不肯主动认输。

新来者大获全胜。现在他可以登上最高的平台，拥有最佳领地了。而雌性必将选择他作为伴侣，只要他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然而自然界的雄性求得雌性的青睐，只用美人计是不够的。在遥远的藏北高原，雄性藏羚羊正面对着一场智与力的双重考验。青藏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生活着一种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藏羚羊。它们曾经因为偷猎濒临灭绝，但现在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近30万只。它们是一种牛科动物，又被称作长角羊。11月的可可西里，湖面已经结冰，原本各自生活的雄性羚羊和雌性羚羊开始向同一个地方聚集。它们在这里舔食冰面，以保持体内的水分。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雌羚羊开始进入发情期。在这段时间内，雄性藏羚羊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围拢尽可能多的雌性，组建属于自己的后宫团。这头4岁的雄性羚羊正值盛年，但它不是唯一的游戏参与者，周围有不少公羚羊都和它怀着一样的心思。他必须把这个对手赶走，离母羚羊越远越好。雄性藏羚羊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他要对付的不止一个竞争者。

结果不错，对手认输了。不过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需要把更多的雌性羚羊控制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可是这里周围地势平坦开阔，要想控制住母羚羊不被抢走，绝非易事。

看中了一块小高地，如果能引导母羚羊们都爬上这座小山丘，其他的公羚羊就很难再抢走它们了。一番奔波之后，11只母羚羊被他带上了小山丘。他应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要知道，多数雄性羚羊只能围拢控制1到4只异性伙伴。不过，现在这些母羚羊还没有做好繁育后代的准备。通过辨别空气中尿液的气味，雄性羚羊能够判断时机是否成熟。它不断地试探，表达自己的心意，

在短暂相聚的发情期内，他会跟身边所有这些雌性羚羊进行交配。大约六个月后，所有的小羚羊们将会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出生。交配期结束，已经是深冬。之后的几个月内，风雪频繁，天气会越来越恶劣。世界屋脊上，一场宏大的高原交配仪式落下帷幕。

在加拿大，一种神秘物种的繁衍序曲却悄然奏响。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它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树袋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树袋蛇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0: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再到春天，它们将再次上演繁衍大战，如此周而复始。繁衍是生命最美的升华，在物竞天择的激烈舞台上，它们为种族绵延各显神通，在生死博弈间完成基因筛选，开启新生之门。这是生命对生存的执着，是进化对未来的期许，必将绽放出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光芒。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

0: 酱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生命初绽，绚烂如火，却也脆弱如纸。初生的皮毛还沾着母体的温热，捕食者的利爪已在身后磨砺。成长是一场没有彩排的突围，在这片荒野，弱小的生命要想活下去，必须学会在风暴中站立，在饥饿中奔跑，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各自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角马幼崽。

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猎食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在这片火山灰孕育的草原，大自然用最残酷的规则筛选着脆弱生命，维系着荒野的生态平衡。而在地球的另一隅，虽没有血腥的追逐，却暗藏着更隐秘的生存挑战，考验着每个新生命的智慧与韧性。海南陵水，这里居住着特殊的海岛居民。因为长期在岛上生活，他和同伴熟知与海洋相处之道，当地人也叫他们海岛猕猴。海岛猕猴是杂食动物，除了海鲜，他们还喜欢在树林中寻找食物。海岛猕猴生活在母系氏族群体中，岛上最大的猕猴群有200多名家族成员。7月，刚刚出生一周的小猴正在嬉戏，小家伙们并不知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青春期的亚成猴充满好奇，对他们而言，新生儿是戏耍的玩具，也是体验母性的试用品。但小猴的母亲们都很警觉，

机会来了。小猴被压成猴，掳掠到密林深处。亚成猴没有育儿经验，他们不知道保幼崽的正确姿势，也把控不住保护与伤害的界限。

每年因为掳掠事件造成的新生儿死亡率达2%左右。

小猴被丢弃在十米高的树枝上，他已经六个小时没吃到任何东西了，只有天黑前找到母亲才能免于一死。粗心的母亲一直待在原地不敢离开，她并不知道幼崽发生的一切。

再过一个小时，猴群就会返回山林深处。局势严峻而且明了，唯有依靠自己才可能回到母亲身边。

0: 生命的每一次历险都是成长之路上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六月底，这头母羚羊在经历长达半年的孕期之后，就要准备分娩了。他找到了一处低洼地，这里既能避风，也能躲避潜在的捕食者。雌性藏羚羊几乎都是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交配，它们的分娩期也相隔不远，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完成。大规模的产崽有助于降低捕食者给种群带来的压力。但是刚出生的幼崽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攻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羊群边缘地带的小羚羊。距离正在分娩的母羚羊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潜伏着三头狼。藏羚羊是站立式分娩，无法卧倒隐藏。如果狼发现了它，赶到这里花不了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它完成了分娩。野狼还没有发现它们。3分钟后，小羚羊站了起来。羚羊妈妈舔去它的包衣，这可以让新生的小羊尽快干爽，保持体温，也能让母子之间更加亲密。

远处的狼似乎已经找到了另外的目标，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一只猎物也许并不能让它满足。有时它一次捕猎就要杀死好几只小羊。现在母羚羊和新生儿都是站立的状态，很容易被发现。刚出生五分钟的小羚羊已经颤颤巍巍地开始行走，羚羊妈妈必须尽快把它带回羊群，那里相对安全。新生的小羚羊走路还很艰难，它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羚羊妈妈鼓励他重新站起来。狼一直在视线范围内寻找猎物。出生仅仅十分钟，小羚羊就能够奔跑了。他和羚羊妈妈重新回归到大家庭。远处的狼也只好离开了。小羚羊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仍然需要尽快增强体力，学会利用自己善于奔跑的腿，这能让它躲避危险，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

妈妈经常舔舐小羚羊的嘴巴，舐犊情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然而父母的庇护并非一成不变毫无条件，在遥远的南极洲，幼小的生命只能独自面对自然的残酷考验。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气候变暖正对全球气候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只灰头信天翁的雏鸟只有四个星期大，它的父母轮流为雏鸟遮挡凛冽的寒风和出海觅食。这是他们两年来孕育的唯一一只雏鸟。鸟喙间的轻微触碰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纽带。但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雏鸟渐渐长大时，它的胃口大增，灰头信天翁父母不得不相继外出捕猎。离别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他们需要时间来适应。

是雏鸟出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个世界。南极洲是所有大陆中风暴最为强烈的。近年来，因为气候变化，暴风雨变得更加频繁，威力更加强劲。这里狂风呼啸，风速通常可达每小时110公里。灰头信天翁雏鸟必须坚守在巢穴中，

雏鸟在暴风雨中幸免于难，但是在低温下存活却是又一大挑战。雏鸟一旦离开鸟巢，只能勉强存活数小时。残酷的环境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些雏鸟最终没能逃过这一劫难。

父子亲情如此强烈。这位灰头信天翁爸爸久久不肯离去。在过去的15年里，灰头信天翁的数量已经减少。

少了一半以上，它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它们根本无法适应外界变化对栖息地环境造成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灰头信天翁父母返回栖息地。情况似乎不太对劲。鸟巢里空空如也。雏鸟其实就在下方，但因为雏鸟没待在鸟巢里，一家人就难以相认。对求助无动于衷，这看起来或许令人费解。灰头信天翁并不是通过视觉、听觉或者嗅觉来识别自己的孩子，他们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鸟巢。所以这些猛烈的暴风雨给整个灰头信天翁种群带来了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这只雏鸟要想捡回一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爬回鸟巢。

灰头信天翁雏鸟终于从成鸟那里获得了他迫切需要的温暖。眼下他算是安全了。在这所无顶的荒野学院，生命的初体皆是入学试炼。羚羊幼崽落地时的踉跄，雏鸟迎风时的颤抖，幼猴濒危时的呜咽，皆是进化长河中凝练出的生存必修课。大自然用亿万次的重复，证明所谓强大，不过是无数个弱小瞬间的层叠与淬炼。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卫，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但这里仍然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包括种类多样的小型动物，它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一只非洲绿蟾蜍正在寻找阴凉处，这只耳廓狐似乎对它很感兴趣。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

他们成为了耳廓湖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湖，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湖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

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澳大利亚炙热的

中尾虎需要担心另一种形似老鼠的动物，这种动物开始觅食了。它是支尾袋鼩，虽然看起来像小型啮齿类动物，但它和啮齿类没有太大关系。作为一种小型有袋类动物，支尾袋鼩和凶猛的袋獾近缘关系更近。 尽管支尾袋鼩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尾虎逃过一劫，支尾袋鼩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该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它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

大耳卫在寻找早餐，他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他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他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

大尔沙西有巧妙的应对方法，他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尔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他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里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

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

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 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 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

0: 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2: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1: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4个大沙漠，其中 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 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

叉角蛉，叉角蛉是一种叶子类的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蛉。 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蛉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蛉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蛉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 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 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热。

北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

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行。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

包括沙漠中一些有剧毒的动物。就其体型而言，食蝗属的咬合力可谓惊人，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 食蝗属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食蝗属是当之无愧的强者。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取暖。

天亮后，细尾猛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尾猛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尾猛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尾猛也能从容应对。他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尾猛的运气不错，他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它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 不远处，四只纤细的瞪羚则在忙于进食。瞪羚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它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
1: 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健康穿衣。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纪录片致见证成长，中视金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 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尿不多， 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 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 加上部分野生丹峰驼与家养丹峰驼杂交，致使丹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家养的丹峰驼了。经过驯化的丹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 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 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 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比如种植耐旱作物来改善土壤，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和遮蔽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距离来到这里，利用充足的资源养育雏鸟。

对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这只雌性大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 让雌性大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这就是我们青海的那个藏蜥蜴鳌，主要在海拔3000以上的那些牧区，我们就叫是西宁大鳖嘛，全世界公认的藏它的最佳材料了。

0: 原来的人不叫早餐，就叫卡店。
1: 3000多年前，藏毯发源于青藏高原，与土耳其地毯、波斯地毯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手工地毯。
0: 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的这些图案，现在的人们还是追捧着，看着挺时尚的。老祖宗研究的一些东西，还永久性的不淘汰是定着的。在我们青海，这个家园藏毯也就是一种最古老文化，几百年前就这个规律，现在还就是这个规律。

0: 我是家族七代传人，现在快50多年了。我7、8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我们在旁边看着缅甸线啊，当时好奇呗。
1: 融合好几种的制法，八字扣，还有这个就是现在制的这种编织杆的这个中间连环扣，延续了几百年的一种手艺，到我这儿第8代了。甭说你又做的有多好吧，但是能守住，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0: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就在吃饭的锅里面燃灶。我们家灶它的，它最早还就是天然做的多一些，像这就是海套皮萨，就是燃那个黑色的。我把那线给堵上，
2: 这鱼长它吐水鱼吗？
0: 我们心中想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1: 青海的这个冬天，你出去以后眼前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鲜艳的颜色。做出家灶台以后，是把这个颜色染成黑的、黄的、绿的、蓝的，就是漫长的这个冬季啊，就没那么枯燥，留住了夏天的颜色。
3: 黄中家崖葬坛传承了7年手工制造技艺。
0: 这只坛啊，这个家崖葬坛手工坛，冲击力相当大的。
3: 家崖葬坛坚持手工编织。定制创作，不赶速度，让非遗产业走出了一条多元开放的新路。
0: 这几年来的学员也比较多一些，你不管是老的年轻的来读的，我掏心掏肺的可以教。我们想着民族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家崖葬坛，是对自然、对时间的敬畏，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千年前人们心中的美。一代代手工传承，保护着最纯净的记忆。它不仅是织物，更是高原先民留给世界的一种生活态度。

0: 当最后一幅贴落精准贴回原来的位置，那些曾与养心殿相伴数百春秋的珍贵文物也开始陆续回迁至各自的原位。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由后殿开启，用料扎实，工艺精湛的家具成为第一批回家的文物。
1: 他这边上面有点空，他可以上面一点啊。
2: 你把上面挂上。

0: 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卷。1925年，当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养心殿，又惊又惧。殿内专供历代皇帝赏玩的上千件稀世珍宝，竟然都消失不见了。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到的？线索非常清晰。前一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离宫，利用赏赐的名义，把养心殿里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分批运出了宫墙。看着养心殿里的空缺，委员会成员们心中警醒，为系统保存管理文物，成立故宫博物院，刻不容缓。战乱、南迁，再到新中国，100年来，故宫人从来没有忘记流散的国宝。张凌杰在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工作多年，一直关注着曾经存放在养心殿里的那一大批玉器。
1: 这两件箱子呢，它是好多层的小件的玉器的盒子，每一件箱子里面大概有40-50个盒子，每一件盒子有几件到几十件不等的玉器，一共所有的玉器加起来有1000几十件吧。溥仪出宫的时候只带走了里面的玉器，这个外面的箱子包括里面的各种的小盒子以及他的那个图画都放在了那个养心殿的后殿里面。
0: 两件宝箱各有自己的名字，这一件名为琳琅寺，是一件日本黑漆描金的长方盖箱，内有9层可抽拉屉匣，屉中有屉，匣外有匣，而且各有标明，都寓意美好。
1: 不光是这个盒子它有自己的名字，每一件玉器呢它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玉器的图上面，它在它中间呀，或者在它的外面都会标着这件玉器的名字。
0: 在宝箱里，每件玉器都拥有一行定制的槽位。从这些玉的名字和形状推测，这些古玉及仿古玉跨越了大约5000多年时光，可从清代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玉器史。玉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礼器，典型的就有《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玉也是君子美德的象征。养心门外耸立着一座庄重的铜制影壁，其上镶嵌有一件通体深绿的玉璧，它是紫禁城中体量最大的玉璧，直径52厘米。这件玉璧出身不凡，据考证，它是在乾隆平定新疆之后雕琢而成，采用的是和田玉料。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和田玉器近20000件。2025年，玉出昆冈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幕。展出的258件院藏清代玉器中，一级文物28件，130件首次对公众展出。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黄英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2: 我们展厅里头这3件文物呢，就反映的是开采新疆和田玉的这个场景。它是乾隆皇帝24年平定了新疆这个回部尔、准噶尔部的动乱以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功绩的一个反应。从24年开始，把和田玉就作为这个赋税来进行缴纳。那么从26年以后呢，就正式的把这种和田的贡玉作为制度来固定下来了。每年春秋2季，把这个新疆和田所采的玉石呢，

0: 进贡到宫廷里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次把贡玉当成制度固定下来。所以呢，这是三件非常重要的这个史实的一个证明。乾隆28年的时候呢，新疆伊犁垦天守军呢得到了一件准噶尔的重器，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件青玉的大盘。那么这件大盘呢是以新疆和田的青玉山料来琢制而成的，因为这个盘边运送到这个宫廷的时候呢有磕缺，所以乾隆皇帝呢就下令把这件玉盘呢从这个圆形口改制成了葵花式的口。乾隆皇帝还为他赋诗，下令玉工呢把诗刻在了玉盘的内底，同时呢皇帝又下令造办处呢从新疆的贡玉里面呢选了一件跟他非常接近的玉料，琢制成了这个我右手边的这件玉盘。两件玉盘的形制呢非常的接近，玉料呢也几乎是一样的。
1: 两件玉盘琢成后，乾隆差人为他们打造了紫檀木座，高达84厘米。此后玉盘与木座被安放在养心殿后面，幸运地度过了以后的250余年。2015年，故宫启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这对相伴的瑰宝才首次挪以原位。和田贡玉成了制度，每年出产多少，上缴多少。档案记载，和田、叶尔羌两地年贡玉料需不少于4000斤，有时竟达到2-3万斤。稳定的顶级玉料供给，将乾隆朝的玉器制作艺术托举至数千年中华制玉史的巅峰。
2: 乾隆以后呢，到了嘉庆、道光、咸丰还有光绪，他们也都喜欢这些东西，后来又被溥仪全部打包给带走了，将近1000件或者1000多点。
1: 张灵杰对养心殿后殿的这批玉器如数家珍，但大多玉已经是狭窄宝石，他一直在留心各种线索。
2: 就是我是在一个小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有人发这个辽博的玉器的一东西，拍了好多照片，我就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了几件东西有点像，然后我就对照那个图去看，一看果然是。
1: 赴辽宁省博物馆前，张灵杰拉了个清单，上面列着10件已为养心殿旧藏的玉器，在展厅里他逐一比对，果然有惊喜。
3: 好，这儿又有一件，这儿肯定是白金，颜色、青色、纹饰都是一样的，最细的云纹都一样。
1: 目前被溥仪带走的1000件玉器已经确认了400多件，张灵杰要坚持找下去。
4: 它因为它是染色的，它是和田玉，然后染成了这种青金石的颜色。对，是4枚。第一次把这个乾隆的红钱全拿出来，当时就是放在养心殿里给乾隆汇报。
1: 今天这些存放在养心殿的文物又走上了回乡探亲的旅程。2025年7月，故宫博物院精心遴选185件与新疆历史血脉相连的珍宝，踏上西行之路，亮相新疆故土新规大展。原料产自新疆、和田等地的精美玉器，重返他们的昆仑故里。

0: 14枚来自养心殿的铜钱，也将一同回到他们的诞生地。这14枚乾隆通宝样钱，和平时见到的铜钱很不一样。他们采用新疆本地红铜铸造，带着独特的暗红色泽，俗称乾隆红钱。
1: 按照顺序，然后按照。

0: 192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与回部的第二年，叶尔羌驻前局正式开路，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开始在新疆推行统一的货币制度。
1: 再
2: 卖它
1: 看哪个稍歪一点就告诉我，我调一下。
2: 从左往右数，哦，好一点。
0: 小小红钱，既代表着对于边疆地区货币使用习惯的尊重，也象征国家文化与主权的统一，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2025年，故宫博物院百年守护展览开幕，金瓯永固杯再次展出。这件文物也被记录在一份特殊的档案中。
3: 我们做的这个养心殿区域的数字孪生的高真实感叙事融合导览应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金瓯永固杯，除了是一个三维文物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它的本体数据、业务数据和它的文保数据。那么所谓的本体数据呢，就是长宽高、年代，然后包括它的材质、工艺这样的基本信息。那么它的业务数据呢，就是指它曾经在哪里展出过。那么文保数据呢，就是它经历过几次的修复。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应用当中叠加的多元异构数据这样的一个功能。
0: 王雨欣展示的是故宫博物院刚刚上线的数字孪生故宫功能。
3: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字孪生的优势，可以把它复原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把这个专家学者的一些就养心殿的一些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给它转化为一种数字化的呈现。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特别是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观众，他可能知道，比如说曾经在东暖阁是有这样一个明窗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每年皇帝呢会在这里书写给予。那么我们在这个应用当中呢，就可以带大家一键回到当年的这个明窗开笔的场景。
0: 元旦开笔是清廷的一项重要习俗，每年正月初一子时，皇帝在养心殿东暖阁举行开笔仪式，为天下祈福。
3: 通过这个应用，我可以移动到当年这个皇帝在这个地方书写给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我们调整姿势，就可以看到他所当年面对的这个窗外的场景。因为我们这个数字孪生的应用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它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时空高度的一致性。那么这个呢是如何实现的？就是我们接入了气象系统的数据，或者说我们想感受一下皇帝在元旦子时进行明窗开笔这样一个仪式的时间。首先我们把时间调到子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调节天气，然后改到冬天，然后可以让它是一个正在下雪的状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仿佛是回到了当年皇帝在元旦子时进行明窗开笔仪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可以说是非常身临其境了。
0: 乾隆25年元旦子夜，乾隆意气风发开笔。25年元旦，天下太平，万民安泰，和气至祥，丰年为瑞，五成功定，休养生息。乾隆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这样心想事成。雍正9年元旦开笔，雍正留下的是一个极为私人的愿望：无灾无病，此吾之愿也。如此朴素的期盼，源于上一年那场几乎夺走他性命的大病。那时情况危急，他甚至当众交代了遗诏：生老病死面前，紫禁城的主人也是一个渴望平安健康的普通人。皇帝身为人的底色，不仅隐藏在元旦开笔的心愿里。
3: 那么我们在这个线上的里面呢，也是基本上保持了跟这个线下展厅相对一致的 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可以走到像秦政七年殿的西暖阁，甚至还有很。

0: 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三一堂这样的一个场景。
1: 来来来，咱得别着急，别着急。
2: 画中月亮门开启一幅春景图卷，景中两人，年长者手捻一枝梅花递向少年，少年恭谨地准备接过。这场景透出神秘气息，其中秘密连着一段典故。相传在南北朝时期，将军陆凯在经过眉山时，他从绽放的梅花中折下一枝寄给长安的好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样的风雅拨动了乾隆的心弦，于是他命人在三溪堂内做《平安春信图》通景画。然而陆凯的梅花交到范晔手中，而这画中赠出梅信的是谁，或赠春意的又是谁，学界有着不同解读。有观点认为，长者是雍正，少年是乾隆，折梅寓意皇位传承。也有故宫博物院的学者考证，这画中二人其实都是乾隆。长者代表他的老年，少年意喻他的青春。梅花岁岁绽放，春光年年复返。1782年春季，乾隆却已72岁，他眼前又添一幅卷轴版《平安春信图》，他凝望心蕊，仿佛看见了当年那个满怀壮志的自己。此中心绪，在他为画所题的诗句中留下线索：写真是宁善，绘我少年时。穿越时光的梅信，最终寄还给自己，寄付他生命里的春天。养心殿西暖阁门框上梅报平安信的楹联，与三溪堂内平安春信图遥遥呼应。以梅为主题的梅坞，建于乾隆39年，西窗有铜鎏金梅纹窗罩，南窗雕满梅枝。年年梅花盛开时，春天如约而至。
3: 东河北来个赵女喜老人。
2: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的文明是这次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主导者。上世纪80年代，朱家骏先生曾主持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这成为本次原状陈列复原工程的核心依据。当年的工作者在史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与严谨的考据，留下了这份珍贵的空间记忆底稿。
4: 你们是天天看到这养心殿，一天一天就成熟起来了。
5: 我能干。
4: 好好好，
5: 去吧，
4: 来，备
6: 走。
7: 我下面能吃劲的地方到底在哪？
6: 空都挂不了。
4: 这里有，那不到那
2: 儿。文明发现，现实情况往往带来全新的考验。前辈留下的底稿也不是万能的。
6: 直到墙的距离就这么厚，你就算把如意钉打进去，它也最多进5公分的如意钉。关键里边还是砖，你还拿
2: 这件文物名为紫檀矿点翠竹石孔雀挂瓶，需要4到6名成年男性才能抬起。原来的墙壁能否承受这样的重量，文明心里也没底。他要了解养心殿后殿墙壁的构造才好做判断。
6: 上边是板子，
8: 对，我去看一下去。

0: 这个中间这芯是格子的，上头是木板。
1: 就相当于是木格子承重那个木板。
0: 对。
1: 然后我再扁挖上去，然后底下这个木板，对木条子给压折。你现在只能保证就是要安全第一啊。
2: 那个。
1: 安全第一，把屏风用回去，这儿不挂。中间有8公分的空板，
3: 一根钻头附加杵进去，正好
1: 漏。对，外面漏这么多，正合适。我怕漏多了不好看。现在做的还不错吧？这个真着实。
4: 这两个是不一样长的，这
1: 是谁走？
5: 10:28。
1: 哎，
5: 好，走走走走，没事。
6: 吃上劲了吗？
7: 肯定吃上劲了。
5: 把底下垫着走，
1: 来来，
4: 行吗？吃出劲儿了，
8: 行，
4: 能上手啊？
8: 三十头，
1: 真不容易，
4: 全上身。
1: 我觉得这样可以呀，挺好的呀。
9: 好，收你们的东西，先走，准备收工。
10: 王朝旧居的故事，关于庙堂、殿堂，也关于四面墙、一张床。这里曾经装着家事、国事、天地玄黄，也装着彷徨，装着追忆里似水的时光。而最终，装下了文明的岁月绵长。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咱带好了，互相检查一下啊，看身上工牌摘没摘，有没有尖锐物品、饰品都摘掉。今天咱们主要做太和殿的文物出尘，之前咱们都把文物档案都学过一遍了，这些有伤缺的地方今天格外注意。嗯，就是这儿。
1: 嗯，一对儿上来。对。

每天清晨，在观众涌入之前，故宫博物院都会对开放陈列的文物和建筑空间进行除尘清扫。从紫禁城到博物院，故宫早已成为被精心守护的文明现场。这里的每一座殿宇，每一件旧藏，都以饱满的状态迎

0: 京两岸的皇宫，又称紫禁城。
1: 午门，紫禁城的礼仪之门。明清时代，只有在重大典礼和重要节日的时候，才可以打开通行。现在，它是故宫博物院唯一的观众入口，每天会有30,000多人从这里打卡入园。
2: 最早的时候，故宫是纸质票，到门口撕票，数数撕票。到后期呢，实名入院，我们就用那种传统的验证机，输入证件的信息。
3: 15分，您同日勤通行。您同日勤通行。
2: 2024年，我们升级为这种带人脸识别功能的验票闸机，从原来的24条通道已经增加到的了32条通道。
1: 今天来到故宫的观众，享受着现代化的便捷服务。入院之前，他们可以选择多种服务项目，确保自己的故宫之行舒适方便。
2: 就在23年，我们把存包处从入院后提到了入院前。
4: 那我们就从学武门出吧。就是你会拉到学武门是吧？
2: 在端门区域提供存包处，同时我们在神武门、东华门两个出口的位置啊设立取包处，啊便于观众出院的时候能及时取走行李。
5: 2个小时后，5点之前领。
6: 条印量，其他案件别动。
7: 好，
6: 好，好，您的好，请慢走，不客气。
8: Hello, sir.
6: Only volume, don't press any button.
8: 今天如果没讲，
9: 怎么启动它？
8: 它是定位感应的，不用操作，插上就启动了。
9: 哦。
8: 插上耳机启动。
10: 稍等一下，我您试好了。都有声音啊。拿好，您慢走。
11: OK.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1: 故宫的讲解器可以提供8种国内语言和35种外语，还可以定位观众所在的位置，在相应的空间进行全面的信息讲解。
12: 哦，海佩，哦，你好。
6: 要拜堂。
13: 各位观众，您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明清的宫殿建筑，还可以饱览中华五千年古代艺术品。进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72万平方米，现已房屋8000多间。
1: 步入故宫的大门，就走进了特殊的历史时空。72万平米的空间，承载着600多年的记忆。这里的广场、殿宇、楼阁、庭院，都可能见证过重要的历史瞬间。

0: 1925年10月10日，乾清宫门前，3000多人在此集会，为了一个庄严的时刻。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从这时起，从前的明清皇宫成为一座博物院。故宫的天地里，仿佛挂着一块时空的巨幕，默默投影着真实的过往。在那些国家民族的危急时刻，它既创造了历史，又记录了历史。1933年2月初，太和门广场上，13427个木像装满故宫文物，装车出发。为了应对日寇进犯，故宫人联合社会各界发起国宝南迁行动，开始了一次曲折而伟大的国宝长征。
1: 那你箱子得稍微往外拉一
2: 点。对，虽然这个箱子很斑驳了，它从清宫旧藏的箱子，然后再从1933年历经文物南迁到今天，应该至少是，10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到最高位置是83，它这块正好有一个这个
3: 文物南迁。从2月份开始就已经大爆庄稼，当时认为只迁这第一批2118箱就够了，但没有想到的时候，事情后来的发展，局势的这些发展，就推动了一批又一批的迁，最终迁了5批。
2: 这个箱子因为它上面有个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峨眉办事处的章，这件箱子就是到峨眉的箱子，然后上面还能看到我们熟悉的前辈先生的名字吴玉章。玉章两个字是很清晰的，我们大概能看到这个天字啊，吴玉章先生签的。所以从这几件封条都能看到它有不同时期的封条，还有不同时期的先生的签名。
0: 国宝南迁从1933年开始启动，近100万件文物分南、北、中三路，辗转大半个中国，迁移至西南大后方。
3: 我经常的一个感觉是，进入文物南迁，就是真正的进入到了一段历史时空当中，你就会感觉，这个历史的温度感，还有历史的这种鲜活感，就好像穿透了一个时空关系，就会来到你面前。
0: 漂泊10余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大陆留存的文物才陆续踏上回家之路。今天人们能与国宝安宁相对，要感谢昔日那场艰辛的守护之旅。历经劫难，文明的光芒得以持续闪耀在每一位普通观众的眼前。
4: 从四川来的田玉元同学，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神武门外去，您和导游在那里等您，谢谢。
5: 从四川来的，妈妈不是能联系到你外婆吗？
6: 能吗？你记得住你妈妈电话，我给她打电话。正播的是不是你？你从哪儿？广东来的？你妈妈来了吗？
7: 没来，
6: 就是压根就没来北京。先播那个吧，我这个不用播了，找着了。
4: 从贵州来的79位同学，听到广播后，请立马去。
8: 你好，宝宝是孩子吗？还是大人？几岁了？
6: 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呢？孩子在我们窗口呢。
8: 让他到哪里去找您啊？
4: 从云南来的王淑雅同学，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神武门去，您的家人在那里等您，谢谢。
7: 那会儿那个有观众还骑那个仙鹤，骑那个那龟，
9: 那是没有栏，没有这个，
7: 没，咱栏杆都没有，
9: 这里都没有了。
7: 这大裂缝到时候就直接抹胶的，
10: 对，那个缝就抹胶了。
0: 文物修复师们在修复铜缸，也在修复时光里的记忆。
10: 哇，这个腰啊！不行，待会儿得蹲地下，坐地下，我的妈！坐地下还凉快，
7: 坐地下凉快。
11: 没事，这金砖，不伤屁股的。
10: 这可不是金砖，这里头那是金子，里头是金子。
0: 这些大缸，原本在紫禁城负责储水灭火，默默无声，静止百年。他们经历过康熙十八年太和殿的大火，也险些被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劫掠，差点被溶解制造成射向同胞身体的子弹。直到1945年10月10日，他们看见华北日军代表走到受降台前，向中国军队行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是故宫博物院成立20周年。
1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

0: 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成龙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下午2点，一场特别的安全防护演练在太和门广场拉开了序幕。
1: 没意思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治安管理科增援力量赶到现场，维护现场秩序。
1: 救命啊！救命啊！
2: 特勤站接警后，安排人员车辆迅速到场，并下水开展救援。
1: 救命！
0: 金水河里展开一场紧急救援，这样的情形在日常的开放中几乎很难发生，但故宫的守护者们依然把它列为潜在的安全风险，并做出全面的预案和演练。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0: 平安的故宫，就是要直面古建、文物和观众等各方面的安全风险，确保这座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万无一失。
5: 故宫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1987年12月。故宫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2021年，成立世界遗产监测部，为故宫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管理决策依据。
6: 出水口这儿可能多一点，但问题不大。它这个防水层整个没有问题。
7: 随查随发现，把这个保养的工作安排下去，与我们的这个修缮团队也形成了有效的这个互动，能赶在雨季之前把一些重要的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建筑及时的先维护好。
0: 600多年的紫禁城，伴随着600多年的修缮史，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大特征，就是要不间断接受修缮修复，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

0: 明清时期，紫禁城曾经历过五次大修。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对故宫展开大规模清理和整修。1956年和1973年开启两次大修。2002年，故宫百年大修计划启动，历时18年。故宫古建的修缮，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1: 那么紫禁城走向故宫的时候，变成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从一个原来的皇家宫殿，从一个建筑遗产变成一个文博单位，变成一个博物院了。100年前故宫博物院刚建院的时候，还是今天，今年是建院100周年，就是你怎么既做保护又做利用，你怎么平衡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挑战，甚至在未来我相信再过100年这个挑战也还会存在。
2: 各位观众，现在距离闭馆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请大家抓紧时间参观。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Imperial Palace will be closing in 30 minutes.

夜间巡查呢，是我们保卫处的夜间安全保卫的主要工作，不分春夏秋冬，夜间定时对院内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它主要分成两条路线，一个是城墙上，那也就是我们的外周界，同时呢会居高临下啊看到院内的整体的一个建筑的情况。

0: 小区检查完毕，城墙注意。
1: 城墙收到。
2: 也发现过哈，有一些观众躲在假山里、大缸里面，躺在灌木丛里面。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安保的机构就同时存在，当时是由军警两界组成，叫守卫队啊，这是最早的机构的称呼，后来又叫警卫队啊、警保处啊等等，直到了1979年，然后保卫处这个名称啊才正式的确立下来。

0: 直接上啊。
1: 对，后边跟人，后边换人。
2: 看那个，小伙儿，你把道都给人让开啊！别影响人那边。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啊，这换人啊。
4: 哎，手感觉没劲了，咱就缓一下。
0: 三二九
4: 走，看着两边啊，
1: 看玻璃啊。
5: 新的一天开始了，午门百年守护大展展厅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4: 收拾啊，收。
5: 他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春秋时代的青铜重器连刻方壶。
6: 今天能够送上午门展厅，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件很少展出的展品，也是很多观众很期待的展品。咱们看起来它的状态非常好，但实际上呢，作为文物本身，它已经历经了千年，几千年，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展厅的

0: 观众一定也会跟我一样，这是一件很多人期待了很久的展品。
1: 除了联合方壶，还有众多经典文物一起进入了展厅。
2: 我觉得偏这吧，
1: 《清明上河图》、《五牛图》、《博远帖》等，他们在故宫午门与观众见面。
2: 错开那个中缝，
3: 就不压这条缝，差不多，差不多了，行，可以了。
4: 当然这联合方本身它的美感是很强的，它其实就是春秋时期这种旺盛思想交融的一个体现，当时在春秋时期南北往来的一个产物碰撞产生的这样一种器型。它上面也是在春秋时期非常多见的这种盘龙纹吧，放点小点的就是盘龙纹，就是小。
1: 这些经典文物和其他100多件院藏至宝以及数字虚拟文物一起，以百年守护为主题，共同讲述故宫博物院风云壮阔的百年故事。从1925到2025，故宫的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这里的人与事，共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

从紫禁城到博物院，人们记录历史，人们守护历史，人们继续与历史结伴同行。

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ome on！
1: 离5000七的鸭壳还有一点远。
2: 攀登，为他指引人生的方向。
3: 我这已经。

0: 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在这社会中就是无所谓的状态吧。
1: 失败，
2: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3: 成功，他总在不断超越。
4: 跟上去。
0: 现在至少我有个技术，我能去登山，能够认可自己不那么自卑。
3: 跨越，登顶，他志在高山，探寻生命之光。阿佐在多次考察后，终于决定在11月进山。他和搭档浩鑫要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攀登计划，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
2: 现在这一面它是凹进去的，我们走过去看应该更宽，我觉得。
3: 从2013年接触登山开始，阿佐实现了不少令人惊叹的攀登成就。2年时间，他完成了多座四川未登峰的攀登。这个横空出世的年轻人迅速在攀登界声名大噪，他也在不断的攀登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目标。
0: 当时有个同事就说，他说你来登山2年，你的名字就写入座山的历史了，最小块地方在人类历史中长时间都没有人站上去过，然后你是第一个脚踩在这样的地方，就很有意思。
3: 为了寻求更大的突破，阿佐和搭档浩鑫来到四川西部。海拔6250米的幺妹峰，被许多人认为是检验一名优秀攀登者的试金石。截至2016年，登顶过这座山峰的中国攀登者只有12人。2017年11月，他们开始了这项极限挑战。
2: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5: 估计4500米吧，4500米、4600米，相对来
2: 说。我们来干什么呀？
5: 去 C1 啊，宝贝儿，背东西太重了。
2: 浩鑫还在下面，我先上来。
6: 这儿不知道多高，离5700的垭口还有一点远。
0: 像我们叫阿斯坦的，它是一个小队伍的攀登方式，而且需要你综合经验啊、能力啊各方面很全面，而且你要自己承担风险。
3: 一座山，两个人，面对万丈悬崖和未知的凶险，攀登搭档就是彼此生命的保障。
7: 该走就走吧，我们。
8: 对，看见多爬一会儿，这会儿没地方住
2: 房里。OK，
6: 我看上面的水全部往这边吹。如果它的水全部被吹下来的话，还是像这样的树枝啊，会走死。
0: 那些有难度的山，总会找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作为搭档，然后两个人的感情会非常好。
2: Come on, baby。山上面来了，
5: 是啊，
2: 我们要继续在风里面战斗了，把羽绒服穿上，我再多吃一点。
7: 今天感觉怎么样？
2: 吃的东西就太大。Come on！ 耶！还有10米登顶。
5: 什么？还有10米登顶？
2: 还有10米登顶。只要是安全的，不管时间长短。
5: 安全第一。
2: 三妹子，呜呜，
3: 耶！登顶幺妹峰，阿佐和浩鑫完成了一次难度突破。这次攀登让这对生死搭档迎来了赞誉和掌声，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9: 获得第12届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最佳攀登成就的是浩鑫、阿佐。幺妹峰南壁转西南三脊路线，祝贺！
0: 以前对自己来说，就是好像自己没有做很多自我感觉很有价值的事情，然后突然开始做这个登山的时候，自我感觉会有一个这种自我认可在里面，好像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别人开始认可你。
3: 因为从小父母离异。

0: 阿祖很早就开始独自探索人生。
1: 我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当时就想着就背这个包，没有目的的到处去徒步。
0: 但是，四处徒步带来的自由逐渐变成了迷茫。直到有一天，他应聘了一家登山公司的仓库管理员。
1: 像保安、服务员啊，这些也叫干活，但是呢，你总会觉得我干一段时间我就会离开。但是干登山的时候，好像我很少这么去想，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攀登给阿佐带来了生活的光，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他以为未来一片光明的时候，攀登却给他沉重的一击。在一起登顶幺妹峰后，阿佐的搭档浩鑫2019年前往巴基斯坦登山，但在攀登途中遭遇雪崩，浩鑫不幸遇难。
2: 阿祖，
1: 一点都不喜欢这儿。
2: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
1: 儿。我就感觉挺残酷的，挺残忍的。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有计划的，但他离开之后，我好像觉得我也不太想做了，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也不想做了，不知道该干什么。大家好，我是阿佐，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垂直报告。攀登者冲坠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雪崩大体上分为松雪雪崩和板状雪崩。好了，这一期的垂直报告就到这里，你们的点赞和转发才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见吧。怎么样、
0: 没有了攀登的目标，阿佐开始经营自己的新媒体账号，通过短视频向更多人分享户外的乐趣和科学攀登的知识。
1: 身边的朋友一直在因为这个攀登事故出一些事情嘛，然后遇到一些危险风险之类的，然后就在想怎么样来促进大家之间的交流，让大家知道如果你不注意这个事情，你会发生这样的风险，就相当于我们想去传达这个安全攀登的这个概念。相当于现在我们可以拍新疆这个和川西滑雪的，对。
0: 因为始终热爱高山，阿佐还成立了摄影工作室，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高山摄影师。
3: 带到这个位置，刚摆一个刚才这个看上面。
1: 走吧，走。
0: 回到荒野，看到熟悉的群山，阿佐心里似乎有了目标。
1: 有很多朋友离开吧，但是呢，好像我也没有想过说我就不登山了，好像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就是我还是有一种，我一想到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种就很兴奋的感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4个月后，阿佐决定回到山里，完成他和浩星共同的心愿，登顶达多曼因卫峰。
1: 我们以为我们进山里面会很开心，结果发现我去到山里面，脑袋里都是各种担忧，也不是很开心。
2: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雪，而且还在暴风，
3: 旁边也垮了，听到吗？旁边垮了。
2: 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进山稍微有点状况都感觉就是很害怕，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尽管路线有很多未知都敢去干，但是这一次真的，就你越把它看得清楚，你越害怕。算了，回家吧。

0: 2020年11月，阿佐和两位搭档重新来到达多曼因山区。他知道，只有越过这座山峰，才能越过那些黑暗。
1: 整个达多曼因的西北壁全是冰，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说是增加了一个考验，增加难度了。
0: 达多曼因卫峰海拔6297米，陡峭的山体超过70度，这里雪崩频发，超长的攀登路线让许多登山爱好者望而却步。达多曼因卫峰至今没有任何登顶记录。
1: 准备出发啦！登山其实很累，海拔很高，然后环境很恶劣，其实你的所有感受很多很多都是很痛苦的。

0: 今天就在这儿睡觉了。
1: 在山腰坐了一晚后，阿佐和搭档向更高海拔前进。破碎的岩石和大面积的硬雪，让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0: 最后的顶峰，妈妈，打得满意微风，手灯。
2: 当时也想我们要取个什么名字，然后问小伙说，要不我们取一个叫再见快乐，因为也是一个重塑信心的过程，重塑这种攀登信心的过程。

0: 攀登，跨越痛苦，登顶，重拾快乐。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梦幻狂野，那些穿梭其中的得到和失去，在无形中写下一个攀登者的身份定义。攀登改变了阿佐的人生，也成为了他未来前行的方向。
1: 我从工作到现在，我觉得我身上永远都是不确定，不确定性太多了。登山我就是目标很明确，从出发开始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最后要完成这个山峰再回来。攀登确实是你不断的训练，然后你去攀了一个山之后，你总会发现你的缺点，这个缺点也会激励你去进步，不断的坚持下去，做这个领域你最好的。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慢一点。
12: 爸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9: 上
20: 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间在于心，
4: 一
17: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2: 无论栖息在哪里，生物都要面临生存挑战，而沙漠的环境条件尤其严酷，炎热、干燥、荒凉的景象让人望而生畏。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仍有动植物顽强生存，它们演化出了各种适应性特征，在沙漠中繁衍生息。从仙人掌到骆驼，再到大耳畏，甚至人类，各种生物都找到了独特的方法，利用资源保存能量和水分，应对日常的生存挑战。沙漠占据了地球陆地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还在继续扩大。沙漠生灵如何面对艰险的环境？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探寻沙漠生存法则。

有人或许会认为，世界上的沙漠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因为这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带，日射角度接近直角。但事实上，赤道附近是一条雨林带。在炎热的赤道地区，太阳加热地面，热空气随之上升。热空气上升到高处后冷却，形成降雨，给雨林带来充沛的水分，云层也能避免光照太强，

雨水落下后，从地面升起的热空气再次向赤道两侧移动。热空气在南北纬15到30度的地区下沉，地球上的很多沙漠就形成于这个纬度区间。比如全球面积最大的热带沙漠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面积约为930万平方公里，横跨非洲北部多个国家。这里大部分是一望无际的沙海，偶有壮观的流动沙丘，有些高度超过150米。撒哈拉沙漠常年炎热，气温时常超过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们是食物链的关键环节。一只非洲绿蟾蜍正在寻找阴凉处，这只耳廓狐似乎对它很感兴趣。

甲虫的外壳上有凸起和沟槽，能收集清晨的露水，让露水顺着沟槽流入口中，这让它们成为了耳廓狐理想的水分来源。这种体型小巧的犬科动物长着大大的耳朵，这是它为适应环境而演化出来的。大耳朵增加了身体接触风的面积，有利于散热。白天与沙子相近的毛色不仅能保护耳廓狐，还能反射大部分阳光，减少热量吸收。到了晚上，厚实的皮毛则能保暖防寒，脚底的绒毛能防止耳廓狐的脚趾被炙热的沙子烫伤。

凭借这些适应性特征，耳廓狐能轻松在沙丘间穿梭觅食，在沙漠环境中生存下去。从表面上看，沙漠里似乎没有多少动物，这是因为白天温度较高，为了抵御炎热，许多动物要等到夜晚温度降低后才会出来活动。澳大利亚炙热的

朱伟虎对北澳篡属不构成威胁。朱伟虎需要担心另一种形似老鼠的动物，这种动物开始觅食了，它是知尾带鼩。虽然看起来像小型啮齿类动物，但它和啮齿类没有太大关系。作为一种小型有袋类动物，知尾带鼩和凶猛的袋獾近缘关系更近。尽管知尾带鼩大约只有人类拇指那么长，但它们是一种凶猛的捕食动物。朱伟虎逃过一劫，知尾带鼩今晚的目标是蝗虫

随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夜行性动物回到洞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改另外一些动物登场了。有些动物是晨昏性动物，也就是在清晨和

和黄昏最活跃。这里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广阔沙漠，大耳卫用鼻子快速嗅闻，以判断此时出动是否安全。对大耳卫这种体型小巧的动物来说，谨慎一点总没错。他踏上了新一天的觅食旅程，在栖息地里的沙丘间搜寻目标。大耳卫在寻找早餐，他得抓紧时间，因为太阳很快就会把沙子烤得很烫。大耳卫爱吃小型动物，它70%的食物都是脆硬的昆虫，这些食物能满足它对水分的大部分需求。正在觅食的不止大耳卫一种动物，一只大耳沙蜥正在清晨相对凉爽的沙子上晒太阳。他盯着可能和他争抢猎物的大耳卫。当大耳卫靠得有点太近时，大耳沙蜥变得像电影里的外星生物。它像撑开雨伞一样展开耳状皮褶，试图吓退大耳卫。在沙漠里，找到足够的食物已经很不容易。忙于觅食的大耳卫和大耳沙蜥无暇顾及对方。不过，他们俩的早餐可能要落空了。在沙漠里，猛烈的沙尘暴可能会突然到来。大耳沙蜥有巧妙的应对方法，它快速扭动身体，就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以躲避沙尘暴。大耳卫明智地返回洞穴。这是沙漠生物典型的一天，它们要防暑避热，寻找食物，应对恶劣天气，努力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去。

沙漠分布在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上，占全球无冰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沙漠被定义为年降雨量少于25厘米的地区。关键的是，沙漠的水分蒸发量大于降雨量。由于水分稀少，沙漠上空的云不多，所以气温在夜晚会变得非常低，经常低于0摄氏度。而到了白天，气温又会变得非常高，甚至能超过50摄氏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沙漠里都是沙子，但其实也有岩石。受制于环境条件，沙漠中植被稀少，由于缺少植物根系固定土壤，地表土容易被风吹走，露出沙粒和岩石。有时这让一些历史悠久的地质构造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尖峰石镇，奇特的岩柱矗立在沙漠中，它们由海洋生物的残骸构成，表明这

曾经是海洋。人们现在还不确定这些外观奇特的岩柱是怎样形成的，也许是岩石中的矿物质被雨水滤进了沙土，把沙粒粘结在了一起，也可能是在很久以前，树木的根系使土地变得紧实，让岩石形成裂缝，为雨水提供了侵蚀通道。不管怎样，由于现在周围没有树木，一些粉红凤头鹦鹉会在岩柱上筑巢。眼前这片奇异的景象和曾经孕育它的海洋环境已截然不同。

沙漠和海洋似乎是对立的，但有些沙漠就在海边，它们的形成和海洋密不可分。大洋寒流把极地的海水带到了气候更温暖的地区，寒冷的海水让空气在抵达海岸前以雨或雾的形式释放水分，因此进入内陆的空气十分干燥，形成了沿海沙漠，比如在本格拉寒流影响下形成的纳米布沙漠，一片古老的沙漠。这样的干旱环境已经有至少5500万年的历史。东西两侧的地形都阻碍了水分进入这片区域，信风从非洲南部东面吹向内陆，受德拉肯斯山脉阻挡，空气被迫抬升冷却，水汽凝结成水滴落下，

山脉东侧的迎风坡能获得降雨，但西侧的沙漠得到的只有炽热干燥的风。而在纳米布沙漠西侧，寒冷的海水也不利于水汽向陆地传输。但靠近海边有一个好处，沿海的冷空气与沙漠的暖空气相遇后常会形成雾，它们会缓缓飘过沙丘。对适应了沙漠环境的植物来说，雾气为它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水分，比如这些生石花，它们有个贴切的外号叫活的石头。生石花贴近地面生长，这样可以避免干燥风的伤害。生石花露出地表的部分是叶片，叶片底部富含叶绿体，依靠穿透至叶内层的光线进行光合作用。生活在纳米布沙漠里的多肉植物把水储存在厚实的叶片里，尽管环境干旱，但多肉植物能靠体内储存的水分顽强生存。百岁兰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只分布在纳米布沙漠，即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存活数千年。对纳米布沙漠里的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植物是重要的水分来源。和这里的许多其他动物一样，南非剑羚适应了干旱的环境。南非剑羚即使连续几周不喝水，也能存活。

它们能从植物中获取身体所需的水分。为了保存宝贵的水分，南非剑蛉不靠出汗散热，它们能承受较高的体温。它们的体温可达45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让大多数动物出现脑损伤，但南非剑蛉不会。它们鼻腔内的血管网络可以在血液抵达大脑前将血液温度降低。纳米布沙漠的生存环境对体型较大的动物来说太过严酷，因此这里的中大型动物种类不多，主要有南非剑蛉、鸵鸟、跳蛉和数量不多的斑马。长颈鹿也顽强地生活在这里，金合欢树是它们重要的食物来源。它们长长的舌头十分灵活，能避开金合欢树带刺的枝条，卷下细小的嫩叶。高大的树木似乎不需要水也能生长，但其实并非如此。纳米布沙漠虽然缺乏地表水，但仍有地下水。在地下水流经的区域，树木靠细长的根系深入土中吸收水分，由此生存下来。多亏了树木的储水作用，动物们能靠吃树叶获得一点水分。体型庞大的大象也不例外。

0: 树木也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了沙漠中难得的阴凉处。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3: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069996，40088069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4: 贝利优，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什么秘密？
6: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顾花，顾花，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植物是食物链的基础，它们也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和动物一样，不同地区的植物也有很大差异。北美洲有四个大沙漠，其中大盆地沙漠海拔较高，因此冬季十分寒冷。在冬季，空气中为数不多的水分往往以雪的形式降落，而不是雨。这里主要的植物不是多肉植物，而是有着小叶片的耐寒蒿属植物。坚韧的蒿属植物为大盆地沙漠中一种体型较大的动物提供了食物。叉角蛉，它们靠蒿属植物的叶片获取身体所需的大部分水分。优雅的叉角蛉其实不是羚羊，这种行动迅速的植食性动物属于叉角蛉科，该科目前仅存叉角蛉一个物种。生活在大盆地沙漠中，它们既要抵御严寒，又要应对高温。为了适应环境，它们长有厚实的皮毛，而且能竖起背上的毛散热。鸟类通常在树上筑巢，可大盆地沙漠里树木稀少。这里生活着一种鸟类，它们因筑巢地点而得名，那就是雪小鸮。住在地下洞穴，能让它们躲避沙漠的酷热。

北美洲的大多数沙漠冬季都十分寒冷，但覆盖美国两个州和墨西哥西北部分地区的索诺拉沙漠却不是这样。索诺拉沙漠夏季炎热，冬季较为温和。在超过20万平方公里的干旱土地上，广泛生长着一种标志性的沙漠植物——仙人掌。仙人掌十分耐旱，全球有2000多种仙人掌，大小各异，大的可高达20米。它们就像沙漠中的水塔，仙人掌内部储存的水分能占到它们重量的90%。虽然有些仙人掌长有较长的主根，用来获取深层地下水，但大多数仙人掌的根系很浅，贴近地表，横向延伸很广，以便在雨水蒸发前迅速吸收水分。仙人掌的蜡质厚表皮能反射阳光，减少水分从茎干表面流失。水是沙漠中最紧缺的资源，而仙人掌富含水分，因此它们需要保护自己，以避免被动物轻易吃掉。一些仙人掌于是演化出了苦涩的浓稠汁液，用来打消动物吃它们的念头。这第一道防线便足以劝退很多动物。仙人掌的刺其实是退化的叶片，如果保留普通叶片，仙人掌的表面积会更大，蒸发带走的水分会更多。密集的刺还能为仙人掌锁住一层空气，在表皮形成微气候，白天能起到隔热的作用，到了晚上又能减缓热量散失。

和大多数植物一样，仙人掌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植物通过气孔完成气体交换，这些用来呼吸的微小气孔遍布植物表皮。与其他植物不同的是，仙人掌在白天会关闭气孔，等到夜晚才打开来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它们会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太阳出来后再进行。

仙人掌极大地减少了自身的水分蒸发。到了夜晚，沙漠的气温显著下降，一些动物活跃起来。一只石黄鼠正对着月亮嚎叫，有研究认为这是为了保卫领地。石黄鼠是凶猛的捕食者，它的捕食对象包括沙漠中一些有剧毒的动物。就其体型而言，石黄鼠的咬合力可谓惊人，它能轻松咬断蝎子的武器。石黄鼠还对蝎子致命的毒液免疫。在北美洲索诺拉沙漠的小型动物中，石黄鼠是当之无愧的

夜色中，一只鱼脂虎正在非洲的沙漠里闲逛，它似乎被另一种动物的出现惊扰了。虽然豪猪偶尔也会吃蜥蜴，但它更喜欢吃植物。豪猪是一种体型较大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棘刺可以用来对付非洲荒野里的许多大型捕食者。由于豪猪难以忍受高温，当太阳开始升起时，它就会返回洞穴。另一种动物的活动时间与豪猪相反，细尾猛不耐低温，夜晚通常在洞穴里挤作一团取暖。

天亮后，细微猛会到洞穴外享受阳光。大多数哺乳动物的体温始终保持恒定，但细微猛白天的体温通常比夜晚的体温高。为了弥补在寒夜中消耗的热量，从睡眠中醒来的细微猛会成群结队地晒太阳。即使气温变得非常高，细微猛也能从容应对。他们出发去寻找早餐。今天早上，细微猛的运气不错，他们和食蝗鼠一样会捕食蝎子。

天气太热时，南非地松鼠还有另一种办法降温。它们挖开地表的沙子，露出底下温度相对低一些的沙子，

0: 然后它们趴在上面，这能起到散热的作用。在欧亚大陆的沙漠里，大耳卫正在四处爬行。 不远处，四只纤细的瞪羚则在忙于进食。瞪羚能承受高温，但更愿意趁气温升高前尽可能填饱肚子。对大耳卫来说，黎明是觅食的好时间，因为现在还不太热，许多动物都很活跃。它这次终于如愿捕到了猎物。
1: 沙漠里的食物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体型小巧的大耳卫生存了。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
2: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
3: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在沙漠中，大型动物比较少，因为大型动物应对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缺水环境的能力较弱。可有一种大型动物却成了沙漠里最具标志性的动物，那就是骆驼。 为了吃下难啃的沙漠植物，骆驼的舌头表面和口腔内壁变得非常坚韧和厚实。长睫毛和能闭合的鼻孔则有助于阻挡风沙。骆驼出汗和排。

排尿不多，因此不容易流失身体水分。得益于宽大的脚掌分散了体重对地面的压力，骆驼能在沙地上平稳行走。它们标志性的驼峰里储藏着大量脂肪，可以分解成水和能量，让它们能长时间不喝水和进食。像这样的单峰驼曾经广泛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亚洲西部，但野生的单峰驼已经在2000年前灭绝，这和它们在大约4000年前被人类驯化有直接关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加上部分野生单峰驼与家养单峰驼杂交，致使单峰驼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只剩下家养的单峰驼了。经过驯化的单峰驼为人类在沙漠中生活提供了便利。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活，比如贝都因人。他们是游牧民族，赶着畜群在沙漠中不断迁移，以免因过度放牧破坏本就稀少的植被。许多沙漠中都生活着一些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原住民。曾被称为布须曼人的桑人已经在非洲南部生活了至少20000年。自石器时代以来，他们一直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和动植物了如指掌，能在沙漠中找到生活所需的一切。他们利用植物或昆虫的毒液制作致命的毒箭，射中猎物后，他们会一路追踪，耐心等待猎物毒发倒下。

有研究显示，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在过去100年里扩大了10%。直到今天，全球沙漠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4000多年前，撒哈拉沙漠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后来，由于地轴倾斜角度的细微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的气候发生巨变，绿地慢慢变成了沙漠。这提醒我们，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都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如果环境遭到破坏，还会引发恶性循环。过度开发土地会导致土地荒漠化，进而影响气候。气候变化通过干旱等极端天气，又加速水土流失，造成更多荒漠化。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规模庞大，全球有数亿人生活在沙漠及半沙漠地区，他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遏制荒漠化的方法有很多，

优化水资源管理，推进节水灌溉，实现可持续用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植树。树木可以阻挡风沙，稳固土壤，

沙漠蕴藏着巨大的能源潜力，是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的绝佳之地。有人做过简单的计算，认为只要在撒哈拉沙漠1%的面积铺设太阳能电池板，理论上能基本满足全世界的用电需求。为遏制沙漠扩展，一些非洲国家达成合作，着手在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建设一条长度超过7000公里的防护林带。这不仅是一道大型人工生态屏障，更是一项能惠及周边地区居民的宏大工程。沙漠的存在并不只有害处，沙漠不仅景色壮丽，还是一些奇特生物的重要栖息地。但这些生物很脆弱，需要人类加以保护才能延续下去。此外，沙漠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一面。沙漠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降雨稀少且难以预测，因此一些沙漠植物的种子在干旱时期休眠于地下。当雨水来临时，这些植物会迅速生长并完成繁殖，

鲜艳的花朵像为沙漠铺上了华丽的地毯，这种景象在世界各地的沙漠都可能突然出现。这些不同寻常的植物绽放出芬芳艳丽的花朵，吸引昆虫为它们传粉。

很快，果实和种子就会长出来。当地面再次变得干燥，这些植物便会枯萎，种子落入土中休眠，直到雨水再度降临。繁茂的植物给沙漠动物带来了难得的惬意时光。在这段短暂的

时间里，动物们能找到丰盛的食物。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一些动物抓住时机繁衍后代，比如优雅的梭羽鹤，它们飞越遥远的

对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现在是尽情享用昆虫的时间。大耳胃可以大饱口福了。

这只雌性的耳卫现在尤其需要摄入充足的食物。洞穴里有等待它喂食的幼崽，降雨带来了急需的食物补给，让雌性的耳卫能更轻松地喂养幼崽。 只有打好身体基础，大耳卫幼崽才能适应严酷的环境，成长为下一代的沙漠居民。

这就是我们青海的那个藏蜥蜴毛，落在海拔3000以上的那些牧区，我们就叫是西宁大白毛，全世界公认的藏蚕的最佳材料了。

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的这些图案，现在的人们还是追捧着看着挺时尚的。老祖宗研究的一些东西啊，永久性的不淘汰的这种感觉，在我们青海这个江洋藏坛也就是一种最古老文化，几百年前就这个规律，现在还就是这个规律。

0: 原来的人不叫早坛，就叫卡殿。
1: 三千多年前，藏坛发源于青藏高原，与土耳其地毯、波斯地毯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手工地毯。

0: 我是家族七代传人，现在快50多年了。我7、8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我们在旁边看着，眼睛线啊，当时好奇呗。
1: 融合好几种的制法，八字扣，还有这个就是现在制的这种编织杆的这个重叠连环扣，延续了几百年的一种手艺，到我这儿第8代了。不能说你就做的有多好吧，但是能守住，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0: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就在吃饭的锅里面燃烧。我们家灶它的，它最早还就是天然做的多一点，像这就是海套皮灶，就是燃那个黑色的。把那线给补上，
2: 这鱼汤它吐水鱼吗？
0: 我们心中想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1: 青海的这个冬天，你出去以后眼前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鲜艳的颜色。做出家灶台以后，是把这个颜色染成黑的、黄的、绿的、蓝的，就是漫长的这个冬季啊，就没那么枯燥，留住了夏天的颜色。
3: 黄忠家崖葬坛传承了7年手工制造技艺。
0: 这只坛啊，这个家崖葬坛手工坛，冲击力相当大的。
3: 家崖葬坛坚持手工编织。定制创作，不赶速度，让非遗产业走出了一条多元开放的新路。
0: 这几年来的学员也比较多一些，你不管是老的年轻的来读的，我掏心掏肺的可以教。我们想着民族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家崖葬坛，是对自然、对时间的敬畏，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千年前人们心中的美。一代代手工传承，保护着最纯净的记忆。它不仅是织物，更是高原先民留给世界的一种生活态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劲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

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

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愁色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

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不过事实上，他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不像表现出来的这么强大。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卫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先输这个。再输那个。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 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

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有变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狐，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 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

交集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罗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半大家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幼崽们约有九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 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

他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屋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夜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0: 看来他已经是惯犯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8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比巴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大动。拉杰被拉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他能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希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一场大雪覆盖了青海省西宁市，在黄忠的塔尔寺，一场神圣的艺术创作也在这雪天中悄然展开。

0: 这两间院落是塔尔寺酥油花的制作工坊，每年农历十月到次年正月，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很多义僧汇聚于此，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体创作一件艺术作品酥油花。这位老人名叫罗赞昂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塔尔寺酥油花代表性传承人。他22岁开始学习酥油花制作，从最初的干杂活调酥油，到酥油花制作技艺把控全局的权威专家。在这样的寒冬，他坚守了50多个年头，见证了酥油花艺术的传承、变迁与发展。
1: 酥油花的文化价值挺高的，这个艺术呢传承了400多年，好多人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了解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了解这个民族团结的这方面是非常就是了不起。
0: 罗赞昂秀所在的塔尔寺坐落于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塔尔寺的壁画、堆绣、酥油花并称艺术三绝，其中酥油花技艺精湛独特，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非物质文化的这个国家级项目的话，对于我们的看待值还是很高，所以说国家有这个信心来培养一部分我们寺院里面的一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让他们把这个酥油花的这个文化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一年比一年好。
0: 本是藏族同胞日常食用的奶制品，它藏在牦牛乳的醇厚里，藏在雪域的清寒中，经牧民凝炼成汁，透着高原独有的澄澈与纯净。
1: 这个牦牛的酥油呢，就是在牧区的话，我们夏天那个吃绿草打的那个酥油是黄颜色的，秋天以后牛吃了这个黄颜色的这种草，然后分离出来的牛奶打出来的酥油是白颜色的酥油，这种酥油是可塑性很强，而且颜色很洁白很洁白。
0: 塔尔寺的酥油花制作是由上下两大花院分别完成的，两大花院在各自保密状态下进行一年一度的艺术竞赛。
2: 小花院里边做什么其他人也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互相竞争嘛，比个就是谁做的精湛，然后他的故事情节又好。
0: 显巴是上花院酥油花制作团队中的核心，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翻阅历年酥油花的各种题材，为2026年展出的酥油花确定主题。他挑选出来的创作方案要经过整个团队反复辩论，直到所有人都认同才算真正开始。

0: 时隔一周，下花院有经验的易僧也开始了今年主题的讨论。
1: 呀，那这大家听过了，那这啥说啊？
2: 关于这俺们说的不？
1: 老师们，这不能那么点感情，
2: 我那么点，我这
1: 那么点，我怎么吃那么点？
2: 我
1: 就是啥啥啥去的。
0: 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上下花院的这种良性竞争机制也成为每一位艺僧精益求精的内在动力，让酥油花制作技艺在代代比拼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3: 他两个上下花院，他都得要动脑筋着每年要变换这个题材。比如说是这个武士打不来，进京接受中央政府册封。再以后发展的话，比如说粮食丰收啊，草原的美景啊，题材就不断的就发展，也就随时带走。
0: 已经80岁高龄的野村荣，是青海省文化馆原馆长，也是青海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3: 他是对这个山门可以看出来，它就是个汉藏建筑的集合。它的顶部呢，它是斜山式的，下面呢是斗拱，斗拱非常复杂，一层一层，而且它形成了一个既美观又能支撑建筑的这样一个造型。
0: 寺的汉藏风格建筑并不全寺，以大金瓦殿、小金瓦殿最为典型。汉式宫殿庄严的重檐歇山式屋顶，与藏族民居古朴的平顶风格并肩而立；中原精美的琉璃砖墙，与藏族匠人独创的编码装饰墙体融为一体，组成了一个藏汉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既是明清以来汉藏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更象征汉藏民族同心相守，历经百年风雨。
4: 自古以来，藏族人民啊，把连接汉族和藏族之间的一个古老的通道称为汉藏金桥。那塔尔寺呢，它就位于这个汉藏金桥的中间位置，所以它就将汉藏两地建筑的精髓融入一体。
0: 酥油花是花，又不只是花。塔尔寺的义僧以酥油为泥，将雪月的酥油技艺与东方的雕塑美学完美融合。一素间，山水人物、花鸟瑞兽跃然眼前。
5: 它的价值是，就是好多人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通过这个看酥油花，那就要知道这个全人心善，人要有好的心态，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0: 酥油花制作技艺，第一道是扎骨架。根据创作要表现的内容，用加工的柔软草树、麻绳、棍子等物扎成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骨架，勾勒出山河轮廓、人物姿态等基本模型。
5: 人物从脖子开始一直往下伸，包括两个腿，用麻扎完了以后再糊上一层用面做的酱子，然后充分的让太阳晒。你要懂，先要懂人的这个骨架，不懂骨架的话，你塑造出来的人要么小矮人，要么是这个比例不协调，不协调的话，这个做出来的酥油花不好看的。
3: 天气不错，
1: 呀呀呀，
3: 不错。

0: 意见，传真也是我给他拍的，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一直从事这个岁月化艺术。
1: 野村荣和罗藏昂秀几十年前因酥油花而结缘，每年他们都会相约在塔尔寺的酥油花馆，看一看正在展出的酥油花，聊聊曾经和酥油花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0: 这你们下花园的
2: 啊，这个下花园子，
0: 这是中间四年的吧？
2: 二四年子，九一年组织我们塔尔寺的这个艺术三杰到北京去展出。
0: 到北京的这个酥油花的展出啊，第一次走出寺院，展什么？怎么展？想来想去的话，只有就是文成观注金藏这个题材是最好的，它就能体现这个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谐团结的这么一个题材。
1: 回溯雪域高原的民族团结脉络，文成公主的身影始终熠熠生辉。她打破地域隔阂，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植于这片土地。酥油花的故事不仅在国内备受瞩目，同时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东方艺术的魅力。
2: 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对我们塔尔寺的这个酥油花很重视，要求我们到这个德国和这个法国的巴黎，进行一个展示周，还有好多这个法国的一些艺术家也来，德国也是这样的。通过看了以后，他们就是赞叹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非常了不起的，
0: 好多还能保持住啊。酥油花在过去，它只能是开一个晚上。那么现在有了这个酥油花馆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看。
1: 酥油的熔点极低，唯有零摄氏度上下的低温才能留住它的形态与色彩。2006年重建后的酥油花馆配备了完备的恒温系统，曾经仅能绽放一夜的酥油花得以在馆中长久留存，可达2到3年。那么以前替换下来的酥油花作品又会怎么处理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
5: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
7: 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
1: 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12: 干？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叫辣肉，
15: 叫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走走走走走走，我那呀呀
3: 呀，给我们也走。
4: 这旧的搬出去，把它拆下来。粗油拆下来以后，那个把烧好的草木灰和上旧酥油以后，弄成黑酥油。
5: 现在他儿子的上下花园都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工序，纸胎。用上年拆下来的陈旧酥油花，掺和上草木灰，反复捶打，制成韧性好、弹性强的黑色塑造油泥，然后裹在骨架上，完成粗糙但准确的一个个造型。
6: 黑酥油是打底子的，总共要做800-900斤那个酥。
7: 黑酥油。这个酥油呢，就是很珍贵很珍贵的，没有这个酥油的话，整个一台酥油花是完成不了。
8: 它人的这个机构上面是两，从掐骨到这个地方是2个头，一般做的这都是5个头嘛，肩膀太直了也不好看嘛，因为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不是主角的话，那得要稍微就是显得那个。20多天或者30天他得要就要做这个黑的这个人，这完了以后他们要把这个人要彩绘嘛，

0: 底子打完，然后是调色，调完以后再整理一下，再能上色。
1: 酥油花制作的第三道工序麸素，在加工成膏状的乳白色酥油中，如浸各色天然矿物质颜料，每一抹色泽都细腻均匀。
2: 颜色的方面是比较苛刻，刚开始做的颜色要淡一些，因为这个60天里面它会氧化，氧化到那个展出的时候刚刚好。我们过完年初三开始做的这些花卉，那这个酥油就是里面加的颜料必须要重一点，因为让它也新鲜它因为没时间它氧化。
3: 需要认得这个颜料要揉一下，领子是洗衣服的边儿啊什么的，用这个听了就好看呗。
1: 麸素是酥油花生命中最绚烂的蜕变，一僧们凝神静气，指尖的寒凉与酥油的温润相拥，一笔一画一点点融入柔匀的酥油之中，有的还要用金银粉勾勒，完成各色形象的塑造。指尖的温度稍纵即逝，必须抢在它回暖前，将花瓣的纹理、衣袂的漂浮、眉宇间的慈悲一一精准呈现。所有的繁华与细腻皆在这一捏一塑之间诞生。
2: 我们在这个制作酥油花的时候，大家都要是

0: 在这个没有生炉子的这个房间里面制作，冻了以后你可以到生活间里面去喝点茶，温暖温暖身体，然后再来做。
1: 为了防止素质中因手的温度而使酥油坯料融化变形，匠人在室温控制在-摄氏度的作坊里，身边放有一个盛有冰块的水盆，时不时将手浸入冰水中，
2: 非常的刺痛。
3: 手里面放置稍微时间长了，它就化了。
1: 酥油画的制作，在塔尔茨的冬日里要持续3个月。年轻的传承者们也在这冰水中接过衣钵，
0: 希望他们把这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好的传统的酥油画发扬光大，一年比一年精益求精。
1: 春节将至，从腊月24日至正月初二这段时间，义僧们伴着新春的钟声短暂休息，调养身心，为后续创作积蓄心力。寒尽春生，匠心沉淀，正月初三他们重返工坊，接续未尽的作品，直至正月14日圆满完工。历经2个多月的精雕细琢，穿越低温的坚守与指尖的打磨，酥油画制作终于迈入了至关重要的第4步——装盘。

Thank you.

0: 十五的塔尔寺热闹非凡，载歌载舞的各族人民汇聚于此，就是为了一睹今年酥油画的亮丽容颜。在人们沉浸于舞蹈的时候，义僧们正在紧张地做最后的装盘工作。装盘不是简单的拼接摆放，而是让每一寸凝脂匠心得以完整呈现。每一份期待都在这一刻悄然升温，而这份满心的期许终于在正月十五迎来了最后的华章。2026年的酥油花族品完美呈现在了各民族同胞面前。
1: 酥油花呢，它是民族团结的一个活态的见证。到了正月十五的这一天，它既是塔尔寺酥油花展出的日子，那么又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各族人民聚集于此，这就成了一个共同的节日庆典。

0: 酥油花作为塔尔寺艺术三绝之一，从未独自绽放。它以数百年传承的匠心与影响力，如一束雪域星火，照亮周边非遗的传承之路。
1: 我们这个酥油花就不是你我他能做出来的，主要是一个团体。酥油花既是生活，生活既是酥油花，融入跟我们息息相关在一起。
2: 我做了一辈子酥油花，到现在头发也都白了。酥油花对我来说是一门手艺，更是优秀的民族文化。我们有。

0: 责任把这个东西完成好。
1: 塔尔寺酥油花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那很显然对于当地民众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鼓舞。政府呢主要是制定政策，资金的支持，包括各种资源的配置协调，形成一个整体非遗保护的生态。
2: 黄忠的土地从不缺匠心，百余项非遗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数百年风雨兼程，塔尔寺酥油花绽放出不朽芳华。从先辈指尖的虔诚勾勒，到如今一僧们的匠心传承，它镌刻着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这朵雪域奇花终将以更鲜活的姿态续写传奇，它将串联起青海的人文与自然之美，助力青海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让酥油画的匠心与光彩吸引天下宾客奔赴雪域，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青海的美随酥油花的芬芳传遍四方，成为大美青海耀眼的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独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生命的长河中，繁衍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神圣使命，亦是它们面临的终极挑战。它们或闪耀着求偶的光辉，或为争夺繁衍机会大打出手。获胜的优秀个体得以崭露头角，被赋予传承血脉的荣耀。自然以一种无情却公正的方式筛选着生命，残酷却充满生机，推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

这头雄性麝牛年富力强，它保护整个牛群，是所有牛犊的父亲。它在群体中的地位备受瞩目。这也意味着到交配季节时，它将迎来各种挑战者。

他大力刨土，试图赶走步步紧逼的对手。但有时这种恐吓并不起作用。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的王冠。挑战一方发起猛攻，

这样的冲突通常短暂而激烈，但这次是个例外。有家人观战，双方都不愿认输，射牛首领必须充分利用他的经验

击。如果他被挑战者击败，就将失去自己的所有配偶。

战斗结束了。射牛首领成功捍卫了自己一家之主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挑战的一方不得不继续独自漂泊。北欧荒原，雄性射牛凭借实力捍卫一家之主地位。而在另一片广袤的荒野，一种生物也在上演着它们独特的繁衍大戏。在印度北部的干旱平原上，环境十分恶劣，但繁衍却是场比美的赛场。一只雄性华丽善猴犀使出浑身解数，想引起雌性的注意。广阔无垠的空地是自我展示的完美舞台。它的身高只有大约7厘米，但是站到岩石上就能变得引人注目。

一只雌性已经注意到它。可以开始炫耀表演了。雄性越健康越有活力，扇猴的颜色就越鲜艳。雌性们都喜欢亮丽抢眼的色彩。但这只雄性似乎并没想象中那么有魅力。在相邻的领地，另一只雄性找到了更高的舞台。难怪这只新来者难以博取雌性的青睐。站在巨石上的这只吸引了所有雌性的目光。

新来者需要占据高地才能赢得雌性的关注，他必须采取点行动了。

它只能存活一年，这是它唯一的繁殖机会。如有必要，它将不惜血战。对手自然不肯主动认输。

新来者大获全胜。现在他可以登上最高的平台，拥有最佳领地了。而雌性必将选择他作为伴侣，只要他能击败其他竞争者。然而自然界的雄性求得雌性的青睐，只用美人计是不够的。在遥远的藏北高原，雄性藏羚羊正面对着一场智与力的双重考验。青藏高原地处亚洲腹地，有世界屋脊之称，这里生活着一种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藏羚羊。它们曾经因为偷猎濒临灭绝，但现在藏羚羊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近30万只。它们是一种牛科动物，又被称作长角羊。11月的可可西里湖面已经结冰，原本各自生活的雄性羚羊和雌性羚羊开始向同一个地方聚集。它们在这里舔食冰面，以保持体内的水分。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雌羚羊开始进入发情期。在这段时间内，雄性藏羚羊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围拢尽可能多的雌性，组建属于自己的后宫团。这头4岁的雄性羚羊正值盛年，但它不是唯一的游戏参与者，周围有不少公羚羊都和它怀着一样的心思。它必须把这个对手赶走，离母羚羊越远越好。雄性藏羚羊奔跑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它要对付的不止一个竞争者。

现在这头雄性羚羊遇到了难缠的对手，看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一场正面对决。

还远远没有完成，他需要把更多的雌性羚羊控制到自己身边，这样才能获得尽可能多的交配机会。可是这里周围地势平坦开阔，要想控制住母羚羊不被抢走，绝非易事。

看中了一块小高地，如果能引导母羚羊们都爬上这座小山丘，其他的公羚羊就很难再抢走它们了。一番奔波之后，十一只母羚羊被他带上了小山丘，他应该对自己的表现相当满意。要知道，多数雄性羚羊只能围拢控制一到四只异性伙伴。不过，现在这些母羚羊还没有做好繁育后代的准备。通过辨别空气中尿液的气味，雄性羚羊能够判断时机是否成熟。它不断地试探，表达自己的心意，

在短暂相聚的发情期内，他会跟身边所有这些雌性羚羊进行交配。大约六个月后，所有的小羚羊们将会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出生。交配期结束，已经是深冬。之后的几个月内，风雪频繁，天气会越来越恶劣。世界屋脊上，一场宏大的高原交配仪式落下帷幕。

而在加拿大，一种神秘物种的繁衍序曲却悄然奏响。在整个北半球，温暖的阳光带来了巨大变化。随着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逐渐变高，万物复苏，春天的气息渐渐渗透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生命开始躁动。树袋蛇在加拿大北部十分常见。冬眠过后，雄性树袋蛇首先探出头来。它们已经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即使如此，它们此时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觅食，而是寻找伴侣。但如果它们想有所行动，就必须先给自己暖暖身子。蛇是变温动物，它们需要吸收太阳的热量，才能让身体活跃起来。几个小时后，雄性树袋蛇蓄势待发了。上万条树袋蛇聚集于此，像是在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狂欢。

终于，几条雌性树袋蛇现身了。雌性树袋蛇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热身。雌性树袋蛇散发出一种信息素，吸引着雄性前来。雄性树袋蛇的数量可以达到雌性的上百倍。为了尽快让身体变暖，雌性树袋蛇会从雄性身上吸收热量。沉迷于信息素气味的雄性树袋蛇们争相围着雌性缠绕在一起，

被数百条雄性缠绕着，交配是不可能了。但是雌性树袋蛇仍有办法在众多追求者中选出佼佼者。这条雌性树袋蛇勇敢地爬上附近的悬崖，它努力冲出蛇群，向悬崖进发，

当这条雌性树袋蛇登顶的时候，身边的雄性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这些雄性都会得到回报。树袋蛇的繁殖季节非常短暂，因此这样壮观的求偶场面难得一见。繁殖季节结束后，所有树袋蛇都会返回森林中，它们前行四处分散觅食，下一个冬季到来的时候，它们会再次回到地下的岩石缝隙中冬眠，再到春天，它们将再次上演繁衍大战，如此周而复始。繁衍是生命最美的升华，在物竞天择的激烈舞台上，它们为种族绵延各显神通，在生死博弈间完成基因筛选，开启新生之门。这是生命对生存的执着，是进化对未来的期许，必将绽放出超越个体生死的永恒光芒。

生命初绽，绚烂如火，却也脆弱如纸。出生的皮毛还沾着母体的温热，捕食者的利爪已在身后磨砺。成长是一场没有彩排的突围，在这片荒野，弱小的生命要想活下去，必须学会在风暴中站立，在饥饿中奔跑，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东非大裂谷附近的众多火山滋养了极具活力的生态系统。即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里也是一处非常富饶的天然草原。每年有超过100万只角马聚集在这个特殊的角落，它们钟爱这里富含钙和磷的青草。这些矿物质是怀孕的雌性角马所必需的。在短短的大约3个星期内，这片满是火山灰的草原上就会有数十万只角马幼崽出生。想要生存下来，角马幼崽就必须首先学会奔跑。这片草原上同样聚集着超大规模的猎食动物群。这些猎食动物各自拥有独特的捕猎技巧，但它们却都锁定了相同的目标——角马幼崽。

只有很少一部分角马幼崽能够顺利活到成年。不过即便这样，角马群的数量还是能够维持在100万只左右。这一地区猎食动物的种群规模也能保持相对稳定。在这片火山灰孕育的草原，大自然用最残酷的规则筛选着脆弱生命，维系着荒野的生态平衡。而在地球的另一隅，虽没有血腥的追逐，却暗藏着更隐秘的生存挑战，考验着每个新生命的智慧与韧性。海南陵水，这里居住着特殊的海岛居民。因为长期在岛上生活，他和同伴熟知与海洋相处之道，当地人也叫他们海岛猕猴。海岛猕猴是杂食动物，除了海鲜，他们还喜欢在树林中寻找食物。

海岛猕猴生活在母系氏族群体中，岛上最大的猕猴群有200多名家族成员。七月，刚刚出生一周的小猴正在嬉戏，小家伙们并不知道危险随时可能发生。青春期的亚成猴充满好奇，对他们而言，新生儿是戏耍的玩具，也是体验母性的试用品。但小猴的母亲们都很警觉。

机会来了。小猴被压成猴，掳掠到密林深处。亚成猴没有育儿经验，他们不知道抱幼崽的正确姿势，也把控不住保护与伤害的界限。

每年因为掳掠事件造成的新生儿死亡率达2%左右。

小猴被丢弃在十米高的树枝上，他已经六个小时没吃到任何东西了。只有天黑前找到母亲，才能免于一死。粗心的母亲一直待在原地，不敢离开。她并不知道幼崽发生的一切。

再过一个小时，猴群就会返回山林深处。局势严峻而且明了，唯有依靠自己才可能回到母亲身边。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六月底，这头母羚羊在经历长达半年的孕期之后，就要准备分娩了。他找到了一处低洼地，这里既能避风，也能躲避潜在的捕食者。雌性藏羚羊几乎都是在相邻近的时间段内交配，它们的分娩期也相隔不远，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先后完成。大规模的产崽有助于降低捕食者给种群带来的压力。但是刚出生的幼崽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攻击，尤其是那些出生在羊群边缘地带的小羚羊。距离正在分娩的母羚羊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潜伏着三头狼。藏羚羊是站立式分娩，无法卧倒隐藏。如果狼发现了它，赶到这里花不了几分钟，时间非常宝贵。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他完成了分娩。野狼还没有发现他们。三分钟后，小羚羊站了起来。羚羊妈妈舔去它的包衣，这可以让新生的小羊尽快干爽，保持体温，也能让母子之间更加亲密。远处的狼似乎已经找到了另外的目标，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一只猎物

也许并不能让他满足。有时他一次捕猎就要杀死好几只小羊。现在母羚羊和新生儿都是站立的状态，很容易被发现。刚出生五分钟的小羚羊已经颤颤巍巍地开始行走。羚羊妈妈必须尽快把它带回羊群，那里相对安全。新生的小羚羊走路还很艰难，它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羚羊妈妈鼓励它重新站起来。

狼一直在视线范围内寻找猎物。出生仅仅十分钟，小羚羊就能够奔跑了。他和羚羊妈妈重新回归到大家庭。远处的狼也只好离开了。小羚羊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他仍然需要尽快增强体力，学会利用自己善于奔跑的腿，这能让他躲避危险，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

妈妈经常舔舐小羚羊的嘴巴，舐犊情深在这一刻具象化了。然而父母的庇护并非一成不变毫无条件，在遥远的南极洲，幼小的生命只能独自面对自然的残酷考验。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气候变暖正对全球气候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动物们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只灰头信天翁的雏鸟只有四个星期大，他的父母轮流为雏鸟遮挡凛冽的寒风和出海觅食。这是他们两年来孕育的唯一一只雏鸟。鸟喙间的轻微触碰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在雏鸟渐渐长大时，它的胃口大增，灰头信天翁父母不得不相继外出捕猎。离别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他们需要时间来适应。

南极洲是所有大陆中风暴最为强烈的。近年来，因为气候变化，暴风雨变得更加频繁，威力更加强劲。这里狂风呼啸，风速通常可达每小时110公里。灰头信天翁雏鸟必须坚守在巢穴中，

鸟在暴风雨中幸免于难，但是在低温下存活却是又一大挑战。雏鸟一旦离开鸟巢，只能勉强存活数小时。残酷的环境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有些雏鸟最终没能逃过这一劫难。父子亲情如此强烈，这位灰头信天翁爸爸久久不肯离去。在过去的15年里，灰头信天翁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一半以上，他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根本无法适应外界变化对栖息地环境造成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灰头信天翁父母返回栖息地。情况似乎不太对劲。鸟巢里空空如也。雏鸟其实就在下方，但因为雏鸟没待在鸟巢里，一家人就难以相认。对求助无动于衷，这看起来或许令人费解。灰头信天翁并不是通过视觉、听觉或者嗅觉来识别自己的孩子，他们唯一的判断依据就是鸟巢，所以这些猛烈的暴风雨给整个灰头信天翁种群带来了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这只雏鸟要想捡回一命，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爬回鸟巢。

雏鸟终于大功告成，亲情纽带迅速重建。龟头信天翁雏鸟终于从成鸟那里获得了他迫切需要的温暖。眼下他算是安全了。在这所无顶的荒野学院，生命的初体皆是入学试炼。羚羊幼崽落地时的踉跄，雏鸟迎风时的颤抖，幼猴濒危时的呜咽，皆是进化长河中凝练出的生存必修课。大自然用亿万次的重复，证明所谓强大，不过是无数个弱小瞬间的

这就是我们青海的那个藏蜥羊毛，落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那些牧区，我们就叫是西宁大白毛，全世界公认的藏蚕的最佳材料了。

0: 原来的人不叫早餐，就叫卡店。
1: 3000多年前，藏毯发源于青藏高原，与土耳其地毯、波斯地毯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手工地毯。
0: 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的这些图案，现在的人们还是追捧着，看着挺时尚的。老祖宗研究的一些东西，啊，永久性的不淘汰是定的感觉。在我们青海，这个江阳藏毯也就是一种最古老文化，几百年前就这个规律，现在还就是这个规律。

0: 我是家族七代传人，现在快50多年了。我7、8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在我们的旁边看着，眼睛线啊，当时好奇呗。
1: 融合好几种的制法，八字扣，还有这个就是现在制的这种编织杆的这个重叠连环扣，延续了几百年的一种手艺，到我这儿第8代了。甭说你又做的有多好吧，但是能守住，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0: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就在吃饭的锅里面燃灶。我们家灶它的，它最早还就是天然做的多一点，像这就是海套皮萨，就是燃那个黑色的。把那线给堵上。

0: 监狱堂他吐岁月嘛。
1: 我们心中想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2: 青海的这个冬天，你出去以后眼前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鲜艳的颜色。做出家灯台以后，是把这个颜色染成黑的、黄的、绿的、蓝的，就是漫长的这个冬季啊，就没那么枯燥，留住了夏天的颜色。
3: 黄忠家崖葬坛传承了千年手工制造技艺。
1: 这是坛啊，这个家崖葬坛手工坛，冲击力相当大的。
3: 家崖葬坛坚持手工编织、定制创作，不赶速度，让非遗产业走出了一条多元开放的新路。
1: 这几年来的学员也比较多一些，你不管是老的、年轻的，来觉得我掏心掏肺的可以教。我们想着民族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家崖葬坛，是对自然、对时间的敬畏，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千年前人们心中的美。一代代手工传承，保护着最纯净的记忆。它不仅是织物，更是高原先民留给世界的一种生活态度。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Come on！
1: 离5700的垭口还有一点远。
2: 攀登为他指引人生的方向。

0: 我觉得以前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在这社会中就是无所谓的状态吧。
1: 失败，
2: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3: 成功，他总在不断超越。
4: 干上去！
0: 现在至少我有个技术，我能去登山，能够认可自己，不那么自卑。
3: 跨越，登顶，他志在高山，探寻生命之光。左在多次考察后，终于决定在11月进山。他和搭档浩鑫要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攀登计划，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
2: 现在这一面它是凹进去了，我们走过去看应该更宽，我觉得。
3: 从2013年接触登山开始，阿佐实现了不少令人惊叹的攀登成就。2年时间，他完成了多座四川蔚登峰的攀登。这个横空出世的年轻人迅速在攀登界声名大噪，他也在不断的攀登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目标。
0: 当时有个同事就说，他说你来登山2年，你的名字就写入一座山的历史了，最小块地方在人类历史中长时间都没有人站上去过，然后你是第一个脚踩在这样的地方，就很有意思。
3: 为了寻求更大的突破，阿佐和搭档浩鑫来到四川西部。海拔6250米的幺妹峰，被许多人认为是检验一名优秀攀登者的试金石。截至2016年，登顶过这座山峰的中国攀登者只有12人。2017年11月，他们开始了这项极限挑战。
2: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5: 估计4500、4500、4500、4600，3600。
2: 我们来干什么呀？
5: 去 CE 啊，宝贝儿，背东西太重了。
2: 浩鑫还在下面，我先上来。
5: 这儿不知道多高，离5700的垭口还有一点远。
0: 像我们叫阿斯坦的，它是一个小队伍的攀登方式，而且需要你综合经验啊、能力啊各方面很全面，而且你要自己承担风险。
3: 一座山，2个人，面对万丈悬崖和未知的凶险，攀登搭档就是彼此生命的保障。
6: 该准备走了啊，走吧。
7: 对，看见多爬一会儿，这会儿没就是住
2: 堡垒。OK，
8: 我带上面的水全部往这边吹。如果他的血全部被吹下来的话，还是像这样的树
0: 枝啊，那些有难度的山，总会找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作为搭档，然后两个人的感情会非常好。
2: Come on, baby。翻到冰川上面来了。
5: 是啊。
2: 我们要继续在风里面战斗了。把羽绒服穿上，我们在这多吃一点。
6: 今天感觉怎么样？
2: 吃的东西就太大。Come on！ 耶！还10米登顶。
6: 什么？还有10米登顶？
2: 还有10米登顶。只要是安全的，不管时间长短。
6: 安全第一。
5: 3米的。
3: 登顶幺妹峰，阿佐和浩鑫完成了一次难度突破。这次攀登让这对生死搭档迎来了赞誉和掌声，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9: 获得第12届中国户外金星流奖最佳攀登成就的是浩鑫、阿佐，幺妹峰南壁短西南三角路线，祝贺！
0: 以前对自己来说就是，好像自己没有做很多自我感觉很有价值的事情，然后突然开始做这个登山的时候，自我感觉会有一个这种自我认可在里面，好像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别人开始认可你。
3: 因为从小父母

0: 阿祖很早就开始独自探索人生。
1: 我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当时就想着就背这个包，没有目的的到处去徒步。
0: 但是，四处徒步带来的自由，逐渐变成了迷茫。直到有一天，他应聘了一家登山公司的仓库管理员。
1: 像保安、服务员啊，这些也叫干活，但是呢，你总会觉得我干一段时间我就会离开。但是干登山的时候，好像我很少这么去想，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攀登给阿佐带来了生活的光，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在他以为未来一片光明的时候，攀登却给他沉重的一击。在一起登顶幺妹峰后，阿佐的搭档浩鑫2019年前往巴基斯坦登山，但在攀登途中遭遇雪崩，浩鑫不幸遇难。
2: 阿总，
1: 一点都不喜欢这
2: 儿。
1: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儿。我就感觉挺残酷的，挺残忍的。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有计划的，但他离开之后，我好像觉得我也不太想做了，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也不想做了，不知道该干什么。大家好，我是阿佐，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垂直报告。攀登者冲坠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雪崩大体上分为松雪雪崩和板状雪崩。好了，这一期的垂直报告就到这里，
3: 你们的点赞和转发才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见吧。怎么样、
0: 没有了攀登的目标，阿佐开始经营自己的新媒体账号，通过短视频向更多人分享户外的乐趣和科学攀登的知识。
1: 身边的朋友一直在因为这个攀登事故出一些事情嘛，然后遇到一些危险风险啊之类的，然后就在想怎么样来促进大家之间的交流，让大家知道如果你不注意这个事情，你会发生这样的风险，就相当于我们想去传达这个安全攀登的这个概念。相当于现在我们可以拍新疆这个和川西滑雪的，对。
0: 但是因为始终热爱高山，阿佐还成立了摄影工作室，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高山摄影师。
4: 在这个位置跟摆一个刚才这个看项目，
5: 走吧。
0: 回到荒野，看到熟悉的群山，阿佐心里似乎有了目标。
1: 有很多朋友离开吧，但是呢，好像我也没有想过说我就不登山了，好像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就是我还是有一种，我一想到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种就很兴奋的感觉。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4个月后，阿佐决定回到山里，完成他和浩星共同的心愿，登顶达多曼因卫峰。
1: 我们以为我们进山里面会很开心，结果发现我去到山里面，脑袋里都是各种担忧，也不是很开心。
2: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雪，而且还在暴风，
3: 他们也垮了，听到吗？他们也垮了。
2: 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进山稍微有点状况都感觉就是很害怕，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尽管路线有很多未知都敢去干，但是这一次真的，就你越把它看得清楚，你越害怕。算了，回家吧。

0: 2020年11月，阿佐和两位搭档重新来到达多曼因山区。他知道，只有越过这座山峰，才能越过那些黑暗。
1: 整个达多曼因的西北壁全是冰，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说是增加了一个考验，增加难度了。
0: 达多曼因卫峰海拔6297米，陡峭的山体超过70度，这里雪崩频发，超长的攀登路线让许多登山爱好者望而却步。达多曼因卫峰至今没有任何登顶记录。
1: 准备出发了。登山其实很累，海拔很高，然后环境很恶劣，其实你的所有感受很多很多都是很痛苦的。

0: 就在这儿睡觉了。
1: 在山腰坐了一晚后，阿佐和搭档向更高海拔前进。破碎的岩石和大面积的硬雪让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0: 最后的顶峰，阿玛，打得满意微风，手灯。
2: 当时也想我们要取个什么名字，然后问小伙说，要不我们取一个叫再见快乐，因为也是一个重塑信心的过程。

0: 红书这种攀登心情过程，我觉得这个挺契合的。
1: 攀登，跨越痛苦；登顶，重拾快乐。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梦幻狂野，那些穿梭其中的得到和失去，在无形中写下一个攀登者的身份定义。攀登改变了阿佐的人生，也成为了他未来前行的方向。
0: 我从工作到现在，我觉得我身上永远都是不确定，不确定性太多了。登山我就是目标很明确，从出发开始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最后要完成这个山峰再回来。攀登确实是你不断的训练，然后你去攀登一个山之后，你总会发现你的缺点，这个缺点也会激励你去进步，不断的坚持下去，做这个领域你最好的。

岁末，一场大雪覆盖了青海省西宁市。在黄忠的塔尔寺，一场神圣的艺术创作也在这雪天中悄然展开。

0: 金院落是塔尔斯酥油花的制作工坊。每年农历十月到次年正月，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很多义僧汇聚于此，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体创作一件艺术作品酥油花。这位老人名叫罗赞昂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塔尔寺酥油花代表性传承人。他22岁开始学习酥油花制作，从最初的干杂活调酥油，到酥油花制作技艺把控全局的权威专家。在这样的寒冬，他坚守了50多个年头，见证了酥油花艺术的传承、变迁与发展。
1: 酥油花的文化价值挺高的，这个艺术呢传承了400多年，好多人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了解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了解这个民族团结的这方面是非常就是了不起。
0: 罗赞昂秀所在的塔尔寺坐落于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塔尔寺的壁画

0: 堆绣。酥油花并称艺术三绝，其中酥油花技艺精湛独特，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非物质文化的这个国家级项目的话，对于我们的看的这个很高，所以说国家有这个信心来培养一部分我们寺院里面的一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让他们把这个酥油花的这个文化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一年比一年好。
0: 酥油本是藏族同胞日常食用的奶制品，它藏在牦牛乳的醇厚里，藏在雪月的清寒中，经牧民凝炼成汁，透着高原独有的澄澈与纯净。
1: 这个牦牛的酥油呢，就是在牧区的话，我们夏天那个吃绿草打的那个酥油是黄颜色的，秋天以后牛吃了这个黄颜色的这种草，然后分离出来的牛奶打出来的酥油是白颜色的酥油，这种酥油是可塑性很强，而且颜色很洁白很洁白。
0: 塔尔寺的酥油花制作是由上下两大花院分别完成的，两大花院在各自保密状态下进行一年一度的艺术竞赛。
2: 小花院里边做什么其他人也不知道，我们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互相竞争嘛，比个就是谁做的精湛，然后他的故事情节又好。
0: 显巴是上花院酥油花制作团队中的核心，他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翻阅历年酥油花的各种题材，为2026年展出的酥油花确定主题。他挑选出来的创作方案要经过整个团队反复辩论，直到所有人都认同才算真正开始。时隔一周，下花院有经验的义僧也开始了今年主题的讨论。
3: 大家听过了，那是啥说啊？
4: 关于这俺们说的多。
3: 老师们是不是那么听啊？听，
4: 我那么听，我这
3: 那么听，我讲我吃那么听，我就是啥啥啥去的。
0: 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上下花院的这种良性竞争机制也成为每一位艺僧精益求精的内在动力，让酥油花制作技艺在代代比拼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5: 他两个上下花院他都得要动脑筋着，每年要变换这个题材。比如说是这个武士打不来进京接受中央政府册封，再以后发展的话，比如说粮食丰收啊，草原的美景啊，题材就不断的就发展，也就随时带走。
0: 已经80岁高龄的野村荣是青海省文化馆原馆长，也是青海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
5: 他是对这个山门可以看出来，他就是个汉藏建筑的集合。他的顶部呢，他是斜山式的，下面呢是斗拱，斗拱非常复杂，一层一层，而且它形成了一个既美观又能支撑建筑的这样一个造型。
0: 寺的汉藏风格建筑遍布全寺，以大金瓦殿、小金瓦殿最为典型。汉式宫殿庄严的重檐歇山式屋顶，与藏族民居古朴的平顶风格并肩而立；中原精美的琉璃砖墙，与藏族匠人独创的编码装饰墙体融为一体，组成了一个藏汉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既是民

0: 明清以来汉藏文化交流的直接见证，更象征汉藏民族同心相守，历经百年风雨。
1: 自古以来，藏族人民啊，把连接汉族和藏族之间的一个古老的通道称为汉藏金桥。那塔尔寺呢，它就位于这个汉藏金桥的中间位置。

0: 花，又不只是花。塔尔寺的一僧以酥油为泥，将雪月的酥油技艺与东方的雕塑美学完美融合。一捏一塑间，山水人物、花鸟瑞兽跃然眼前。
1: 它的价值是，就是好多人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通过这个看酥油画，那就要知道这个全人心善，人要有好的心态，为人民服务这一块。
0: 酥油画制作技艺，第一道是扎骨架。根据创作要表现的内容，用加工的柔软草树、麻绳、棍子等物扎成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骨架，勾勒出山河轮廓、人物姿态等基本模型。
1: 人物从脖子开始一直往下伸，包括两个腿，用麻扎完了以后再糊上一层用面做的酱子，然后充分的让太阳晒。你要懂，先要懂人的这个骨架，不懂骨架的话，你塑造出来的人要么小矮人，要么是这个比例不协调，不协调的话，这个做出来的酥油画不好看的。
2: 天气不错，
3: 行，
2: 一见，这也是我给他拍的。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一直从事这个酥油画艺术。
0: 野村荣和罗藏昂秀几十年前因酥油画而结缘，每年他们都会相约在塔尔寺的酥油画馆，看一看正在展出的酥油画，聊聊曾经和酥油画一起走过的青葱岁月。
2: 这是你们下花园的
1: 这个下花园，
2: 这是24年的吧？
1: 24年子。1991年组织我们塔尔寺的这个艺术三杰到北京去展出。
2: 到北京的这个酥油画的展出第一次走出寺院，展什么怎么展，想来想去的话，只有就是文成观注金藏这个题材是最好的，它就能体现这个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谐团结的这么一个题材。
0: 回溯雪月高原的民族团结脉络，文成公主的身影始终熠熠生辉。她打破地域隔阂，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植于这片土地。酥油画的故事不仅在国内备受瞩目，同时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东方艺术的魅力。
1: 2016年，国家艺术基金对我们塔尔寺的这个酥油画很重视，要求我们到这个德国和这个法国的巴黎，进行一个展示周，还有好多这个法国的一些艺术家也来，德国也是这样的。通过看了以后，他们就是赞叹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非常了不起的。
2: 好多还能保持住酥油画在过去它只能是开一个晚上，那么现在有了这个酥油画馆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看。
0: 酥油的熔点极低，唯有0摄氏度上下的低温才能留住它的形态与色彩。2006年重建后的酥油花馆配备了完备的恒温系统，曾经仅能绽放一夜的酥油花得以在馆中长久留存，可达2到3年。那么以前替换下来的酥油花作品又会怎么处理呢？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好棒啊！
4: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会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就等等等等，我给你，要要
8: 要，给我给你抽。
7: 这酒胆搬出去，把它拆下来。粗油拆下来以后，那个把烧好的草木灰和上旧酥油，以后弄成黑酥油。
6: 现在他儿子的上下花园都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工序，植胎。用上年拆下来的陈旧酥油花，掺和上草木灰，反复捶打，制成韧性好、弹性强的黑色塑造油泥，然后裹在骨架上，完成粗糙但准确的一个个造型。
9: 黑酥油是打底子的，总共要做8-9百斤那个酥油。
10: 黑酥油。这个酥油呢，就是很珍贵很珍贵的，没有这个酥油的话，整个一台酥油花是完成不了。
8: 当人的这个机构上面是俩，从掐骨到这个地方是2个头，一般做的这都是5个头嘛。肩膀太直了也不好看嘛，因为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不是主角的话，哪得呀，稍微就是显得那个。20多天或者30天他得要就要做这个黑的这个人，这完了以后他们要把这个人要彩绘嘛。

0: 底子打完，然后调色，调完以后再整理一下，再能上色。
1: 酥油花制作的第三道工序麸素，在加工成膏状的乳白色酥油中，如浸各色天然矿物质颜料，每一抹色泽都细腻均匀。

0: 颜色的方面是比较苛刻，刚开始做的颜色要淡一些，因为这个60天里面它会氧化，氧化到那个展出的时候刚刚好。我们过完年初三开始做的这些花卉，那这个酥油就是里面加的颜料，必须要重一点，因为让它也新鲜，因为没时间它氧化。需要运的这个颜料要揉一下，领子是洗衣服的边儿啊什么的，用这个听了就好看呗。
1: 复素是酥油花生命中最绚烂的蜕变，义僧们凝神静气，指尖的寒凉与酥油的温润相拥，一笔一画一点点融入柔匀的酥油之中，有的还要用金银粉勾勒，完成各色形象的塑造。指尖的温度稍纵即逝，必须抢在它回暖前，将花瓣的纹理、衣袂的漂浮、眉宇间的慈悲一一精准呈现。所有的繁华与细腻皆在这一捏一塑之间诞生。
0: 我们在这个制作酥油花的时候，大家都要是在这个没有生炉子的这个房间里面制作，冻了以后你可以到生活间里面去喝点茶，温暖温暖身体，然后再来做。
1: 为了防止塑制中因手的温度而使酥油坯料融化变形，匠人在室温控制在0摄氏度的作坊里，身边放有一个盛有冰块的水盆，时不时将手浸入冰水中，
2: 非常的刺痛。
3: 手里面放着稍微时间长了，它就化了。
1: 酥油花的制作，在塔尔寺的冬日里要持续3个月。年轻的传承者们也在这冰水中接过衣钵。
0: 希望他们把这个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好的传统的酥油花发扬光大，一年比一年精益求精。
1: 春节将至，从腊月24日至正月初二这段时间，义僧们伴着新春的钟声短暂休息，调养身心，为后续创作积蓄心力。寒尽春生，匠心沉淀，正月初三他们重返工坊，接续未竟的作品，直至正月14日圆满完工。历经2个多月的精雕细琢，穿越低温的坚守与指尖的打磨，酥油花制作终于迈入了至关重要的第4步——装盘。

十五的塔尔寺热闹非凡，载歌载舞的各族人民汇聚于此，就是为了一睹今年酥油画的亮丽容颜。在人们沉浸于舞蹈的时候，义僧们正在紧张地做最后的装盘工作。装盘不是简单的拼接摆放，

0: 而是让每一寸凝脂匠心得以完整呈现。每一份期待都在这一刻悄然升温，而这份满心的期许终于在正月十五迎来了最后的华章。2026年的酥油花族品完美呈现在了各民族同胞面前。
1: 酥油花呢，它是民族团结的一个活态的见证。到了正月十五的这一天，它既是塔尔寺酥油花展出的日子，那么又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各族人民聚集于此，这就成了一个共同的节日庆典。

0: 酥油花作为塔尔寺艺术三绝之一，从未独自绽放。它以数百年传承的匠心与影响力，如一束雪域星火，照亮周边非遗的传承之路。
1: 我们这个酥油花就不是你我他能做出来的，主要是一个团体。酥油花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酥油花，融入跟我们息息相关在一起。
2: 我做了一辈子酥油花，到现在头发也都白了。酥油花对我来说是一门手艺，更是优秀的民族文化。我们有责任把这个东西有传承好。
3: 塔尔寺酥油花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那很显然对于当地民众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自信的一个鼓舞。政府呢主要是制定政策，资金的支持，包括各种资源的配置协调，形成一个整体非遗保护的生态。
0: 黄忠的土地从不缺匠心，百余项非遗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数百年风雨兼程，塔尔寺酥油花绽放出不朽芳华。从先辈指尖的虔诚勾勒，到如今义僧们的匠心传承，它镌刻着民族文化交融的印记。这朵雪域奇花终将以更鲜活的姿态续写传奇，它将串联起青海的人文与自然之美，助力青海文旅事业蓬勃发展，让酥油画的匠心与光彩吸引天下宾客奔赴雪域，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青海的美随酥油画的芬芳传遍四方，成为大美青海耀眼的文化。

这就是我们青海的那个藏蜥蜴猫，主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那些牧区，我们就叫是犀宁大白猫，全世界公认的藏蜥的最佳材料了。

0: 原来的人不叫早坛，就叫卡坛。
1: 3000多年前，藏坛发源于青藏高原，与土耳其地毯、波斯地毯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手工地。

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的这些图案，现在的人们还是追捧着看着挺时尚的。老祖宗研究的一些东西啊，永久性的不淘汰是这个感觉。在我们青海这个江洋藏坛，也就是一种最古老文化，几百年前就这个规律，现在还就是这个规律。

0: 我是家族七代传人，现在快50多年了。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在我们的旁边看着缅甸县啊，当时好几呗。
1: 融合好几种的制法，八字扣，还有这个就是现在制的这种编织杆的这个重叠连环扣，延续了几百年的一种手艺，到我这儿第八代了。甭说你又做的有多好吧，但是能守住，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0: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就在吃饭的锅里面燃烧。我们家还造它的，它最早还就是天然做的多一点，像这就是海套皮萨，就是燃那个黑色的。把那线给补上，
2: 这鱼长它吐碎鱼吗？
0: 我们心中想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1: 青海的这个冬天，你出去以后眼前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鲜艳的颜色。做出家当它以后是把这个颜色染成黑的、黄的、绿的、蓝的，就是漫长的这个冬季啊，就没那么枯燥，留住了夏天的颜色。
3: 黄忠家崖藏坛传承了千年手工制造技艺。
0: 这只坛啊，这个家崖藏坛手工坛，冲击力相当大的。
3: 家崖藏坛坚持手工编织。定制创作，不赶速度，让非遗产业走出了一条多元开放的新路。
0: 这几年来的学员也比较多一些，你不管是老的年轻的来，觉得我掏心掏肺的可以教，我们也想着民族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加崖藏坛，是对自然、对时间的敬畏，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千年前人们心中的美。一代代手工传承，保护着最纯净的记忆。它不仅是织物，更是高原先民留给世界的一种生活态度。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上吧。
8: 两百。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当最后一幅贴落精准贴回原来的位置，那些曾与养心殿相伴数百春秋的珍贵文物也开始陆续回迁至各自的原位。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由后殿开启，用料扎实，工艺精湛的家具成为第一批回家的文物。
1: 他那边上面那个
2: 有点空，有点空，他盖上面那个，
1: 你把上面挂上。

0: 陵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卷。1925年，当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走进养心殿，又惊又惧。殿内专供历代皇帝赏玩的上千件稀世珍宝，竟然都消失不见了。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到的？线索非常清晰。前一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迫离宫，利用赏赐的名义，把养心殿里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分批运出了宫墙。看着养心殿里的空缺，委员会成员们心中警醒，为系统保存管理文物，成立故宫博物院刻不容缓。战乱、南迁，再到新中国，100年来，故宫人从来没有忘记流散的国宝。张灵杰在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工作多年，一直关注着曾经存放在养心殿里的那一大批玉器。
1: 这两件箱子呢，它是好多层的小件的玉器的盒子，每一件箱子里面大概有40-50个盒子，每一件盒子有几件到几十件不等的玉器，一共所有的玉器加起来有1000+几件吧。溥仪出宫的时候只带走了里面的玉器，这个外面的箱子包括里面的各种的小盒子以及他的那个图画都放在了那个养心殿的后殿里面。
0: 两件宝箱各有自己的名字，这一件名为琳琅寺，是一件日本黑漆描金的长方盖箱，内有9层可抽拉屉匣，屉中有屉，匣外有匣，而且各有标明，都寓意美好。
1: 不光是这个盒子它有自己

0: 自己的名字，每一件玉器呢，它也是有自己的名字。玉器的图上面，它在它中间呀，或者在它的外面，都会标着这件玉器的名字。
1: 在宝箱里，每件玉器都拥有一行定制的槽位。从这些玉的名字和形状推测，这些古玉及仿古玉跨越了大约5000多年时光，可从清代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堪称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玉器史。玉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礼器，典型的就有《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玉也是君子美德的象征。养心门外耸立着一座庄重的铜制影壁，其上镶嵌有一件通体深绿的玉璧，它是紫禁城中体量最大的玉璧，直径52厘米。这件玉璧出身不凡，据考证，它是在乾隆平定新疆之后雕琢而成，采用的是和田玉料。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和田玉器近20000件。2025年，玉出昆冈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斋宫开幕，展出的258件院藏清代玉器中，一级文物28件，130件首次对公众展出。故宫博物院器物部黄英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
2: 我们展厅里头这3件文物呢，就反映的是开采新疆和田玉的这个场景。它是乾隆皇帝24年平定了新疆这个回部尔准噶尔部的动乱以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功绩的一个反应。从24年开始，把和田玉就作为这个赋税来进行缴纳。那么从26年以后呢，就正式的把这种和田的贡玉作为制度来固定下来了。每年春秋两季，把这个清江和田所采的玉石呢进贡到宫廷里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次把贡玉当成制度固定下来。所以呢，这是3件非常重要的这个史实的一个证明。乾隆28年的时候呢，新疆伊犁垦田守军呢得到了一件准噶尔的重器，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件青玉的大盘。那么这件大盘呢是以新疆和田的青玉山料来琢制而成的，因为这个盘边运送到这个宫廷的时候呢有磕缺，所以乾隆皇帝呢就下令把这件玉盘呢从这个圆形口改制成了葵花式的口。乾隆皇帝还为他赋诗，下令玉工呢把诗刻在了玉盘的内底，同时呢皇帝又下令造办处呢从新疆的贡玉里面呢选了一件跟他非常接近的玉料，琢制成了这个我右手边的这件玉盘。两件玉盘的形制呢非常的接近，玉料呢也几乎是一样的。
1: 两件玉盘琢成后，乾隆差人为他们打造了紫檀木座，高达84厘米。此后，玉盘与木座被安放在养心殿后面，幸运地度过了以后的250余年。2015年，故宫启动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这对相伴的瑰宝才首次挪以原位。和田贡玉成了制度，每年出产多少，上缴多少。档案记载，和田、叶尔羌两地年贡玉料需不少于4000斤，有时竟达到2-3万斤。稳定的顶级玉料供给，将乾隆朝的玉器制作艺术托举至数千年中华制玉史的巅峰。
0: 乾隆以后呢，到了嘉庆啊，道光、咸丰还是光绪，他们也都喜欢这些东西，

0: 后来又被溥仪全部打包给带走了，将近1000件或者1000多件。
1: 张灵杰对养心殿后殿的这批玉器如数家珍，但大多玉已经是狭窄宝石，他一直在留心各种线索。
0: 其实我是在一个小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有人发这个辽博的玉器的一东西，拍了好多照片，我就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了几件东西有点像，然后我就对照那个图去看，一看果然是。
1: 赴辽宁省博物馆前，张林杰拉了个清单，上面列着10件已为养心殿旧藏的玉器，在展厅里他逐一比对，果然有惊喜。
0: 好，这儿又有一件，这儿肯定是北京，颜色青色纹饰都是一样的，粗的细的原纹都可能。
1: 目前被溥仪带走的1000件玉器已经确认了400多件，张林杰要坚持找下去。
2: 慢一点啊，我这个075号零点七。
3: 没有，他说那个那个单子上写的0.75，然后咱们原单是0.8。
4: 它因为它是染色的，它是和田玉，然后染成了这种青金石的颜色。对，14枚，第一次把这个乾隆的红钱全拿出来，当时就是放在养心殿里给乾隆汇报。
1: 今天这些存放在养心殿的文物又走上了回乡探亲的旅程。2025年7月，故宫博物院精心遴选185件与新疆历史血脉相连的珍宝，踏上西行之路，亮相新疆故土新规大展。原料产自新疆、和田等地的精美玉器，重返他们的昆仑故里。14枚来自养心殿的铜钱，也将一同回到他们的诞生地。这14枚乾隆通宝样钱，和平时见到的铜钱很不一样。他们采用新疆本地红铜铸造，带着独特的暗红色泽，俗称乾隆红钱。
3: 按着顺序，然后
1: 更特别的是，钱上同时铸有汉、满、察合台3种文字。其中满文和察合台文清晰标出铸造地。乾隆25年，清军平定准噶尔与回部的第二年，叶尔羌铸钱局正式开路，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政府开始在新疆推行统一的货币制度。
3: 在外头看哪个稍歪一点就告诉我，我调一下。
5: 从左往右数。哦，好一点。
1: 小小红钱既代表着对于边疆地区货币使用习惯的尊重，也象征国家文化与主权的统一，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2025年故宫博物院百年守护展览开幕，金瓯永固杯再次展出。这件文物也被记录在一份特殊的档案中。
6: 我们做的这个养心殿区域的数字孪生的高真实感虚实融合导览应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金瓯永固杯，除了是一个三维文物之外，我们还提供了它的本体数据、业务数据和它的文保数据。那么所谓的本体数据呢，就是长宽高、年代，然后包括它的材质、工艺这样的基本信息。那么它的业务数据呢，就是指它曾经在哪里展出过。那么文保数据呢，就是它经历过几次的修复。这就是我们

0: 在这个应用当中叠加的多元异构数据这样的一个功能。
1: 王雨欣展示的是故宫博物院刚刚上线的数字孪生故宫功能。
0: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数字孪生的优势可以把它复原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能够把这个专家学者的一些就养心殿的一些研究的理论成果可以给它转化为一种数字化的呈现。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特别是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观众，他可能知道比如说曾经在东暖阁是有这样一个明窗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每年皇帝呢会在这里书写给予。那么我们在这个应用当中呢，就可以带大家一键回到当年的这个明窗开笔的场景。
1: 元旦开笔是清廷的一项重要习俗，每年正月初一子时，皇帝在养心殿东暖阁举行开笔仪式，为天下祈福。
0: 通过这个应用，我可以移动到当年这个皇帝在这个地方书写给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我们调整姿势，就可以看到他所当年面对的这个窗外的场景。因为我们这个数字孪生的应用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它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时空高度的一致性。那么这个呢是如何实现的？就是我们接入了气象系统的数据，或者说我们想感受一下皇帝在元旦子时进行明窗开笔这样一个仪式的时间。首先我们把时间调到子时，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调节天气，然后改到冬天，然后可以让它是一个正在下雪的状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仿佛是回到了当年皇帝在元旦子时进行明窗开笔仪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可以说是非常身临其境了。
1: 乾隆25年元旦子夜，乾隆意气风发开笔，25年元旦，天下太平，万民安泰，和气至祥，丰年为瑞，五成功定，休养生息。乾隆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这样心想事成。雍正9年元旦开笔，雍正留下的是一个极为私人的愿望：无灾无病，此吾之愿也。如此朴素的期盼，源于上一年那场几乎夺走他性命的大病。那时情况危急，他甚至当众交代了一招：生老病死面前，紫禁城的主人也是一个渴望平安健康的普通人。皇帝身为人的底色，不仅隐藏在元旦开笔的心愿里。
0: 那么我们在这个线上的里面呢，也是基本上保持了跟这个线下展厅相对一致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可以走到像勤政清闲殿的西暖阁，甚至还有很多观众非常感兴趣的三一堂这样的一个场景。
2: 来来来，咱得别着急，别着急，
3: 因为说窄的不够嘛。
1: 画中月亮门开启一幅春景图卷，景中两人，年长者手捻一枝梅花递向少年，少年恭谨地准备结果。这场景透出神秘气息，其中秘密连着一段典故。相传在南北朝时期，将军陆凯在经过眉山时，他从绽放的梅花中折下一枝寄给长安的好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这样的风雅拨动了乾隆的心弦，于是他命人在三希堂内做平安春信图通景画。然而陆凯的梅花交到范晔手中，而这画中赠出梅信的是谁，或赠春意的又是谁，学界有着不同解读。有观点认为，长者是雍正，少年是乾隆，折梅寓意皇位传承。也有故宫博物院的学者考证，这画中二人其实都是乾隆。

0: 长者代表他的老年，少年抵御他的青春。梅花岁岁绽放，春光年年复返。1782年春季，乾隆却已72岁，他眼前又添一幅卷轴版《平安春信图》，他凝望新蕊，仿佛看见了当年那个满怀壮志的自己。此中心绪在他为画所题的诗句中留下线索：写真是宁善，绘我少年时。穿越时光的梅信，最终寄还给自己，寄付他生命里的春天。养心殿西暖阁门框上梅报平安信的楹联，与三希堂内平安春信图遥遥呼应。以梅为主题的梅坞，建于乾隆39年。西窗有铜鎏金梅纹窗罩，南窗雕满梅枝。年年梅花盛开时，春天如约而至。
1: 东和北南的赵女喜老人。
0: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的文明是这次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主导者。上世纪80年代，朱家骏先生曾主持养心殿原状复原工作，这成为本次原状陈列复原工程的核心依据。当年的工作者在史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与严谨的考据，留下了这份珍贵的空间记忆底稿。
2: 你们是天天看到这养心殿一天一天就成熟起来了。
3: 我能干。
4: 好好好，
3: 去吧，来，备
4: 走。
0: 文明发现，现实情况往往带来全新的考验，前辈留下的底稿也不是万能的。
5: 直到墙的距离就这么厚，你就算把如意钉打进去，它也最多进5公分的如意钉，关键里边还是砖。你还拿
0: 这件文物名为紫檀矿点翠竹石孔雀挂瓶，需要4到6名成年男性才能抬起。原来的墙壁能否承受这样的重量，文明心里也没底。他要了解养心殿后殿墙壁的构造才好做判断。
5: 上边是板
6: 子。对，我去看一下去。中间这芯是格子的，上头是木板。
2: 这相当于是木格的承重那个木板。
6: 对。
2: 然后我再扁挖上去，然后底下这个木板，对，木条这个压折。你现在只能保证就是要安全第一啊。
6: 那个。
2: 安全第一，把屏风用回去，这儿不挂。中间有8公分的空板，
7: 一根钻头铺俩杵进去正好
2: 漏。对，外面漏这么多，正合适。我怕漏多了不好看。现在做的还不错吧？这个真着实。
8: 这两个是不一样长的，这
2: 是谁走？
9: 28是10:18。
4: 哎，小手机门。
10: 好，走走走走，没事。
11: 吃上劲了吗？
10: 肯定吃上劲了。把底下垫着走，
2: 来来，
4: 行吗？吃出劲儿了，
12: 行，
4: 能上手啊？
12: 三十楼，
2: 真不容易，
11: 山上是。
8: 你看这样可以呀、啊，挺好的呀。
9: 好，收你们的东西，
4: 先走，
9: 准备收工。
0: 王朝旧居的故事，关于庙堂、殿堂，也关于四面墙、一张床。这里曾经

心装着家事、国事、天地玄黄，也装着彷徨，装着追忆里似水的时光。而最终，装下了文明的岁月绵长。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咱带好了，互相检查一下啊，看身上工牌摘没摘，有没有尖锐物品、饰品都摘掉。今天咱们主要做太和殿的文物除尘，之前咱们都把文物档案都学过一遍了，这些有伤缺的地方今天格外注意。嗯，就这儿。
1: 嗯，一对儿就好。对。

每天清晨，在观众涌入之前，故宫博物院都会对开放陈列的文物和建筑空间进行除尘清扫。从紫禁城到博物院，故宫早已成为被精心守护的文明现场。这里的每一

0: 东两岸的皇宫，又称紫禁城。
1: 午门，紫禁城的礼仪之门。明清时代，只有在重大典礼和重要节日的时候，才可以打开通行。现在，它是故宫博物院唯一的观众入口，每天会有3万多人从这里打卡入园。
2: 最早的时候，故宫是纸质票，到门口撕票，数数撕票。到后期呢，实名入院，我们就用那种传统的验证机输入证件的信息。
3: 每15分，您同意请通行。您同意请通行。
2: 2024年，我们升级为这种带人脸识别功能的验票闸机，从原来的24条通道，已经增加到了32条通道。

0: 今天来到故宫的观众享受着现代化的便捷服务，入园之前他们可以选择多种服务项目，确保自己的故宫之行舒适方便。
1: 那在23年，我们把存包处从入院后提到了入院前。
2: 那我们就从学武门出吧。就是你会拉到学武门是吧？
1: 在端门区域提供存包处，同时我们在神武门、东华门两个出口的位置设立取包处，便于观众出院的时候能及时取走行李。
3: 2个小时后，5点之前领。
4: 纸条、饮料，其他
5: 人
4: 先别动。
5: 好，
4: 您的好，请慢走，不客气。Hello, sir. Only volume, don't press any button. 今天如果没
6: 响，怎么启动它？
4: 它是定位感应的，不用操作，插上就启动了。插上耳机启动。
7: 稍等一下，您试好了。
4: 对
7: 呀，都有声音啊。哎，拿好，您慢走。
8: OK.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挂
0: 这儿。故宫的讲解器可以提供8种国内语言和35种外语，还可以定位观众所在的位置，在相应的空间进行全面的信息讲解。
9: 我还配偶，你好。
10: 各位观众，您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明清的宫殿建筑，还可以饱览中华古青年古代艺术品。进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50米，占地72万平方米，现有房屋8000多间。
0: 步入故宫的大门，就走进了特殊的历史时空。72万平米的空间，承载着600多年的记忆。这里的广场、殿宇、楼阁、庭院，都可能见证过重要的历史瞬间。

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从这时起，从前的明清皇宫成为一座博物院。故宫的天地里，仿佛挂着一块时空的巨幕，默默投影着真实的过往，在那些

0: 1933年2月初，太和门广场上，13427个木像装满故宫文物，装车出发。为了应对日寇进犯，故宫人联合社会各界发起国宝南迁行动，开始了一次曲折而伟大的国宝长征。
1: 这是那个细衣的那个，
2: 那
1: 就
2: 把
3: 它
1: 把这箱子稍微往外拉一
3: 点。虽然这个箱子很斑驳了，它从清宫旧藏的箱子，然后再从1933年历经文物南迁到今天，应该至少是10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到最高位置是83。它这块正好有一个这个
3: 文物南迁，从2月份开始就已经大爆庄稼。当时认为只迁这第一批2118箱就够了，但没有想到的时候，事情后来的发展，局势的这些发展，就推动了一批又一批的迁，最终迁了5批。
4: 这个箱子，因为它上面有个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驻峨眉办事处的章，这件箱子就是到峨眉的箱子，然后上面还能看到我们熟悉的前辈先生的名字吴玉章。玉章两个字是很清晰的，我们大概能看到这个天字啊，吴玉章先生签的。所以从这几件封条都能看到它有不同时期的封条，还有不同时期的先生的签名。
0: 国宝南迁从1933年开始启动，近100万件文物分南、北、中三路，辗转大半个中国，迁移至西南大后方。
3: 我经常的一个感觉是，进入文物南迁，就是真正的进入到了一段历史时空当中，你就会感觉，这个历史的温度感，还有历史的这种鲜活感，就好像穿透了一个时空关系，就会来到你面前。
0: 漂泊10余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大陆留存的文物才陆续踏上回家之路。今天人们能与国宝安宁相对，要感谢昔日那场艰辛的守护之旅。历经劫难，文明的光芒得以持续闪耀在每一位普通观众的眼前。
5: 从四川来的田玉元同学，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神武门外去，您和导游在那里等您，谢谢。从四川来的，
6: 你妈妈不是能联系到你外婆吗？
7: 能吗？你记得住你妈妈电话，我给她打电话。正播的是不是你？你从哪儿？广东来的？你妈妈来了吗？
8: 没来，
7: 就是压根就没来北京。先播那个吧，我这个不用播了，找着了。
5: 从贵州来的79位同学，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
7: 你好，宝宝是孩子吗？还是大人？几岁了？
9: 您现在在哪个位置呢？孩子在我们窗口呢。
7: 让他到哪里去找您啊？
5: 从云南来的王淑兰同学，听到广播后，请马上到神武门去。您的家人在那里等您，谢谢。
10: 那会儿那个有观众还骑那个仙鹤，骑那个那龟，
11: 那是没有栏，没有这个栏，
10: 咱栏杆都没有，
11: 这里都没有了。
10: 这大裂缝到时候就直接抹胶的，
12: 对，那个缝就抹胶。

0: 文物修复师们在修复铜缸，也在修复时光里的记忆。
1: 哇，这个油
2: 啊，不行，待会儿得蹲地上，坐地上，我的妈，坐地上还凉快，
3: 坐地上凉快。
4: 没事，这是金砖，不伤屁股的。
2: 这可不是金砖，这里头那是金子，里头是金子。
0: 这些大缸原本在紫禁城负责储水灭火，默默无声，静止百年。他们经历过康熙十八年太和殿的大火，也险些被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劫掠，差点被溶解制造成射向同胞身体的子弹。直到1945年10月10日，他们看见华北日军代表走到受降台前，向中国军队行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这一天刚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20周年。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莓，春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下午两点，一场特别的安全防护演练在太和门广场拉开了序幕。
1: 没意思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治安管理科增援力量赶到现场，维护现场秩序。
1: 救命啊！
2: 特勤站接警后，安排人员车辆迅速到场，并下水开展救援。
1: 救命！
0: 金水河里展开一场紧急救援，这样的情形在日常的开放中几乎很难发生，但故宫的守护者们依然把它列为潜在的安全风险，并做出全面的预案和演练。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3: 搜神！
4: 搜神！
0: 平安的故宫，就是要直面古建、文物和观众等各方面的安全风险，确保这座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万无一失。
5: 故宫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1987年12月。故宫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2021年，成立世界遗产监测部，为故宫世界遗产的保护提供管理决策依据。

0: 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它这个防水层整个没有问题。随查随发现，把这个保养的工作安排下去，与我们的这个修缮团队也形成了有效的这个互动，能赶在雨季之前把一些重要的、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建筑及时的先维护好。
1: 六百多年的紫禁城，伴随着六百多年的修缮史。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大特征，就是要不间断接受修缮修复，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明清时期，紫禁城曾经历过五次大修。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对故宫展开大规模清理和整修。1956年和1973年开启两次大修。2002年，故宫百年大修计划启动，历时18年。故宫古建的修缮，在传承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2: 那么紫禁城走向故宫的时候，变成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从一个原来的皇家宫殿，从一个建筑遗产变成一个文博单位，变成一个博物院了。100年前故宫博物院刚建院的时候，还是今天，今年是建院100周年，就是你怎么既做保护又做利用，你怎么平衡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挑战的。甚至在未来，我相信再过100年，这个挑战也还会存在。
3: 各位观众，现在距离闭馆时间还有半个小时，请大家抓紧时间参观。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Imperial Palace will be closing in 30 minutes.

夜间巡查呢，是我们保卫处的夜间安全保卫的主要工作，不分春夏秋冬，夜间定时对院内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它主要分成两条路线，一个是城墙上，那也就是我们的外周界，同时呢，我们会居高临下，看到院内的，整体的一个建筑的情况。

0: 区域检查完毕，城墙注意。
1: 城墙收到。
2: 也发现过哈，有一些观众躲在假山里、大缸里面，躺在灌木丛里面。

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安保的机构就同时存在，当时是由军警两界组成，叫守卫队啊，这是最早的机构的称呼，后来又叫警卫队啊、警保处啊等等，直到了1979年，然后保卫处这个名称啊才正式的确立下来。

0: 直接上了。
1: 对，后边跟人，
2: 后边换人，
3: 那个。小伙子，你把道都给人让开啊！给一小人那边。
4: 好嘞，好嘞，好嘞。
2: 正好人换人啊。
5: 对，手感觉没劲了，咱就缓一下。
0: 三二九，
6: 走，大家两边啊，看不。

0: 李阳，
1: 走，
0: 行，好，我抓上了。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午门百年守护大展展厅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3: 收着啊，收。
2: 他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春秋时代的青铜重器连鹤方壶。
4: 今天能够送上我们展厅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件很少展出的展品，也是很多观众很期待的展品。咱们看起来它的状态非常好，但实际上呢，作为文物本身，它已经历经了千年几千年，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展厅的观众一定也会跟我一样，这是一件很多人期待了很久的展品。
2: 除了连鹤方壶，还有众多经典文物一起进入了展厅。
5: 我觉得偏这边。
2: 清明上河图、五牛图、博远帖等，他们在故宫午门与观众见面。
5: 错开那个中缝，
6: 就不压这条缝，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行，可以了。
7: 当然，这莲蓬本身它的美感是很强的，它其实就是春秋时期这种旺盛市场交融的一个体现。当时在春秋时期，南北往来的一个产物碰撞产生的这样一种器型。它上面也是在春秋时期非常多见的这种盘龙纹嘛，放点小点的就是盘龙，就是小。
2: 这些经典文物和其他100多件院藏至宝以及数字虚拟文物一起，以百年守护为主题。共同讲述故宫博物院风云壮阔的百年故事。从1925到2025，故宫的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这里的人与事，共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

从紫禁城到博物院，人们记录历史，人们守护历史，人们继续与历史结伴同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3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只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金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

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炉色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

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不过事实上，他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不像表现出来的这么强大。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卫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开始与别的雄性黑猩猩一起梳理皮毛。先梳这个，再梳那个，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之康，幸福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未来，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就是我们青海的那个藏戏妖魔，我在海拔3000以上的那些牧区，我们就叫是西宁大兵嘛，全世界公认的藏传的最佳材料了。

0: 原来的人不叫早餐，就叫卡店。
1: 3000多年前，藏毯发源于青藏高原，与土耳其地毯、波斯地毯齐名，并称世界三大手工地毯。
0: 几千年前或者几百年前的这些图案，现在的人们还是追捧着，看着挺时尚的。老祖宗研究的一些东西，啊，永久性的不淘汰是这个感觉。在我们青海，这个江崖藏毯也就是一种最古老文化，几百年前就这个规律，现在还就是这个规律。

0: 五十家族七代传人，积了快五十多年了。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我们在旁边看着缅甸县啊，当时好几呗。
1: 融合好几种的制法，八字扣，还有这个就是现在制的这种编织杆的这个重叠连环扣，延续了几百年的一种手艺，到我这儿第八代了。甭说你又做的有多好吧，但是能守住，这个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0: 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就在吃饭的锅里面燃灶。我们家灶它的，它最早还就是天然做的多一些，像这就是海套皮灶，就是燃那个黑色的。把那线给堵上，
2: 这鱼汤它吐水鱼吗？
0: 我们心中想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
1: 青海的这个冬天，你出去以后，眼前也没有什么这个特别鲜艳的颜色。做出家灶台以后，是把这个颜色染成黑的、黄的、绿的、蓝的。就是漫长的这个冬季啊，就没那么枯燥，留住了夏天的颜色。
3: 黄忠家崖葬坛传承了千年手工制造技艺。
0: 这只坛啊，这个家崖葬坛是国坛，冲击力相当大的。
3: 家崖葬坛坚持手工编织。定制创作，不赶速度，让非遗产业走出了一条多元开放的新路。
0: 这几年来的学员也比较多一些，你不管是老的年轻的来着的，我掏心掏肺的可以教。我们想着民族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家崖葬坛，是对自然、对时间的敬畏，让我们有机会看到千年前人们心中的美。一代代手工传承，保护着最纯净的记忆。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一旦洞穴被其他动物发现，就不再安全了。拉杰贝拉必须要带着幼崽们搬家。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虎，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他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

成之际，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如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幼崽们约有9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

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屋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叶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有。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0: 看来他已经是惯犯了。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1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洁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弹幕

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他能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期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Come on！
1: 离5000七的垭口还有一点远。
2: 攀登为他指引人生的方向。
3: 我觉得以前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价值，在这社会中就是无所谓的状态吧。
2: 失败。
4: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2: 成功。他总在不断超越。
0: 跟上去。
3: 现在至少我有个技术，我能去登山，能够认可自己不那么自卑。
2: 跨越，登顶，他志在高山，探寻生命之光。
5: 试一下，我现在背包过去。
6: 好。

0: 阿佐在多次考察后，终于决定在11月进山。他和搭档浩鑫要去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攀登计划，登顶四姑娘山幺妹峰。
1: 现在这一面它是凹进去的，我们走过去看应该更宽，我觉得。
0: 从2013年接触登山开始，阿佐实现了不少令人惊叹的攀登成就。2年时间，他完成了多座四川未登峰的攀登。这个横空出世的年轻人迅速在攀登界声名大噪，他也在不断的攀登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目标。
2: 当时有个同事就说，他说你来登山2年，你的名字就写入座山的历史了，最小块地方在人类历史中长时间都没有人站上去过，然后你是第一个脚踩在这样的地方，就很有意思。
0: 为了寻求更大的突破，阿佐和搭档浩鑫来到四川西部。海拔6250米的幺妹峰，被许多人认为是检验一名优秀攀登者的试金石。截至2016年，登顶过这座山峰的中国攀登者只有12人。2017年11月，他们开始了这项极限挑战。
1: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3: 估计4500米吧，4500米、4600米，相对人类。
1: 我们来干什么呀？
3: 去 C1 啊，宝贝儿，背东西太重了。
1: 浩鑫还在下面，我先上来。
4: 这儿不知道多高，离5700的垭口还有一点远。
2: 像我们叫阿斯攀的，它是一个小队伍的攀登方式，而且需要你综合经验啊、能力啊各方面很全面，而且你要自己承担风险。
0: 一座山，两个人，面对万丈悬崖和未知的凶险，攀登搭档就是彼此生命的保障。
5: 该准备走了啊，走吧。
6: 最开始多爬一会儿，这会儿没地方住房点。
1: OK。
7: 我看上面的雪全部往这边吹，如果它的雪全部被吹下来的话，还是像这样的双层的会走死。
2: 那些有难度的山，总会找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作为搭档，然后两个人的感情会非常好。
1: Come on, baby。翻到冰川上面来了。
3: 是啊。
1: 我们要继续在风里面战斗了，把羽绒服穿上，我在这多吃一点。
5: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吃的东西就怕大。Come on！ 耶、yeah ！还10米登顶。
3: 什么？还有10米登顶？
1: 还有10米登顶。只要是安全的，不管时间长短，
3: 安全第一。
0: 登顶幺妹峰，阿佐和浩鑫完成了一次难度突破。这次攀登让这对生死搭档迎来了赞誉和掌声，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8: 获得第12届中国户外金星流奖最佳攀登成就的是浩鑫、阿佐，幺妹峰南壁转西南三景路线，祝贺。
2: 以前对自己来说，就是好像自己没有做很多自我感觉很有价值的事情，然后突然开始做这个登山的时候，自我感觉会有一个这种自我认可在里面，好像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别人开始认可你。
0: 因为从小父母离异，阿佐很早就开始独自探索人生。
2: 我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当时就想着就背这个包，没有目的的到处去徒步。
0: 但是，四处徒步带来的自由逐渐变成了迷茫。直到有一天，他应聘了一家登山公司的仓库管理员。
2: 像保安、服务员啊，这些也叫干活，但是呢，你总会觉得我干一段时间我就会离开。但是干登山的时候，好像我很少这么去想，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攀登给阿佐带来了生活的光，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0: 在他以为未来一片光明的时候，攀登却给他沉重的一击。在一起登顶妖媚峰后，阿佐的搭档浩鑫2019年前往巴基斯坦登山，但在攀登途中遭遇雪崩，浩鑫不幸遇难。
1: 阿佐，
2: 一点都不喜欢这儿。我一点都不喜欢这儿。
3: 我就感觉挺残酷的，挺残忍的。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有计划的，但他离开之后，我好像觉得我也不太想做了，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也不想做了，不知道该干什么。
4: 大家好，我是阿佐，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垂直报告。攀登者冲坠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雪崩大体上分为松雪雪崩和板状雪崩。好了，这一期的垂直报告就到这里，
5: 你们的点赞和转发才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见吧。怎么样、
0: 没有了攀登的目标，阿佐开始经营自己的新媒体账号，通过短视频向更多人分享户外的乐趣和科学攀登的知识。
3: 身边的朋友一直在因为这个攀登事故出一些事情嘛，然后遇到一些危险风险之类的，然后就在想怎么样来促进大家之间的交流，让大家知道如果你不注意这个事情，你会发生这样的风险，就相当于我们想去传达这个安全攀登的这个概念。相当于现在我们可以拍新疆这个和川西滑雪的，对。
0: 因为始终热爱高山，阿佐还成立了摄影工作室，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高山摄影师。
5: 带到这个位置，刚摆一个刚才这个看上面。
3: 走吧，走。
0: 回到荒野，看到熟悉的群山，阿佐心里似乎有了目标。
3: 有很多朋友离开吧，但是呢好像我也没有想过说我就不登山了，好像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就是我还是有一种，我一想到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一种就很兴奋的感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4个月后，阿佐决定回到山里，完成他和浩星共同的心愿，登顶达多曼因卫峰。
1: 我们以为我们进山里面会很开心，结果发现我去到山里面，脑袋里都是各种担忧，也不是很开心。
2: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雪，而且还在暴风，
3: 后面也垮了，听到吗？后面垮了。
2: 哎，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进山稍微有点状况都感觉就是很害怕，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尽管路线有很多未知都敢去干，但是这一次真的，就你越把它看得清楚，你越害怕。
3: 算了，回家吧。
2: 嗯。

0: 2020年11月，阿佐和两位搭档重新来到达多曼因山区。他知道，只有越过这座山峰，才能越过那些黑暗。
1: 整个达多曼因的西北壁全是冰，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说是增加了一个考验，增加难度了。
0: 达多曼因卫峰海拔6297米，陡峭的山体超过70度，这里雪崩频发，超长的攀登路线让许多登山爱好者望而却步。达多曼因卫峰至今没有任何登顶记录。
1: 准备出发了。登山其实很累，海拔很高，然后环境很恶劣，其实你的所有感受很多很多都是很痛苦的。

0: 今天就在这睡觉了。
1: 在山腰坐了一晚后，阿佐和搭档向更高海拔前进。破碎的岩石和大面积的硬雪让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0: 最后的顶峰，
2: 当时也想我们要取个什么名字，然后我跟小伙说，要不我们取一个叫再见快乐，因为也是一个重塑信心的过程，重塑这种攀登信心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挺契合的。
1: 攀登跨越痛苦，登顶重拾快乐，一座又一座的高山，梦幻狂野，那些穿梭其中的得到和失去，在无形中写下一个攀登者的身份定义。攀登改变了阿佐的人生，也成为了他未来前行的方向。
2: 我从工作到现在，我觉得我身上永远都是不确定，不确定性太多了。登山我就是目标很明确，从出发开始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最后要完成这个山峰再回来。攀登确实是

不断的训练，然后你去攀了一个山之后，你总会发现你的缺点，这个缺点也会激励你去进步，不断的坚持下去，做这个领域你最好的。

岁末，一场大雪覆盖了青海省西宁市。在黄忠的塔尔寺，一场神圣的艺术创作也在这雪天中悄然展开。

0: 两间院落是塔尔斯酥油画的制作工坊。每年农历十月到次年正月，为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很多义僧汇聚于此，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体创作一件艺术作品《酥油花》。这位老人名叫罗赞昂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塔尔寺酥油花代表性传承人。他22岁开始学习酥油花制作，从最初的干杂活调酥油，到酥油花制作技艺把控全局的权威专家。在这样的寒冬，他坚守了50多个年头，见证了酥油花艺术的传承、变迁与发展。
1: 酥油花的文化价值挺高的，这个艺术呢传承了400多年，好多人来了解这个少数民族，了解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历史，了解这个民族团结的这方面是非常就是了不起。
0: 罗赞昂秀所在的塔尔寺坐落于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之一，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塔尔寺的壁画、堆绣、酥油花并称艺术三绝，其中酥油花技艺精湛独特，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非物质文化的这个国家级项目的话，对于我们的看的这个很高，所以说国家有这个信心来培养一部分我们寺院里面的一些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让他们把这个酥油花的这个文化艺术传承发扬光大，一年比一年好。
0: 是藏族同胞日常食用的奶制品，它藏在牦牛乳的醇厚里，藏在雪月的清寒中，经牧民凝炼成汁，透着高原独有的澄澈与纯净。
1: 这个牦牛的酥油呢，就是在牧区的话，我们夏天那个吃绿草打的那个酥油是黄颜色的，秋天以后牛吃了这个黄颜色的这种草，然后分离出来的牛奶打出来的酥油。